0: 为了保护您二位的家小，请您二位不要出面，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过我这十个外甥都是粗鲁无知之人，无论如何您二位费心照顾一下他们。这还惦记十个外甥，你说你反元抗业啊，反元大业，你不整点智商高的人跟着你一起混，把这十个傻子带身边了，你说这十个除了惹祸还能干什么吧？啊，都不如胡大海有用，这简直是十个废物啊，还是能惹事儿的废物。这何二愣一听可就炸了，
1: 舅舅，我们也去，活出死也得跟他们拼。
0: 范永年也说了，
2: 啊，对，还是打吧。
0: 曹武、高石等人也都说要打出去，朱元璋把脸一沉呢，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走之后你们如果不听老殿东的话，我可饶不了你们。这哥十个一看朱元璋真急了，个个低着头，谁也不敢吭声了。朱元璋说完刚要往外走，梅世祖、马从容二位老英雄赶紧上来拦住，主子可伤，慢着，你既是刘伯温先生引荐来的朋友，那就不是外人，你住在我们梅马招商店，我们就不能让你吃亏。虽然他沈万三有才有势，可我梅世祖和马从容也不是无能之辈，慢说他沈万三带300名打手，就是3000名官兵又该如何？朱四客商不必担惊，这事情包在我们二人的身上，你们在此等候，待我们出去与他辩理，只要我们两个一出头，他沈万三也得琢磨琢磨，他若听了我们良言相劝，一走了事，两罢干戈，他若不听相劝，你别看我二人年迈苍苍，抖抖老精神呐，也不惧他的300名打手。二位老人家将话说完转身就要走，朱元璋赶紧上前拦住，二位莫急，既然你们二位不惧，朱某有何可怕？京城中的100万雄兵我都见过，区区300名打手又算得了什么？只要您二位不怕受牵连，我一人前去就能打他个落花流水，您二位只给我看着这十个外甥就行了，不管我们外边打得怎么样，您们可千万不能动啊。朱元璋话说完飞身闯出殿房，梅马两位老英雄暗暗称赞朱元璋有气魄，还是个敢做敢当的豪杰，想要助他一臂之力。两位老人家收拾利索也跟将出来，何二愣、范永年等人也要往外走，俩老头一见赶紧拦住，你们干什么去啊？你舅舅方才交代得很清楚，不许你们动。这何二愣一听直眼了，心说还不许我们出去吗？哎呀，我要说帮助舅舅去打架他俩准不让，可是这何二愣啊，傻人也有个傻心眼，他反问这梅世祖，
1: 那你们二位干什么去？
0: 这老头说了，我们去给朱四客商撂阵去。
1: 何二愣说，嗯，对呀，我们也是出去看看，给我舅舅站阵脚助威去啊，我们也不能叫舅舅吃了亏呀。
0: 老头一听，也好，要去咱们大家一同前去，如果你舅舅是他们的对手还则罢了，如果不行咱们就一拥而上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不过呀你们可不能胡来，听见没有？
1: 这十个大个异口同声地说，听见了。
0: 老英雄这才带他们来到了外边，这时只见街上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呐， 这300名打手都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的棒小伙，个个横长鼻子竖长眼，7个不服8个不忿的直冒凶气。每个人浑身上下清一色，统一服装，手里都是一条桑木棍。为首的是沈万三的教师爷，名叫范霄仁，人称双头蛇。他堵住门口骂得最厉害。沈万三和姚三老两人骑在马上在后边督阵，两旁边的民房上站着不少看热闹的老百姓。朱元璋刚走出店门，就叫范霄仁给挡住了。
1: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这时沈万三在后边看得清楚，喊道：
1: 霄仁呐，他就是朱四，快把他抓住。
0: 范霄仁把棍一横，

0: 休得猖狂，吴梅假报红货也不是出自我口，是别人那么说，我只能无奈顺口答应，即便是错了也用不着来这么多人行凶啊，你们可以罚款加税，又何必动武呢？几句话问得范萧人无言可答，一瞪眼睛，你姓朱的，你少说废话，这是我们总办大人的命令，你就跟我们走吧。朱元璋说道，我要一定不去呢，不走就把你乱棍打死。哼，我看还不一定谁打谁呢。
1: 姓朱的呀，你可真牛气呀，啊，知道我的威名吗？我看呐，你是不挨打，不知道谁是爷爷，哪里走，看棍。
0: 这小子说着抡棍就打，朱元璋一闪身跳出圈外，把外边穿的长衣服一脱，卷了一个卷，扔给了金枪教师梅世祖。他紧了紧大带，蹬了蹬靴子，钉子步一站，狗奴才不怕死，你就过来吧。范萧人一看呢，
1: 哎，好厉害的商人呐！啊，我看你找死！
0: 说罢，他二次举棍打来。朱元璋一瞧，棍奔头顶来了，一侧身呢，棍走空了。朱元璋跨进一步，用手掌一切他拿棍子的腕子，这小子胳膊就像抽了筋一样。他手一麻，当啷一声，棍就掉在了地上。他转过身去就要跑，朱元璋哪里容得他跑啊，往前一探身，伸左手啪抓住他背后的十字绊往回一带，这小子当时脚下就没根了。朱元璋又用右手一托他的臀部，喊了声起，刷的一下，哎呀，这太轻巧了，就把这小子举在半悬空。这小子仰面朝天，两腿乱蹬啊，一个劲儿的喊，
1: 你放开我，徒儿们快给我打。
0: 这何二愣等人一看是齐声叫好，
2: 哎，舅舅啊，都说耍人的耍人的，我们可没见过呀，这回可看见了，您这才是真正耍人呢。
0: 这时沈万三在马上也看见了，心里这个骂呀，范萧人呐，范萧人，自打一进府你就跟我吹，说你南山打过九只虎，北山揍死六只狼啊，我满以为你是多大的英雄呢，闹了半天你是个饭桶啊，连个卖乌梅的买卖人都打不了，我的饭都让你白吃了。他在马上赶紧喊，
1: 小子们都给我一起上，谁拿住姓朱的有赏，后退的不容。
0: 这些打手们一听叫上啊，各摆旗棍直奔朱元璋。朱元璋看清楚了，是沈万三在那儿指手画脚，毛病都出在他身上，这是病根儿啊，干脆我把这范萧人便宜了吧。想罢，举着范萧人紧跑几步，冷不防就扔向了沈万三，就像扔标枪一样啊，肉撇过去了。沈万三在马上正咋呼呢，猛见得黑乎乎的一物砸来，吓得他赶紧闪身，可是躲得稍晚了一点，耳听砰的一声，在马上可就坐不住了，扑通来了个倒栽葱，后脑勺摔了个大紫包，左胳膊也给砸得错了环。范萧人倒是沾了沈万三的光啊，因为他脑袋被砸在沈万三左肩窝上，把沈万三给砸倒了，他却没摔着，可是沈万三可倒了霉了呀，这才引出一场塌天大祸。欲知后事。

0: 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应该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西结合学会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大二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吉昌主任。张主任你好。
5: 慧宇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高血压、高血糖，这样的患者您更应该注意了。其实我们说，很多的这个基础类的疾病，尤其是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都是跟吃有关的，是这样吧，主任？
5: 对的，因为我们这种高血压和我们饮食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和我们临床中盐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我们北方人，我们高血压有一个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那么盐只要摄入过多了，它的血压就会明显的升高。
4: 嗯，
5: 所以我们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都建议他低盐饮食。其次来说，我们摄入过多，我们就会导致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吃的多，我们会导致这种体内的胰岛素水平分泌增多，这种高胰岛素分泌的增多会导致我们人体的交感型兴奋，那么交感兴奋的最大的危害就是收缩血管，使导致我们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的增高，而这种血糖的增高也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钠水的储留的增多啊，体内的钠和水多也会导致血压增高。我们已经有研究发现了，这种肥胖的病人和我们正常人来健康人来说，他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要高2到6倍。同时来说，这种尤其
4: 肥胖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0: 那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肚子大啊、
1: 嗯、
0: 尤其是说有饮食过多呀，喝酒多的这种，我们说那种将军肚，就是以腹部肥胖为主的啊。
1: 嗯，
0: 那么这种肥胖来说，这种已经证实是和我们高血压，它是导致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2: 那能不能反过来说呢？如果说一个人平常饮食也不太节制，然后呢肚子又比较大，
0: 嗯，
2: 他就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了呢？可以这么去反着来说吗？
0: 在我们临床工作中也看到很多我们这种过度肥胖的人，他都会有一些这种我们叫代谢综合征，
2: 嗯，
0: 会有血压的增高、血糖增高、血脂增高，所以我们肥胖的患者，肥胖的人群来说，一定要注意这些我们血压、血糖的情况。
2: 所以通过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其实给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健康情况已经有了个提醒了，但是你要关注才行。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吉大二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其昌主任。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呢，我们的医学博士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来自吉大二院的张其昌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注我们的健康饮食，同样呢特别要关注我们的血压、血糖。刚才我们说了说这个血压的问题，以前我们总说是老年的问题，因为您看啊，主任您也是咱们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但其实是不是现在高血压的问题已经年轻化了呢？
0: 对的，这是我们目前要密切关注的问题。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具有一个遗传性的特点。
2: 嗯。
0: 啊，如果有父母有高血压的话，他子女患高血压的比例是很高的。
2: 嗯。
0: 所以在我们临床工作中，也确实有一些这个年轻的人群啊，为了因为血压高来求助。
2: 嗯、
0: 那么我们追问他的病史来看，他都一般都是有一个高血压的家族遗传史。第二个来说，我可能这种我们高血压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与我们这个饮食结构变化是有关系的啊。
2: 嗯、
0: 那么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啊，那么我们吃的摄入量过多，我们现在来这种年轻人群肥胖啊的人群比较多，那么必然会导致一些肥胖的人群出现一些血压增高的一些情况。所以在我们临床中也确实关注到这些问题。那么高血压的这种发病的这种年龄逐渐趋于年轻化啊，是我们不单是老年人群，也是我们各个人群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
2: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哈，这以前我也想过，就是这种家族的遗传基因，我们有说这个有的基因呢是传男不传女，有的传女不传男、
0: 嗯嗯、
2: 那么高血压的这个家族遗传在您的临床当中，如果这一个人他是高血压，他是更受到妈妈的影响还是爸爸的影响，或者是姥姥的影响还是奶奶的影响呢？
0: 这个没有一个这种显著的一个区别。
2: 哦、
0: 我们说它这个遗传性啊、其实在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显性遗传、隐性遗传等等这些情况。但是说对于这种高血压来说，没有研究明确的研究指明到底是说我们更像妈妈遗传呢和爸爸遗传啊，没有一个确切的区别。
2: 嗯、
0: 如果不论是父母哪一方有高血压，他可能子女都会有一个这种患高血压的这种可能性。
2: 有这种可能性，有这样的几率。那这个几率大概是100%多吗？这个我们有一个数据吗？
0: 在我印象中应该大概在60%左右。
2: 这么高？
0: 对。
2: 这个值可是不低呀、啊。
0: 对对。
2: 60%左右。所以说父母一方有高血压的这个病史，我们的这个子女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血压的情况。
0: 对。
2: 其实我们说可以未病先防，这是一个中医的理念、
0: 嗯、
2: 但是西医当中也会有这个预防为先，是吧？
0: 嗯嗯。
2: 那么作为高血压的有遗传基因的啊，这样的这个病史的这个家族，那么作为这个后辈应该如何预防呢？在哪些方面应该控制呢？
0: 对的，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预防工作啊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像您提到的，我们这个中医的我们最经典的理念啊，上医治未病，
2: 嗯，
0: 中医治预病啊，下医治已病啊，所以我们这种最好的医生是要预防一些未发生的一个疾病。
2: 对。
0: 那么对于高血压的预防工作，也是我们目前包括我们这种社会还有医务工作者正在积极努力倡导工作的一个问题。
2: 嗯。
0: 那么对于高血压的预防来说，我觉得主要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预防。那么总结来说，我们那么预防来说，我们可以归纳到这几个方面。
2: 嗯。
0: 第一个就是合理膳食啊。那么我们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么如果一般来说，这种我们高血压的话，预防高血压，一天每天我们刚才讲过，盐与我们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倡导一天每天盐的摄入量小于6克。如果是说具有一个高血压家族史的这种人群来说，那么他的高血压摄入量要更谨慎一些啊，
2: 比6克还要少，
0: 还要少。一般来说我们要

0: 小于2到3克啊。
1: 嗯。
0: 那么同饮食低脂饮食减少我们肥胖的发生。那么这种合理的膳食还包括我们多样的饮食，包括增加谷物的摄入啊，蔬菜呀、多样的蔬菜的摄入啊、水果的摄入，那么能够降低我们这种高血压发生啊。第一个我们说合理膳食，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我们说运动来说，一个是增加我们血液循环，降低动脉硬化发生风险，降低一个血管的外周阻力。第二个来说，这种啊运动确实可以啊改善我们的心情啊、那么是尤其是我们有氧运动，已经研究证实了能够降低我们这种高血压的发生啊。所以我们对高血压人群呢，我们建议要适当的运动。第三个就是我们是戒烟限酒啊。那么吸烟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百害无一利啊。那么我们这吸烟它有尼古丁啊，兴奋交感神经啊，它会导致血管的收缩，使我们血压的升高，
1: 嗯，
0: 同时也对我们外周血管的内皮功能有损害，会增加我们动脉硬化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戒烟，远离烟草。那么对于酒来说，我们要限制啊，大量饮酒也会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在我们临床工作也见到啊，有些这种特殊的人群啊，最近这种加班啊和朋友，总之这种，
1: 对这个我们说偶尔的这个酒还好，但如果你是长期的持续的这个饮酒，可能对我们的血压的伤害就比较大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1: 我有一个问题想追问一下哈、您是不仅能跟我们分享，而且说接下来可能还有很多台的手术，就是您看到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敏感，在临床当中，在您的手术台上，这如果这个患者常年的抽烟喝酒，那么在您做手术当中，他的心血管里面是呈现什么样的呢？能跟我们更加形象的说一说吗？
0: 确实来说，如果我们大量吸烟喝酒，从我们临床来看，它是这种动脉硬化的发病率是明显增高，而且年轻化。
1: 这个动脉硬化吧，是一个医学的名词，但是它在我们能够通过声音呈现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呢？
0: 就是老百姓咱们说的血管堵了。
1: 堵了、
0: 就像一个咱们平常下水管道里面一些脏的物质啊，
1: 挂在这个
0: 血管壁上
1: 了、是什么颜色的呢？
0: 这个来说，这种我们动脉硬化
1: 有点高精端，是
0: 我们有那个白色血栓、红色血栓、动脉硬化那个具体的颜色。
1: 为什么血栓还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个是颜色是什么？
0: 它发病的时间有关系、与它里的整个成分啊，有比如说我们急性心梗红色血栓，它里面主要是红细胞啊。这种纤维蛋白呀、少量血小板，然后你白色血栓主要是我们这种泡沫细胞、脂质细胞的沉积，然后一些血小板呢，一些纤维细胞，所以它里与它的成分是密切相关的。
1: 一般愿意堵在什么样的这个血管当中呢？
0: 它一般来说，这种一个是与我们这种血管的解剖位置有关系，比如说血管的分叉呀、血管的弯曲的地方啊，那么血管分叉和弯曲，那么血流的冲刷比较厉害啊，简直就像我们一个河道，那么它有分叉的弯曲，那么血流对血管壁有冲刷对黏膜的损伤，那么局部的脂质就会局部的沉积啊，所以与我们这个解剖有关系。第二来说，这种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有关系，比如说我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吸烟、大量饮酒，那么它对血管损伤啊，那么就是更是严重的。那么在我临床工作中啊，我现在是说，发病年龄讲，就是我20多岁，我心梗的病人是也接诊了是很多的，在我的这种接诊的患中，应该是95%以上这类病人。都有吸烟啊，
1: 都有
0: 吸烟，还有大量饮酒、这些一些不良的一些这种嗜好啊，或者这种习惯，极少数是有遗传的因素啊，所以我们说这种吸烟呐、饮酒啊，那么在我们呈现中，它的血管一般来说都比较弥漫啊，可能血管多处的狭窄闭塞，可能不是很局限啊，有的时候我们动脉硬化，我们可能局限的病变啊，可能需要做一个支架就能把这个病变解决了，但那种弥漫性病变可能要干预的地方很多，甚至我们通过微创的手术无法去干预，只能选择外科手术。当然我们也见到那种血管弥漫性病变，甚至我们这种介入和外科手术都解决不了啊，只能
1: 那这时候怎么办？
0: 只能保守治疗了，
1: 只能保守了。
0: 嗯，
1: 有人在微信当中问您了，他说：“老师，我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低，这个压差非常的大，而且一直调理也没有见效？这种情况您遇到的多吗？”
0: 这个确实在我们临床中是有这方面。
1: 什么原因呢？
0: 那不同的人群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不要过度关注这一个情况。 对于我们，如果我们看这个人的年龄啊，如果是我们老年高血压，特点就是单纯以收缩压高为主，脉压差大，波动幅度大啊。如果是说我们对于上了年龄人，他这个特点就是说单纯以收缩压高为主，而舒张压并不高啊。这种来说，整个治疗的方法、治疗的这种都是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且我们高血压这种对我们这个损害是收缩压对我们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压对我们损害是更大的啊。所以我们说这种如果是说我们单纯以收缩压高为主，而低压并不是特别低的话，大家不要过度担心啊。我们选择合理的降压方案，把收缩压降下来就可以。如果你要单纯我比如说收缩压高，我们比如说180，我舒张压也我认为脉压差小一点，我升高到134，其实它对您的危害是更重的啊。
1: 嗯，那其实我们刚才通过主任和大家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低龄化现在越来越严重了。而且低龄化不仅是高血压，它可能也会出现了一个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已经走进到您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了，是吧？所以我们年轻人哈一定要关注。但是不是有一些年轻人会觉得，哎呀，就这几顿酒嘛无所谓嘛，身体还是一直很好的，经常我也运动啊，打打篮球啊，这个什么什么样的都没问题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家长也会觉得我们家孩子这个身体素质非常好，怎么突然之间就这个得了这个病呢？就是大家的这个还是觉得会有很多的不可理解的地方，是吗？
0: 嗯，这就是说我们临床高血压在我们医学上我们称之为无声的杀手啊。那么我们高血压典型的症状啊，那么就会有头晕头疼啊、心悸心慌、乏力啊、脖子硬啊。那么严重的，有的人会因为鼻子出血呀，这种一些这种并发的一些情况，包括有的人出现脑梗塞、脑出血呀，或者心梗去就医。
1: 嗯。
0: 那么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他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啊，那么但是说这种有的人会有一些错误的理念，是因为我没有症状，我就适应这个血压，这个血压就适应我个人。
1: 对对，这样的真的有。
0: 但是说无论你有没有临床症状，那么这么高的血压对我们的损害都是存在的。所以目前来说，我们医学目前都看，无论任何人群啊，那么我们血压都要降到正常的水平。举一个数字来说，我们国家最近的流行病学调查来看，我国的高血压的患病人群是2.7亿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人群，所以在这么大人群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这个人群中。第二来说，确实像您刚提到的，大家对这种高血压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国家对这种高血压现在来说是有一个三高和三低。什么叫三高呢？患病率高，那么发病率是2.7亿。
1: 发病率高，
0: 致残率高。
1: 嗯，
0: 因为我们高血压，很多人发现病他不知道，而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情况，比如说出现脑梗塞、脑出血啊，出现了肢体瘫痪，比如出现心梗了，出现肾功能不全、尿毒症了，他才发现这种高血压啊，所以致残率高。那么同时还有致死率高，
1: 嗯，
0: 有些高血压都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脑出血呀、心梗啊、主动脉夹层。所以这是我们三高。那么在面临三高情况下，我们还有三低。三低就像您也刚才提到的，知晓率低啊，大家对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不太清楚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率低，有的人这种发现高血压了，但是我们经常说讳疑忌疾啊，就是不愿意去这种去治疗这高血压，认为这种高血压对我们没有危害，
1: 没当回事儿
0: 啊，或者就是什么呢？过度担心我们吃降压药物啊会带来我的一些副作用。他不担心我们高血压对他带来的这种损伤，而过度的担心我们降压药的副作用啊，所以我们说治疗率低，再是什么呢？就是控制率低。那么有些人我们吃了降压药物，吃药它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是我们血压并没有达标，吃了以后血压还是很高，那么你没有达标的话，它的损害也是同样存在的。
1: 嗯，其实还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个吃了降压药之后，那就是万事大吉了，我就是该吃什么还吃什么。这个药啊，他只是觉得这个已经解决了我所有的这个降压的问题了，但其实不是。我们说药只是一个辅助作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这些才是一个根本。因为你一日三餐都少不了，你不管这个药吃了多少，但是你一日三餐你这个不是正确的这种科学进食的方式，你大鱼大肉啊，这个咸的辣的，你什么都不去节制的话，最后这些药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刚才呢我们主任说到了高血压的这个目前我们的一个状况是三高和三低，您记住了多少呢？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此时此刻呢，坐在慧宇的我们的旁边的直播间里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大二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基昌主任。最近呢，我身边一位朋友啊，也是我们广电人，竟然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血压是高血压。
0: 嗯，
1: 我们觉得很意外，就是每年都进行体检，但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血压嘛，我没有什么症状，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也没有头晕，也不迷惑，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很舒服呀，就把这个血压的测量忽略了，他没觉得当回事儿。结果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这个情况的时候，哎呀，原来我高血压呀，偶尔一量这么高，180，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现在也很多呀？
0: 对的，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像您说的，我们很多人群忽视了对自己的健康的这种检查。一个是说，我们有的人可能他就不没有规律的进行健康体检啊，忽视对血压的监测。第二来说，确实我们有一些高血压患者没有典型的症状。
1: 对，您说这个我特别想问，为什么他这个高血压高到这个程度了，180、170，而且没有症状，或者说他其实有症状，他自己没有捕捉到呢？
0: 是这样式的，一般来说，我们高血压多数会有头疼的、头晕、头疼啊、心慌啊，有的脖子硬，那么甚至耳鸣啊、失眠。但是有的是血压是逐渐缓慢的升高的啊，那么它就会我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那么比如说他血压以前是130，那他慢慢到145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这种逐渐的人体的适应，他并没有一个典型的这种临床症状。那么当他升高到178的时候，他的症状也不明显，所以他就认为他自己身体是很健康的，没有高血压啊。
1: 他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况了。
0: 对，
1: 但其实可能偶尔也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们没有捕捉到。那有什么样的细节我们容易忽略呢？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脖子硬啊、头痛啊、头晕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可能它就意味着你已经高血压了。
0: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还是说看了高血压的我们一些临床的症状。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高血压典型症状就是头晕、头疼啊、脖子硬、心慌、乏力啊。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要注意高血压对我们一些靶器官的一些损害。比如说我们对脑血管的一些损害的话，那么它会出现一些脑血管的，比如说这种严重的会出现肢体活动啊、饮水呛咳。那么对于眼睛来说的话，
1: 就是刚才咱们慢一点哈，就是喝水的时候容易呛水，这是一个症状。还有呢？
0: 那么就是有的人会有走路不走直线啊，有歪斜走路，或者是那么肢体有一侧肌力的下降，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注意点有没有脑血管的一些情况？那么常见的
1: 走路不走直线，忘性比较大，这又都有可能是高血压的一个症状。
0: 那么它已经累积了我们脑血管靶器官的损害了。那么对于我们眼睛来说，我们可能会有这种眼底的出血、视物的模糊啊，那么也要注意是不是有高血压的情况。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有的人就是鼻子出血。我们鼻子出血，有的人可能总是鼻黏膜干燥啊，它会有出血，但是无明显原因的，有的人鼻子出血，那么也要注意高血压。在我们临床工作中，确实因为有的人鼻子出血啊，到我们耳鼻科就诊，可以进行天塞以后发现血压高，而耳鼻科建议上我们心内科来就诊的会诊，来指导一下这种降压的方案。那么再往下来说，我们就是心脏啊，有比如说有心脏的损害了，会出现有的人心慌啊、气短、心绞痛啊、呼吸困难，一些这种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衰的表现，那么也会要注意我们这种高血压。那么再往下，我们人体往下来，我们肾脏啊，肾脏损伤，
1: 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肾。
0: 肾脏啊，会导致我们肾功能不全，会导致尿多啊、或者尿少啊，那么也会是不是我们有高血压导致的肾脏损害？
1: 所以从上到下，从眼睛到我们的肾，都有可能会是跟这个血压高有关。有一些是明显的，有一些就是不明显的。
0: 对的，对的。
1: 特别您刚才说到的，走路不走直线，自己可能都不觉得，走着走着就歪了。那还有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记忆力这个忘性比较大，这个好像在中青年人比较普遍呀，动不动我们就是去这个屋去做一件什么事儿啊，就要拿个东西，就到那屋就忘了。这个让我们觉得是不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是不是也是血压的一个不稳的情况，要给自己提个醒了。
0: 对，确实可以我们提个醒，但是也不要这种，我们注意去，其实我们明确血压高其实很简单，我们就要测测血压就可以了啊。但是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确实有的人包括我在内，有时候这种 事情比较多的话，也会存在这种
1: 偶尔的、
0: 偶尔会有这种情况、哦。所以咱们如果有存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注意关注这些问题，但也不要有什么心理的负担，
1: 别太有压力。有的时候情绪导致的高血压也很多哈。
0: 对对，
1: 咱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情绪会导致高血压。另外呢，既然有这么多的判断高血压的方式方法，又要每年的体检很重要，如何来应对高血压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针对高血压啊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那既然我们都了解了这么多的关于高血压的危害，尤其是一些不太显著的这个特征，我们给自己也好好的梳理梳理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如何来应对呢？出现了高血压的患者，当他的血压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值的阶段，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如果比这个高的值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应对对呢，主任？
0: 那就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诊断了。
1: 嗯，
0: 那么我们高血压来说，这种我们单次的测量血压升高，并不能诊断我们高血压。因为我们单次的血压测量可能是我们情绪啊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诊断高血压，就是我们在没有服用高血压的情况下，静息状态下，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啊，这我们说必须要大于等于三次。嗯、
1: 这三次是一天同一时间是这样吗？
0: 非同日。
1: 啊，还不是同一天，比如说1、3、5这一周三次、才能最终判断出来。
0: 对，这、
1: 哦、
0: 未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下，非同日静息状态下啊、
1: 嗯，
0: 不能说我跟别人刚生气啦，
1: 嗯，
0: 或者是说这种发脾气啦，我们就量，那么大于等于三次，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我们可以诊断高血压。啊，当然来说，我们要注意鉴别一下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这需要医生去鉴别。那么，无论你高压高或者低压高，只要任何一个满足我们这个标准，我们都诊断为高血压。那么，一旦我们要确诊高血压的话，就存在我们这种高血压治疗。那么，高血压治疗来说，一个主要的治疗方案就是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善。啊，就刚才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我们要低盐低脂饮食啊，注意休息啊，戒烟。戒烟限酒啊，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这种心理的平衡啊，这是主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上医院，在医生指导下选择一个合理的降压药物。那么这种降压药物，医生要根据病人的这种状况啊，我们高血压来说，我们有五大类降压药物。对于每一种降压药，它适用于不同的人群。我们不单要选择这种长效缓释的降压药，降血压这种平稳的降压，同时我们要考虑到这种降压药对这个人群是不是很有效？
1: 嗯，
0: 同时这个降压药物对这种人群是不是有一些靶器官的保护，比如说我们心脑肾的保护作用？那么这需要在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合理的降压药物。
1: 嗯，
0: 规律服用降压药物，我们根据血压监测水平啊，适当的调整降压药物。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确诊高血压的话，那么多数人群啊，可能需要一生规律的用降压药物。但是说确实我们血压轻度增高的话，有的人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减肥了啊，我们体重每减少1公斤，血压降低1毫米汞柱啊，我们不总去熬夜啊，我们就是戒烟啦、限酒啦，有的人轻度血压增高，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也能降到正常的水平，那么有的人可以不用降压药物。但是如果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我们血压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就需要终身规律服用降压药物。
1: 终身的还得是有规律的服用这个降压药物，
0: 对对，
1: 这个很重要哈。科学饮食才能保护我们的健康，健康呢包括养生也是重在细节。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吉昌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啊，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 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生腌，哎，
1: 嗯，
0: 很多的。这刚才呢，在我们临上节目之前啊，这董林也说，哎，这个消息我看到了。其实呢，大家对于这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这个事儿呢，已经并不陌生了。
1: 嗯，
0: 但是眼下又出现了养生烟，让我们呢对这个概念突然间哎有了新的认识。
1: 嗯，
0: 那么这个养生烟，哎，它究竟是不是养生的？那么和这个电商宣传的这个养生润肺，哎，它有没有点啥关系？是不是我们买到的又是智商税？
1: 对
0: 大家呢，很多人所关心的。那眼下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中国新闻网呢，这个刊登的来自于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有害的养生烟，电商宣称养生润肺，神秘厂家难寻。你瞅瞅。
1: 当我们都知道哈，吸烟对肺部的健康以及对整个身体的健康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那尤其是它对肺部的这个直接的侵袭，这个我们都知道它对伤肺是很严重的。
0: 嗯，
1: 那我们眼下又看到什么呢？养生烟呢，哎，它又起到了一个润肺的功效。所以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是吸烟到底是伤肺呢还是润肺呢？二者之间怎么个关系呢？
0: 哎，对，今天我们给肺呢出了一道思考题。哎，肺疯了啊。
1: 嗯，
0: 那就像我们东北话说的，这个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吸烟的时候就盯上啊，你在你的肺上就左一杵子右一杵子哈，左一电炮右一电炮的打。那现在呢又有一种烟呢，哎，它又突然间对你的肺又那么好，
1: 哎，
0: 大家呢就有点发懵。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艾草、人参、冬虫、藏红花。哎呦天哪，
1: 听着就是都是名贵的中草药，
0: 都是好中药。
1: 对，
0: 哎，那具有养生保健、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的多重的功效，可以作为呢香烟的平替。哎，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火了起来，被网友称其为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哎，包装贼拉精美，在很多电商平台都有销售，且呢销量还不低。您瞅瞅，还能呢解了您的烟瘾，
1: 对，
0: 还润肺了，
1: 还养生了。
0: 哎，你说说这一举好几得的哈，就填空题 ABCD 都填进去了。然而，根据其包装的信息，由湖北中艾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眼下这个下以下称的中艾公司出品的，生产位于呢湖北省黄冈市的一个县的下设的镇李时珍医药港。那么您瞅瞅这个整个这个地址，我们见过有这个从这个县呢到镇的一些呢这个我们的看到的这个一些呢企业的地址，但是呢这两个月愣没找到生产方。
1: 嗯，
0: 哎，你看啊，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呢也介入了这个调查，接到这个投诉之后都没找到。
1: 对，
0: 哎，
1: 生产的地方挺隐蔽的哈，
0: 哎，你就是你定位都没找着。
1: 对，你可以买到我的产品，但是你休想抓到我的影儿，我是不能让你看到的。
0: 你休想看到我的人。
1: 嗯，
0: 哎，
1: 那么这款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哎，我就想哈，这个名字跟香烟有说，如果说相似吧，那只有那么一个字是相似的，就是这个香。
0: 嗯，
1: 人家呢是香灸，那个呢是香烟。
0: 哎，
1: 到底有没有宣传的效果这么好？到底是否能起到这样的一个功效呢？那么重庆一家三甲医院呼吸内科的主治医师黄医生也告诉了澎湃新闻的记者，吸食艾草制品不仅没有办法达到商家所宣传的功效，反而对身体其实是有害的。像艾草啊，草本植物燃烧，它同样也会产生颗粒物，也就是我们所说常听到的这个 PM2.5。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一氧化碳、焦油，还有这个等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其实它同样也会产生的，并不只是香烟。那么大量的这个烟雾吸入到我们的肺中呢，它还会有中毒的风险，所以要远离所有吸食类的烟。
0: 嗯，哎，其实呢，对于艾草来讲呢，我们呢并不陌生。这个艾灸呢，其实我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1: 嗯，
0: 确实挺舒服。
1: 对，
0: 但是呢，这真的是把它点成这个点冒烟了，然后吸到肺里。我呢，在没有接触这条消息之前，我确实不知道对肺呢还有这么大的伤害。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它不仅没有宣称的那样神奇的功效，那反而呢会伤害你的肺。
1: 嗯，
0: 那么近日呢，记者也前往了相关的这个地方呢，去探访这个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和地址，但是呢，就是说啥也没找到。
1: 嗯，
0: 在

0: 找到一个仙丹能让我呢这生命力这么长。这一下子就李时珍这1518奇艾相灸，
1: 哎，
0: 就一下子点燃了他生命之光。
1: 对，
0: 但是究竟
1: 复活了，
0: 究竟能不能点？点燃了之后会怎么样？哈，其实大家呢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1: 对的，
0: 而且呢刚才呢也说，不是说尼古丁它对肺有伤害，你包括一氧化碳、焦油等等啊，
1: 它都是有害的，
0: 这个，它都是有害的。它吸入之后呢，它都是能够加重你这个肺部的损伤的，增加呢呼吸道。

制成的百草灸等等这种产品，对外宣称啊，这加入了这个加入空烟管吸食该产品具有保健作用啊，并通过这药店、保健品店呐，还有这个网络来这种渠道出售。该犯罪团伙呢，嫌疑人呢是51人，已经目前呢被这个抓获，那刑事拘留48人，那逮捕1人，网上追逃3人。该案件是2022年行业类这个烟产品专项治理的典型案例。那同时呢，也有相关的这个另据报道哈，都有呢对这种啊

的一条消息，被数字员工抢走30%的工作量，那这里的客服在忙啥呢？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数字员工了啊，看到的这个此客服非这个本客服，就是呢，你有的时候在很多的，就我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啊，就是

0: 这个时代哈，会刚开始会比较焦虑。我们经常之前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我们的职业？
1: 嗯，
0: 就会很焦虑，说那他把我的工作抢走了，我是不是没有工作可做了？
1: 哎，我该干点啥呢？
0: 对，他就总担心他会抢走我的饭碗。
1: 对，
0: 但是呢，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跟他们磨合之后，会发现，哎，当他们走入到职场之后，会发现，哎，好像是一件好事儿呢。
1: 他好像没给你抢走你的饭碗，好像单给你送来一盘菜，
0: 哎，对对对，给你加餐了，
1: 哎。当 AI 同事走入职场，那劳动者该如何呢？迭代成长，劳动者合同权益又该如何守护？这是各行各业要面临的这个时代的问题。
0: 嗯，
1: 就像我们前几天说过这个短剧，很多的这个演员要这个被迫的将自己的人脸权呢也签署在合同当中是一样的。
0: 哎，对，
1: 大家其实都很焦虑。那么客服中心里的数字员工秒回客户，把作息从重复性的工作解放出来。智能车间中呢，工业机械人呢与技术工作人员配合默契，改写了生产流程。三甲医院内，医疗机械人呢各司其职，辅助医生精彩的诊疗，这个精准的诊疗，提升效率。养老机构里呢，人形机器人开始服务呢银发族，带来温暖陪伴。人形协作的新劳动的故事呢，正在不断的上演。那即日起呢，很多的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呢，也会推出系列的探班 AI 搭子，让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这 AI 工友啊，你和他在一起，哎，都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发生？
0: 嗯，我们眼下子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嗯，他说呢，在外地出差，这加油卡不小心丢了，着急加油，这可咋办呢？补也不方便。嗯，那么电话那头呢，话音还没落呢，坐席的这个坐席员王思阳的电脑屏幕就已经弹出了跨省补卡全流程的指引，所需要的证件你在办理的时限都会醒目的标注，还会详细的去推送了用户附近的三个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和联系电话。那么这个王思阳口中的这个他啊，他说这个他比我反应快多了。
1: 嗯，
0: 那么他口中的这个他就是客服当中的数字员工。
1: 哦，
0: 哎，就是这个智能助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电话经常能听到声音好听啊，甜甜的，然后说话呢普通话很标准的这个 AI 助手，
1: 你要啥声给你啥声。
0: 对的，
1: 那数字员工来了，他会抢走员工的饭碗吗？就像刚才我们两个就是挺焦虑的哈。那么带来的这个他究竟啊聪明在哪里？员工该如何呢更好的和他成为同事呢？哎，带着这些疑问呢，记者呢也走进了中国石油956100客户服务中心。那么在这个话务大厅呢，来了新同事，早上8点哈，啊，你这阳光啊漫过窗沿儿，你看啊，这客服大厅里啊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0: 嗯，
1: 坐席员呢身着呢浅蓝色的工装，佩戴呢耳麦，一边接听电话一边紧盯屏幕，手指在键盘那就开始翻飞。此时呢，这种此起彼伏的应答声与键盘声交织在一起，忙碌而有序。几乎在同一时间的王思阳的旁边的同事接通了一位老人的求助电话，家里燃气儿没了，他又不会用手机缴费，该咋办？电话中的声音呢，语速比较迟缓，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紧接着，智能助手悄然的就位，立刻识别呢老年用户操作困难的标签，将通话自动转接为银发专席何中盼的坐席，并同步推送了线上缴费的方案。那何中盼呢，根据提示耐心的指导老人，成功的缴费了。
0: 那还有这样的案例，说客户一句卡丢了，人工坐席还在思考，那么数字员工就已经抢先一步判断了是否是跨省的，有无紧急的需求，随即就给出了一对一的解决方案，反应快，思路清，方案细，比新手坐席还懂业务。那这个客服中心的智能化的工程师呢是这样表述的。那客服中心的总经理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他说电话铃声响起的瞬间，数字员工就像一位隐形的搭档一样，哎，他已经同步的就位了，他就会捕捉到客户的核心需求，从知识库当中

0: 那去精准的匹配相关的内容，并且准送的去给你准确的去给你推送一些你想要的答案。
1: 嗯，那在这个客服中心呢，数字员工呢以7x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模式，承载了大量重复性标准化的基础业务，将人工作息从高频繁琐盯信息查系统中解放出来，懂业务，效率高，可进化。这些员工啊，这个缘何能够知我意？答案藏在那些为他长大的研发人员的身上。
0: 嗯、
1: 也就是说呢 ，AI 它的成长也不是一夜之间长大的。
0: 对的。
1: 那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数字员工能够听得懂、答得准、会变通，公司专门组建了 AI 攻坚专班，一头扎进海量的话务数据里摸规律，精准分析30万条对话内容，逐句的给你标注补办卡呀等于证件加网点加流程，开发票等于抬头加税号加时效等等这样的语义逻辑，搭建起呢覆盖48个场景的动态知识库，让数字员工从关键词的这个推敲进化到了段落级的理解。
0: 嗯，
1: 那数据显示，经过长时间的数据的这种投喂，模型的调优和场合的磨合，数字员工的应答准确率跃升至了85%，复杂的问题已经呢能够这个解决力提升到了60%。
0: 一直以来呢，工作压力大，高这个劳动的强度呢也是比较高，离职率比较高等等的问题是客服行业呢所要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挑战。那么当数字员工上岗之后呢，大幅度提升了一线作息员的工作效率，减轻了劳动的强度。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客服中心一线作息员30%的工作量呢已经交由给数字员工去完成了。以前呢，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重复性的去回答一些像加油卡丢失、网点查询这些问题，忙到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这个呢是作息员张敏对此深有体会。现在呢有了这个数字同事，就会让他觉得工作变得轻松了，效率也会更高。日均呢受理话务量增加了50通以上，感觉自己的工作更加的有成就感。
1: 那拥有5年客服运营管理经验的梁静文呢，也在经历了类似的改变，现在和数字同事一起呢，这个搭档处理问题的效率比以前高了1倍，不用再被重复问答绑住手脚，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努力成为客服专家。数字员工啊，在完成大量基础工作的同时，也催生出了数据的标注、数据的分析、知识运营等新岗位。这些岗位不仅优化了客户的体验，释放了岗位新需求，也使得呢客服呢从业者的能力要求从单一的业务应答转向了人机协同服务。以知识运营岗为例，那么该岗位主要负责 AI 动态知识库的维护和更新，实时的补充业务场景解决方案，优化应答逻辑，让数字员工的解答呢更快速更精准。这一开始呢还担心被 AI 代替，生怕多年的客服经验没了用武之地。数字员工的出现呢，一席让作息员的王晶感到焦虑又迷茫。后来公司安排了专项培训，让他转型成为了数据的标注员。
0: 现在呢，王晶哈每天呢拆解客户的对话逻辑，把相关的业务规则呢都一条一条的交给他的这个数字员工哈。那看着他的应答准确率是越来越高了，他就会觉得哎，自己的数字同事好像他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一样，职业发展的道路呢也会更加的宽了。那么有了这样非常聪明的 AI 同事，那就会像我们之前聊到的这样话题，说人工客服到底会不会完全被他所取代呢？
1: 其实我们说了上边的这些消息之后呢，大家的答案呢心里呢已经是浮出水面了。
0: 哎，对，
1: 很多时候 AI 的这个同事呢，虽然呢他很聪明，但是呢他的这个很多的回答呢，毕竟呢他不能取代于人。比如说遇到情绪比较激动的客户，数字员工往往啊给出的这种标准化的这个安抚回答，那么而人工作息能够捕捉到客户的情绪变化，巧妙地化解其负面的情绪，重新构建信任。尤其是面对老年群体， AI 客服难以做到手把手耐心的讲解，而人工客服根据客户的接受程度，进而呢进行人性化的操作指导。 那么梁静文呢告诉记者，在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个性化服务还有突出状况时，人工客服依然是不能够缺少的。
0: 是这样的，其实像在截止到目前呢，该公司的数字员工呢已经覆盖了客服热线，还有像流程监控、财务的核心的一些关键场景的处理、业务的处理自动化呢已经达到了65%。就像刚才提到的，很多情况是数字客服人他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是人工客服呢依然是在整个行业当中，不仅仅是这个客服当中，在整个的社会各行各业当中，它都是不可去替代的。
1: 哎，对
0: AI 的出现呢，只是会帮我们更加高效的去处理生活当中的一些应用场景，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一些场景，但是很多温暖的部分，或者说是很多有感情的部分、有色彩的部分，依旧是掌握在我们人的手里当中。
1: 我听过这样的一则话，就是无论我们的科技呢如何的进步、如何的发展，我们终将呢是要以人为本的。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新鲜的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焦虑，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哎，对，
1: 一个新鲜的事物，比如说 AI， 它不仅没有替代人类，我相信呢，在和人机呢合作的这个同时呢，数字与人类的生活也会提高我们人类的幸福感。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周刊的一条消息，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哎，现在呢大家对于美的这个想法呢，这个不仅是要花在这个脸上呢去涂脂抹粉儿，
1: 嗯，
0: 也希望呢自己能够呢青春永驻，
1: 哎
0: 哎，真的像这个我祝你这个青春永驻一样啊，
1: 哎，
0: 就希望自己这样青春永驻。但是眼下我看到这条消息，几十万的不老针谁在打，
1: 嗯，
0: 这条消息呢这个背后我们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五一之后呢管得严了，现在只收熟客。在这个六月份的某一天呢，山东某市的一家细胞技术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呢，周成对于呢，中国新闻周刊说呢，是这样这个回答的。那该机构呢是位于一栋普通的办公楼里，在其所在的楼层，走廊两侧几间房门开着或扮演着为专门的细胞这个输入区。您瞅瞅啊，在其中的一间的输液室，记者看到了两三个人正躺着接受呢静脉的注射，其中一位呢注射者是满头白发呀。那么周成称，这些客人呢回输的都是公司自制的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呢于公司的细胞库。最近来打的人呢大多是冲着亚健康调节和日常保健，也有助于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嗯
0: 嗯。
1: 那么5月1号起实施的国务院令第818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那对这类的将细胞注射的这个输注哈包装成健康管理、抗衰保养、灰色生意的机构冲击呢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新规也明确，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是三甲医院，且不得向受试者收费，违规者呢最高可处违法所得20倍的罚款。那这扇让有钱人通向不老梦的这门是否是关上了呢？
0: 818号令落地后呢，二氧化碳培养箱、高速离心机等曾被视作是硬资产的实验室设备，被不少细胞技术服务机构打包甩卖。那智博资本投资合伙人呢刘家军关注干细胞赛道6年，他看到的最直接的变化是不少违规开展细胞抗衰的机构业务量在明显的萎缩。华金资本医疗健康首席投资官呢牛新乐在上游公司见识过行业热度，数年前呢科研实验室呢一次买2-3台呢培养机已算不少了，而开展呢细胞技术服务的机构一次能买呢四五十台啊。那早期的细胞治疗主要是用于呢这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等辅助治疗，后来就变成了抗衰呀、亚健康调理。
1: 嗯，
0: 您瞅瞅啊，这种呢从最开始的这种重大的重疾，到最后呢我们亚健康都可以调理。
1: 那818号令的这个令下呢，输注干细胞的需求并没消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抗衰老分会原主任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呢，机构和客户之间呢早就已经形成了长期绑定的一个关系，尤其是高净值客户和熟人圈，不会因为一纸文件马上就断掉。那么近期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通过线上和线下走访接触了多家提供干细胞抗衰业务的机构，实地走访了几家机构，大多呢都拥有漂亮的展厅，还有像专业的讲解员，墙上呢也贴着院士的资料和各种的这个各类的认证等等。那么记者呢去年曾暗访的10家机构当中，有4家仍表示可以做付费干细胞的这个抗衰的一个服务，有的商家呢则表示必须是熟客我才能接单。那获客的方式呢也变得更加的隐蔽了，一些细胞技术服务机构呢不再公开去介绍干细胞抗衰，而是通过社交平台评论区、直播间内部社群去寻找潜在的客户。记者呢也通过直播间添加了一个自称来自国家干细胞基地的销售人员，那他告诉记者，预交1.98万元的体检套餐的费用，就可以享受赴海南体检加上干细胞注输一条龙的服务。那么注射费用呢是每3次20万元钱。
0: 对于新客户，这些机构的警惕性明显提高了。咨询者呢需先提供姓名、身份证和体检报告，以排除癌症风险。多名销售人员坦言啊，818号令的处罚力度大，怕被碰瓷儿。那刘家军了解到呢，业内一些呢细胞技术服务机构的内部有数据库，专门排查呢咨询者是否在黑名单上。 价格也在重新计算。记者在调查呢细胞技术服务机构中呢，干细胞的这个输入报价1万到10万，较去年上涨。刘家俊也表示，市场还有呢动辄30-40万一针的项目，包括呢层自体呢诱导多能干细胞注入或是私人定制方案。所谓自体诱导多能干细胞呢，即是把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体细胞取出来，在实验室重新的编程，让它呢获得类似干细胞的能力，再进一次的诱导成特定的细胞类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任内人士呢，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818令落地首月，某一线城市三甲医院仍有呢相关的这个注入这种呢这个违规的注入。那自称呢是国家人类基因组的北方中心市场销售总监的陈冲告诉记者，其所在公司呢可以自行的制备脐带血间充值干细胞，那无疑前呢还能带客户去多家医院去进行啊这个输注。那如今只限定呢在这个几家，且呢需要先做其基因检测和面诊。那在一些呢医院当中啊，这种高干的这种病房的这种输入呢是50000一针呢、啊。
1: 一部分需求呢现在开始流向海外了。一名从事跨境医疗服务的中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月1号之后呢，咨询赴日细胞抗衰的人呢是明显的增多。上个月刚成交一位一次购买20次细胞抗衰回输的客户，总花费就超过了100万元。那么有人也提醒哈，说不少细胞技术服务机构呢借助小诊所或者说是这种自设诊所去完成这类干细胞的注输，表面上呢是有医疗场所，但是呢未必具备相应的资质，也未必有相应的这个规格或者是伦理审查呀，或者是临床评价等等。那值得警惕的是呢，正是这种披着医疗外壳的灰色操作。
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818号令之后呢，国内唯一目前呢获批的干细胞药物呢，被推到了台前。那这款药物呢，这个也是呢我们相关的这个公司研发获得了正规的这个批准上市的一些相关条件。那用于14岁以上激素呢治疗失败的急性的移植性的抗宿阻的病。那这是一种呢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严重的并发症，但记者呢以消费者身份呢咨询发现，多家的细胞技术服务机构正将其包装成给健康人合规打的干细胞的产品。销售的话术中是以上市的药品、那正规、可开发票、可扫码等等这些词语反复出现。有机构甚至啊这个宣称独创的这种呢中医靶向治疗法，将高活性的干细胞呢直接注入呢这头部，号称能够提高记忆力，高至10万元。
1: 那北方某市一家健康管理公司的销售也表示，可安排记者在一家民营的中医专科医院内去输注。该市某医院的这个医生内告诉记者，自己是这家中医院老板的同学，偶尔呢多点执业。他为记者设计的这个抗衰方案是1年呢2次的注射，然后4次的呢其他的这个辅助治疗，花费呢是超过7万元。那么这种所谓的能量修复或者说是所谓的这个搭配治疗的项目，其实呢很多人哈，或者说是会在以着其他的名号去让你去尝试着。
0: 其实我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追寻呢，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
1: 对，
0: 我们都想呢在这个延长我们的这个生命，
1: 哎，
0: 让我们的身体呢逐渐的呢更加健康。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呢追求健康的时候，我觉得啊我们也应该呢相关的趋于理性。
1: 嗯，
0: 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看着好，或者是说呢它真的就能够呢为我们起到一些呢真正的作用。
1: 嗯，
0: 而真正要把干细胞呢纳入呢这种规范的路径，首先要解决怎么证明有效。相关人士也说啊，现在药品临床开发通常要求看到明确改变，但衰老是长期的、缓慢的、连续的过程。要证明呢抗衰老，要验证人的健康衰退是否能够被长期的延缓。那在他看来，抗衰老是值得被人类追求的宏大目标，不应该被否定。 但真正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长期大规模系统性的投入，这不是单个企业或是科研机构能够独立完成的。细胞抗衰其实也是一样。那总体看来，我们也其实呢，我们从这个健康角度，我们不应该呢去扼杀呢我们想去抗衰老的这个概念。
1: 对的。
0: 但是这条路也需要我们呢，作为老百姓来讲，作为我们追求健康人士的高端人士来讲，都要理性的
1: 看待。嗯。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九七九，帮你办。

听众朋友又和您走进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这样的一个环节了。那如果您有在生活当中买房卖房，或者是一些事务招领，或者是一些呢民生服务类的信息，那都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并且呢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每天的这同一时间播出的节目会第一时间呢播送呢您发送来的信息，期待您的参与。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晋悦如苑的这个电梯楼四楼91平精装修，两室一厅。那么如果说呢有意者呢，可以拨打15981568848，15981568848取得联系。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设于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垫鞋里别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她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先挤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骑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即使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的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耳边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卡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关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调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咣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人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知道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九零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气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准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你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原式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界》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

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的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6675/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涂饰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盾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呢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也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具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一致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会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举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4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

0: 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升级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

0: 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2: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阿婆好。
6: 哎，对，阿婆，昨晚哪买的？买的没有高粱？昨晚。

0: 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逼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1: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一说呀，这总巡查长有点发蔫，也有点发毛，是吗？我再问，躲开躲开都躲开。夫人也跟着回来了。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谁？我不说。为什么？我说你们打我，我怎么说？那你这回说不打你了，你究竟叫什么名字？张作霖。我说了100回了，你就是张师长，对，一点错都没有。那

你到这儿干什么？到这儿请大夫来了，我老婆病得要死，穿官衣不方便，故此穿便衣来的。一怒之上累过分了，这才人事不省，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妈呀，这总巡查长可吓坏亲自给张作霖解开绑绳。哎呀，张师长，你这，恕我有眼不识泰山呐、我就合计着不能是您。哎呀，刚才太粗暴了，望张师长恕罪。张师长，你千万原谅我。这屋里人一听，真是张作霖，全傻了。特别打过张作霖的有俩好兄妹尿裤子里头请假蔫溜了，为什么？怕张作霖报复。其实多余，张作霖能吗？这总巡查长赶紧命人打过水来，亲自动手给张作霖投手巾板，擦受伤的地方，快拿药去，刚才给打破了都，给张作霖进行包扎，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那位夫人也紧说好的，张师长不知者不怪。另外呢，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是堂堂的师长，绝不能怪我们这些无知的人。他也是出于好心，多有得罪，师长您千万可得恕罪。哪里哪里，哎，别解释了。喂，这事儿算过去了，就算我倒霉也就得了。回来请师长上座，快把那地扫扫地，快拿烟去，快。哦，这人就忙作一团呢，消息是不胫而走，小小怀德县全传开了。张作霖到了怀德了，刚才那个人真是张师长。你看这话没妥，传得特快呀，这就成了怀德县的一大新闻呢。再看这位总巡查长命人就在保安队的大队部悬灯结彩，告诉到十字街最大的饭馆子酒香居去订宴菜席，端到队部来今天请客。他们也不知怎么溜须好了。那么张作霖不得问一问吗？请问总巡查长贵姓？免贵姓于，双名文斗，我叫于文斗。这是我夫人姓钱，因为他们姐们多，他排行在八，当姑娘那会儿都管他叫钱八姑娘，现在是我夫人了，大伙又尊称他叫钱八奶奶。嘿嘿嘿，您见笑了。哦，是这么回事。那位说这于文斗怎么回事？当然有事儿了，这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于文斗是玄化府的人，幼年读书颇有才学，文武兼备，后来逃难呢，落在吉林，也就到了怀德了。离着怀德不远有个村子叫大泉眼村，这地方有个大财主姓钱，叫钱本昌。钱本昌在怀德县开着好几处买卖，最喜爱的就是钱八姑娘，就刚才咱说这位夫人，聪明伶俐，长得也漂亮。
后来呢，钱本昌收留了于文斗，发现于文斗文武双全，就把姑娘钱八姑娘给了他了。人家小夫妻完婚之后，亲亲热热，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后来钱本昌故去了，把财产都给姑娘和姑爷了，故此呢，这于文斗就成了怀德县头一家首户，有钱，怀德县城里的头一家大买卖叫聚福城，抽缎庄，还有一家当铺，大泉眼村还有烧锅，那是活财神呐、啊！他跟钱八姑娘有个最心疼、最心疼的女儿，这女儿叫于凤至，她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当然，这是后话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现在这个于文斗既是买卖家的东家，又是怀德县的总巡查长，你看看文武双全嘛，还是这块的商会的头面人物。要在这提起于文斗于财神了，没人不知道的。可巧今天遇上张作霖了，那在酒席宴前一面赔礼给张作霖压惊，一面就捣鼓起来了：张师长今生大驾，日理万机，怎么到了怀德了？究竟为什么？哎，一言难尽、啊、是这么回事。他把夫人赵二妞得了不治之症，这经过讲了一遍，说我到怀德听说你们这块有一个齐家谱子，住着一位妙手神医叫齐永生齐老先生，我请他了人家来了。于文斗说：是啊，嗨嗨，你早说呀，你知齐永生是什么人？是我家里的亲舅爷，我们是亲戚。老先生今年96了，活得倍儿棒，看那意思活100没问题呀、啊。现在照样坐堂给别人看病，可精神呢。哎呀，张作霖一听，心中默默祷告：谢天谢地，我真不虚此行啊！看来挨顿揍也值得。啊，正这么个时候，外头乱套，啪啪啪啪啊，啪啪啪！于文斗就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响枪？了不得了，总巡查长，外头来了四个人，四匹马，就像杀人的魔王一样，一边放枪一边往里冲，已经冲进咱们大队部来了。张作霖一听，是不是自己的人？张作霖赶紧到门口一看，躲不起来。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稳这四个爹都是双家，眼珠子都红了。前面说咱说了，他们保护张作霖一块到怀德，张作霖马快先下来，把他们四位甩到后边了。那么张作霖发生这些事儿，这段时间他们也到了怀德了，可到了怀德街上找不着张作霖了。但是发现这个街上仨一群五个一伙，不知谈论什么。丁喜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发生的事儿，故此他闯到保安队大队部。

0: 这几个爹还管那个？你小小的县城，你保安队敢囚禁我们师长，你有几个脑袋？当然他们不敢胡来，往空中打枪，就是吓唬这些人，不敢往人身上打。等张作霖出来，这几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下马。师长，师长，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呵呵呵。鸡毛子喊叫的用得着吗？把枪都带起来。是。把马拴到旁边，跟我进来。到了里边，这四位把枪全收起来。张作霖用手一指，这位就是保安队的总巡查长，姓于，叫于文斗啊。总巡查长，对不起，这是我手下的几个弟兄，啪啪啪一个介绍。于文斗呲着牙刚想过来行礼，那脸上啪挨了个耳刮子，行李平揍的。行李平把牙一咬，一伸手把于文斗的衣服给抓住了。马爪子，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嗯，听说你把我们师长给捆在这儿来的，哎，你斩了几个老太，我他妈崩了你！你跟张作霖好对付，他手底下这人不好对付，后头那几位撸胳膊挽袖子想伸手，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干什么？孙立平，你他妈给我住手！没我的话，你们这么对待朋友吗？哎，不知者不怪。我们把事都解释清了，谁让你动手打人，还不过来赔礼？是，不敢不听啊！张作霖说话干净利索脆，落地下就有响。邢丽萍赶紧给于文斗赔礼，于文斗你别看挨了个嘴巴，觉着打的也值，揍我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这于文斗更得说拜年的话了，赶紧命人上饭馆子叫菜去，拿吃碟拿筷子，今天一醉方休。单说邢丽萍在这坐着，觉着刚才也太荒唐点儿，你看一片好心吧，还叫张作霖给骂了一顿。你看没有我这么干的，我这何苦的呢？费力不讨好，为了给自己解嘲。哎，他首先说话了，我总巡查长，我也许没听明白，刚才我听着怎么的？那位老先生齐永生是您的舅爷啊？是我家里的舅爷，我屋里的，我也叫舅爷。要这么说，总巡查长你们可帮忙哦。哎，我们夫人病了，现在能不能救我们夫人的命全在这位老先生身上呢？既然是你们的亲戚，你们不能袖手不管。那当然，那当然呢，我家里的，我在这陪着。你腾出身子了，马上坐车，你到齐家铺子去一趟，见着你舅爷，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这药也掏空出来。当然，老先生要能亲自跟去一趟，心民那是最好不过了。好了，交给我吧，师长，各位，你们听喜信吧。不把药拿回来，我不回来见你们。这夫人也是一种赎罪的表现嘛。坐车到齐家铺子，这老先生今天呢不太舒服，今天没给病人看病，老先生在软榻上躺着呢，有人一通报进来吧，那没说的。舅爷，怎么今天您不舒服？
1: 有点不得劲儿啊。哎，今天躺躺就好了。
0: 是啊，舅爷呀，我来求您来了。
1: 说吧，什么事啊？
0: 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姐妹得了不治之症，需要您给帮忙。
1: 说的这么严重，什么不治之症啊？
0: 大出血呀，身体太虚弱了，吃什么药这血也止不住，眼看这个人就保不住命了。您治妇女病是最拿手不过，您能给帮帮忙吗？或者您去一趟？
1: 嗨，我要一出门啊就散架子了，不就是妇女病大出血吗？
0: 啊，
1: 手到病除。
0: 那太好了，那药在哪儿呢？
1: 我脚底下有个小箱子，里边就有黄金散呐。
0: 钱八奶奶一点劲没费，把药拿到手了。
1: 老爷子告诉他，药啊就剩下这最后一副了。我在缅甸淘回来那最珍贵的药材九叶天蓝宝没了。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药进不来呀，我也没工夫配置了。拿回去吧，吃完了准好。但下回要再犯病啊，那可就没辙喽。
0: 是，我们节俭着使用也就是了。老头说着把眼闭上了。钱八奶奶心里头有事儿啊，在这就坐了片刻，拿着药上了车，高高兴兴回到保安队大队部。等一进门儿，于文斗就问：“怎么样？一切顺利，把药拿来了。”哎呀，张作霖一躬到地：“多谢多谢，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钱八奶奶告诉：“这个药拿回去，用什么样的药引子，怎么样服用，全都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一一的记下，双手把药接过来，用手绢包上，揣到怀里。这算去掉了千斤重债呀。那于文斗能轻易放张作霖走吗？说什么得请他到家里头。张作霖着急呀，恨不能飞回新民府。就不想去，无奈钱八奶奶也执意相请，跟张作霖说的清楚，哪怕到家你就坐一会儿，喝一口水，你再走也不晚，我们绝不多挽留就是了。张作霖情面难却，就这样带着四名保镖跟着于文斗钱八奶奶赶奔人家的家大泉眼村。哎呦，到家一看真阔气，有钱。这钱八奶奶奔后屋了，一会儿领出个小丫头来。这小丫头啊十三四岁，还长得那才随他娘的，平头正脸稳稳当当的，俨然就是个大姑娘。张作霖看得出来，人家家教有方啊，不像一般的孩子，十三四了还撒娇呢，还有的尿炕，不光当着什么人，哭起来没完，跟那跺尾巴猴差不多，一看就没受过教育。可人家这丫头有大家闺秀之风，钱八奶奶把女儿叫过来，管张作霖叫伯父， 管那几位叫叔父。张作霖挺喜欢这丫头，拉着他小胖手问叫什么名字。
1: 于凤至。
0: 于凤至，好名字，好名字。于文斗在旁边紧解释啊，我夫人怀着这孩子，也就是快生的时候了，做个梦，他梦见一只凤凰啊飞进我们家来了，还没几天就生下这孩子，所以起名图个吉利，叫凤至。好名字，好名字。既然做了这么个好梦，看来这孩子是大命人呐，将来前途无量。钱八奶奶一听这话，喜上眉梢，把当家的拉出去嘀咕了几句。于文斗时而皱眉，时而欢喜，
1: 能行吗？试试看，我看差不多。
0: 钱八奶奶两口子又回来了，二次跪坐，跟张作霖唠家常嗑。通过张作霖的介绍，知道他现在有两位公子，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长子学良毛岁都十一了，
1: 于凤至呢毛岁十四。
0: 所以这钱八奶奶一笑，张师长啊，我们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驳我们的面子。
1: 哦，说吧，什么事儿？
0: 我们打算高攀一步，
1: 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钱八奶奶二次跪坐，跟张作霖唠家常嗑。通过张作霖的介绍，知道他现在有两位公子，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长子学良毛岁都十一了，
1: 于凤至呢毛岁十四。
0: 所以这钱八奶奶一笑，张师长啊，我们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驳我们的面子。
1: 哦，说吧，什么事儿？
0: 我们打算高攀一步，你看我这孩子怎么样？
1: 挺好，我喜欢，我喜欢。
0: 要那样的话，想许配你的公子张学良，你愿意吗？
1: 哎呦，这出乎张作霖意料之外。这哎呦，这事儿
0: 我得请示请示我娘，万一我夫人病好了，我还跟她商量商量。哎，那是后话，就问您，您愿意不？我这女儿配不配给你做个儿妇？
1: 当然配，当然配，我喜欢。
0: 好，从我老张这说没问题，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啊。我回去之后认真办理，行，我派人专门来给你送信儿。好了，我们就听你的佳音。张作霖回过头去问丁喜春他们，带钱没？带钱没？
1: 妈着急，谁也没带钱。
0: 于文斗看出来了，张师长不必了，不必。
1: 带钱干嘛？
0: 咱们今后就是自己的亲戚了。我觉着这门婚事没有这么好的了。他那块决定了。张作霖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把这件事儿处理完了，起身赶奔新民。 到了后文书，哎，这门亲是真定下来，现在是定亲，以后再完婚，说到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说。张作霖回到新民，按照前八奶奶交代的那样，又交代手下人，张作霖亲自帮忙给夫人把药服下去，要不怎么叫对症下药，服下去立竿见影，没过几天就好了。哎呦，大家这个乐呀，甭提了，这药真是神仙一把抓。可是再想抓一副以备及时需要，没有了。那老先生没说瞎话呀。后来赵二妞又犯病了，治不了了，这才一命呜呼。要不张学良、张学民苦啊，从小不大就没娘了，当然这也是后话。单说现实，药吃下去好了，张作霖长出一口气，为这件事盛排宴宴，又祝贺了两天，在家里头全交代完了，起身回奉天，这才正式办公。哎呀，张作霖呐，感觉到这个疲劳就甭提了，可这个办公觉得心惊肉跳，坐不稳，立不安。他跟孙烈臣说：“我总感觉这还有什么大事儿似的。”孙烈臣一笑：“你这人好动不好静，你闲不住。闲两天你难受，这不什么事儿都没了，嘿，你又觉得心忙了。”当然了，你这么大的师长管的一万多人能没事吗？哎，可不是嘛。二虎的伤怎么样？还跟活驴似的。好了，没问题，回苏家屯住房去了。这个家伙，哎，我还没跟他们俩算账呢，先记上这笔账，将来一块算。说这话是头天，第二天早晨，张作霖还没等着办公呢，报事的人进来，报告，奉天总督赵尔巽请师长去一趟，有急事商。张作霖一想，多少日子没见着这位上级了，去吧。等见着这位总督大人之后，赵尔巽降阶而迎。你别看那个级别差那么多哈，但这位赵老先生老于世故，从来不端官架子。雨婷，来来来来，快到里边坐。谢大帅，这习惯上还管他叫大帅呢。这是个清朝的称呼。赵尔巽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雨婷啊，今天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告诉你，请大帅吩咐。什么大帅呀，我百麻不是。雨婷，我已经辞官不做，袁大总统已经允许了，是吗？大帅，别看您年事已高，精力还很旺盛，国家多难之秋，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您怎么能离任走呢？哎，雨婷啊，人老了就不值钱了，不中用了，这个世界就是年轻人的， 我应该退归林下，给好人让地方。说着，赵尔巽呢，把抽屉打开了，把袁世凯的批示拿出来，叫张作霖看。张作霖不认字，有副官给他一念，张作霖这才知道赵尔巽真正被解职了。张作霖就问大帅：“那么下一步您准备到哪儿去呢？”“
1: 联系好了，到青岛，那是个好地方，真山真水，景致优美。老夫当年颇有积蓄，在那儿买的房子，我在海边一住啊，哎，就等死吧。雨婷啊，我走之后，千斤重担落在你的身上了，你要好自为之。多谢大帅的关照。”
0: 张作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
1: 心说：“奉天总督走了，谁来接替？
0: 谁替他？难道能轮到我头上吗？”“
1: 不会吧。”“不行，这事我得问清楚。
0: 请问大帅，您走之后，这奉天总督一职由谁负责？”
1: 啊，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了，新总督不久就到任了，现在可能在路上。这人你也相当熟悉，是你的老上级，人送绰号快马张，就是那位张锡銮将军，他来接替我。
0: 哦，
1: 张作霖一想，又高兴又妒忌。
0: 高兴的是张锡銮跟张作霖关系不错，
1: 当初张作霖当三营统领的时候，紧打张锡銮的刘须，给张锡銮送马，给他送礼物。那么张作霖之所以有今天，与张锡銮的提拔分不开，这是老恩人老朋友，他来做我的上司没得说，在某些地方超过跟赵尔巽的关系。妒忌什么呢？张作霖满以为这总督没人做了，轮到自己头上了，
0: 那家伙这坐上一坐，奉天就是我的了。想不到把袁大头，把张锡銮这老头子又给插在这儿了。
1: 哎，张作霖心里还不太痛快，其实不痛快的事还在后头呢。赵尔巽是个狡猾的老狐狸，没把情况详细的告诉张作霖，
0: 只是笑眯眯盯着这位张雨婷，心里说：“张小个子，你甭高兴的太早，倒霉的事等着你呢。”为什么赵尔巽要这么想？其实不是想，在北京的熟人已经把详细的情况转告给他了。
1: 怎么回事？
0: 您还记得吗？在前套《乱世枭雄》结尾之时，咱们说过，张作霖一心想当大官，不惜重金派人到北京上下打点，最后通过殷昌的门子，在袁世凯面前多加美言，这才委任他做了师长。 他这官是这么来的。

那么袁世凯五十大寿之后了，头脑凉快了，想起这件事来，袁大头是非常后悔呀、啊。后悔什么呢？那不应该委任张作霖做师长，那叫师长啊，掌握一万多军队，一万多支枪啊，那说着玩呢，那么大的奉天才两个正规师，其中就他一个，他是红胡子出身，所以袁世凯过后把殷昌给找来了，这一顿骂啊，全怪你，全怪你给我坏事，你马上命令陆军部收回成命，免去张小个子，我另换旁人，27师师长撤换了，把殷昌骂得个狗血喷头。一开始殷昌不敢说话，后来殷昌仗了阵胆子，这才跟袁大头说，总统啊，命令以下，张作霖已经宣誓就职了，你说无缘无故的你又下一道命令把他给撤职，这为点什么呢？出师无名，这事不好办呢、啊。再者一说，大总统您好好想想，那张作霖可不是省油灯啊，正像您说的那样，他红胡子出身，这家那胆子特大呀，连东洋人沙俄对他都没有咒念，他现在已经成了气候了，手下有八大砥柱，十大金刚啊，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你要把他逼急了，他拉着这一万多人造了反，仍然当胡子，那可是奉天头一等的大害、啊、大总统，您这样做不对呀、啊。那么不对能怎么办？我就当眼叫红胡子当师长吗？不管到什么时候，他跟我也不能一条心，对这种人我也不信任。打这之后，袁世凯天天骂殷昌，把殷昌骂的实在没辙了，哎，有主意了。这殷昌啊，跟袁大头的长公子袁克定交情莫逆，他上那块搬人去了，跟大公子袁克定把这委屈全说了。你看大总统，这是什么事儿？这是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把责任全推我身上。大公子您说话大总统最听，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袁克定鬼点子挺多，第二天到居仁堂来见他爹。爹，您这两天怎么这无名大火这么大呀？这殷昌究竟犯什么错了？你老骂他。袁世凯看着儿子了，把心里的话跟儿子和盘托出。袁克定一笑，爹，何必呢？明知道张小个子不是咱的人，要想收拾他，那还费劲呢，还用下命令干嘛呀？不用。借别人之手要了他的命不就得了吗、啊、借别人的手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一箭双雕。袁大头一听儿子有点子，可令说说你有什么良策。爹，现在蒙匪作乱，蒙匪号称20万，在吉林黑龙江一带甚是猖狂啊，这是咱中华民国一大心腹之患，他们打算分裂。

咱们国家的版图要成立什么蒙古帝国，大鼻子暗中给他们撑腰供给枪支弹药。爹，您不为这事脑袋疼吗？正好叫张作霖去剿匪，如果剿匪没功，抓他一招之错，按军法从事，那不就出师有名了吗？就把他给收拾了，谁也说不出旁的了，连他个人也没理由反驳。借蒙匪之手把他给收拾了。话说回来了，他要剿匪有功，能不伤兵损将吗？那蒙匪20万，他才1万来人，他们零敲碎打，他这人也花了了，到时候溃不成军，借这机会您再派一个得力的干将接管27师，张作霖也没有实力了，您还怕什么？对，好主意，好主意。袁大头一看，我真是后继有人呐，柯定不愧是我的智囊。但是袁大头又恨上赵尔巽，心说你现在是奉天都督、总督、省长、什么都行吧，你是封疆大吏，代替我治理奉天，你说你什么也不是，那张小个子为所欲为你都管束不了啊，都是你宠的，都是你惯的，像你这种人我岂能重用啊，换个吧，把他给撤了。偏赶这时候赵尔巽递上辞呈，袁世凯一看正中下怀，没费劲就批下来了，撤掉赵尔巽，把赵尔巽撤掉了，用谁来替换呢？就想起快马张张锡鸾，就这样他用急电把张锡鸾调到北京，在居仁堂的密室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他指示张锡鸾此次到奉天，一个要剿匪，二一个要收拾这个张小个子，记住没？无论如何用什么方法也得把他这个师长给我拿掉，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情，立大功一件。张锡鸾当然唯命是从了，是是是，您放心，是是是，不就是张雨婷张小哥子，好对付，把他交给我吧。不过大总统您不要操之过急啊，那人脑袋相当难剃，诡计多端，比狐狸还狡猾，因此您得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从容处置。可以可以，只要你把张小个子给我扑了下去，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是这么拍的板儿。张锡鸾在北京起身之时，现花钱招募了一个团呢，是独立团。他这个独立团能有3500多人，都赶上一个旅的编制了。袁大头也支持他，一色拨给德国快枪、德国的装备。另外，独立团的团长是张锡鸾眼前的红人，最可靠的心腹爱将叫张彪，张团长。张锡鸾心说，往后对付张小个子的千斤重担全在独立团团长张彪的身上，

0: 同时起身之时，他也向张彪做了详细的交代。你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对付张作霖和他的27师。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动手你就动手，对于张作霖是绝不能心慈手软。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 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3: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3: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4: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

0: 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万源茅台酒在快递途中破损，滴酒没剩，快递公司要赔偿吗？贵先生通过某快递公司从北京邮寄单价过万的三瓶茅台酒到长沙，收件人收货之后发现其中一瓶茅台酒瓶颈处断裂，酒都漏光了。贵先生于是将快递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一瓶酒的损失12,999元。那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稍后我们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首先来关注警法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禁毒报道，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记者近日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到5月份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4万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8万多名，缴获各类毒品合计是7.8吨。据了解，今年全国开展禁毒清源断流行动以来，全国公安禁毒部门

0: 针对金三角地区毒品渗透，持续开展禁鞭行动，深入推进拔钉追逃，加强执法合作，抓获了潜藏境外的涉毒逃犯23人，在境外摧毁多个制毒工厂。针对国内的贩毒行动，深入开展集群打铃行动，打掉了制贩毒团伙1231个，破获利用寄递物流渠道贩卖毒品案件543起，缴获各类毒品765.4公斤。公安部禁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党的十九大以来，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呈现出了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下降、吸毒人数下降、毒品危害程度下降的良好态势。5年来，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41.1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8.8万名，缴获毒品305吨。毒品案件由2017年的14万起下降到了2021年的5.4万起，连续5年平均降幅达20%以上。好，继续来关注禁毒报道。李某多次容留他人抽电子烟吸毒，近日法院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吸食的电子烟中含有合成大麻素类毒品，仍然多次容留张某和徐某在家中吸食，于2021年11月被民警查获。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多次容留他人吸食毒品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鉴于到案后他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根据李某犯罪的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判决李某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目前该案已经公开宣判，仍在上诉期内。禁毒戒毒宣传教育，近百所学校、百个社区、村、乡、企事业单位的双百行动，发出共同抵制毒品、共享健康生活邀约。开展双百行动，有利于提升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禁毒戒毒意识，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大众对戒毒人员的认识，即吸毒人员既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督促和帮助吸毒人员、戒毒人员来戒除毒瘾，融入家庭和社会。2008年禁毒法实施以来，监狱戒毒管理局积极发挥戒毒服务社会职能，建立了专业化的宣讲团队，针对青少年、学生、村民、居民、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禁毒社工、戒毒人员和家属等等不同的群体需求，设计制作了主题明确、各具特色的课程体系，形成了现场互动授课、举办宣传展览、网络远程视频宣讲等等线上线下结合、实时互动连通的宣传教育方式。近年来，监狱戒毒管理局不断地探索科学戒毒措施，逐步形成了以4:1的戒毒模式。3年来，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操守率分别是53.98%、59.23%和64.30%。4:1的戒毒模式具体是一个戒毒理念，提炼出人本、科学、安全、救助的戒治理念；第二是一套戒治体系，构建了全过程评估、分层级戒治、全方位干预为主要内容的戒治体系。第三是一体化戒治机制，与乡镇街道派出所等部门做好人员的无缝衔接。第四是一支专业的戒治队伍，基层一线民警1半以上掌握情绪管理、人际关系等主题的团体辅导技能，专业民警普遍掌握2至3个专项戒治技术，成立正念、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疗等7个技术团队。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1万元的茅台酒在快递途中损毁，滴酒没剩，快递公司担责吗？桂先生通过某快递公司从北京邮寄单价过万的茅台酒3瓶到长沙，20天后收件人收到货之后

0: 店，其中一瓶茅台酒瓶颈处断裂，酒都漏光了。桂先生就将某快递公司以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一瓶酒的损失是12,999元。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快递公司是不是担责呢？法院如何判决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承办法官高世华法官。你好高法官。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把这个案例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桂先生呢是在2021年6月2号通过某某快递的微信小程序下单，选择了预约取件。在预约取件的时候，选择了委托快递公司将3瓶53度的1680典藏茅台酒从北京市朝阳区某地运送到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具体地区。预约取件的时候呢，桂先生本人是没有主动选择保价的。当日快递员上门取件，取件的时候发起了这个费用清单，桂先生支付了费用100元。在他支付的这个费用100元中呢，包括了基础费用99元和保价服务费1元。这保价服务费1元对应的保价金额呢，是指这个货物声明价值是300块钱。在货物开始寄送之后呢，6月4号就到达了这个目的地所属的长沙当地的营业部。而在此之前呢，到达长沙市总转运厂的时候，快递公司已经发现这个货物发生了破损，并且自行更换了破损的包装。但是一直没有通过有效的方式告知收件人或者是寄件人桂先生。一直到6月21号，2周多之后，桂先生主动联系快递公司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货物发生了破损。那最后双方经过协商，在6月23号由收件人进行了这个异常签收。签收的时候看到这个货物的外包装本身是没有破损的，但是还是有这个印湿的痕迹。拆开之后看到是其中的一瓶酒，外观来看呢是一瓶1.68升的53度典藏茅台酒，瓶颈处断裂，酒已经全部都漏光了。那桂先生认为呢，快递公司作为承运人没有将货物及时完整安全地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构成了违约，所以起诉到法院，主张对方赔偿损失12,999元。
0: 那么快递公司他们怎么辩称的呢？
1: 快递公司在庭审中是这样说的，他们通过跟快递员核实，快递员回忆说，当时桂先生下单的时候的确没有选择保价。是快递员上门取件的时候发现这个货物本身是酒，它是易碎物品，那运费刚好又是99元，所以快递员就现场询问桂先生要不要进行一个保价。快递员说呢，是在征得了桂先生的同意的情况下才自行选择了一个保价费1元，最终总的费用100元。那因为这个保价费用1元对应的货物声明价值只有300，所以诉讼中快递公司仅同意在这个300元的范围内按照破损的比例来赔偿损失。
0: 那么如果这个保价条款不适用呢？
1: 这个是保价条款在电子运单服务条款中是有约定的。那桂先生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时候，强制他阅读的这个电子运单服务条款中还有另外一个条款叫限额赔偿条款，是优先适用保价条款。如果保价条款不适用的情况下，是有可能适用限额赔偿条款的。限额赔偿条款本身约定的是最高只能按照3到5倍的这个运费来进行赔偿。而快递公司呢认为说，他对于这个保价条款也好，限额赔偿条款也好，都用了这个加粗加红的方式进行了提醒，认为自己已经以合理的方式尽到了提示注意义务，所以不同意桂先生提出的诉讼请求。
0: 那么在庭审当中，桂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1: 桂先生呢，从头至尾都一直坚持认为他自己本人没有选这个保价，当时当场付100元的时候，也不知道其中有这1元的保价费用。快递员呢，从头至尾也没有跟他提示说明过保价的问题，包括也没有跟他说需要保价，也没有跟他解释保价是什么含义。然后他认为是快递员自己擅自选择了这么一个保价。
0: 那么1块钱保价费怎么来认定保价条款是不是成立呢？
1: 这个呢，就涉及到咱们民法典关于一个格式条款的规定。那民法典规定，格式条款它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这样一个条款。这个条款本身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跟对方协商的，没有进行充分磋商的条款。那如果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提供这个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来提示对方注意相应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的这样的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并且按照对方的要求对条款的内容进行说明。那如果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没有履行到这个提示或者说明的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是可以主张这个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的。
0: 那么现在各说各有理，法院经过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我们经过审理呢，认为快递公司虽

0: 然是通过这个强制阅读的电子运单服务条款，通过加红标粗、设置弹窗等等这些方式，对保价条款和限额赔偿条款内容进行了提示。
1: 嗯，
0: 它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
1: 嗯，
0: 但是并没有尽到说明义务。这个说明义务是指根据我国快递暂行条例的规定，快递公司呢是负有主动告知寄件人保价规则的义务的。而根据在案的证据来看，包括刚刚提到的双方的陈述，桂先生下单的时候他本人没有选择保价，那快递员自行选择这个保价，那他快递公司就要尽到充分的举证责任来证明说，在快递员自行选择意愿的情况下，明确的向桂先生解释了这意愿保价的含义。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意愿保价费用的理解，根据这个格式条款，意愿保价费用等同于发生全损的时候最高只能赔300元，而桂先生寄运了3瓶酒，发生1瓶酒的破损，按照比例最高也只可以获赔100元。那我们按照常理推断的话，如果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如果桂先生理解这个意愿的含义，就是最多只能发生这个300元的赔偿，他正常是不会选这个保价条款的。所以我们认为呢，是快递公司并没有尽到这个主动说明的义务，因为他没有尽到主动说明的义务，致使桂先生没有完全理解保价条款的含义。桂先生是有权主张这个条款不成立的。
1: 嗯，
0: 那桂先生在整个诉讼中一直提的是并不知晓这个选择了保价条款，这个意思本身呢就包含了主张条款不成立的意思，所以法院最终确认保价条款并不成立，快递公司是无权主张适用保价条款来确定赔偿的金额的。
1: 嗯，那么这快递公司他在合同履行当中是否也是具有过失？是的，
0: 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我们结合具体案件情况来看，认为它是有一定的重大过失的。那在本案中的限额赔偿条款呢，本身是由快递公司预先拟定好，设置在电子运单服务条款中，它也是属于刚刚提到的这种格式条款。而运送的这个涉案的物品是酒类，它属于这个易碎物品。快递公司在运送物品的时候，因为没有采取适当的运送方式，导致这个货物发生了破损，而且在这个货物发生破损之后超过半个月的时间里，也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来有效防止这个损失的扩大，导致桂先生运送这个酒最后已经全部都漏光了。那么我们认为快递公司作为一个专业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这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是具有重大过失的。而限额赔偿条款呢，我们认为它作为一个平衡货物灭失风险和快递企业较低收益这样一项制度，它本身是在保障快递行业发展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也不是说一概都无效。具体是否能够豁免快递公司的义务呢，要看这个相应的个案情况。在本案当中呢，因为快递企业它存在这个重大过失的情况，我们认为是不能免除它的主要义务，因为这个限额赔偿条款作为格式条款，通过这个设置相应的限额赔偿的规定，导致桂先生就被告，也就是快递公司这种重大过失行为，丧失了进行索赔的重要的权利，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限额赔偿条款作为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快递公司也无权主张按照这个运费的3倍来进行赔偿。
1: 那么寄件人桂先生他是否也有存在过错呢？
0: 在本案当中呢，我们认为他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之所以要论他到底是有没有过错呢，是因为咱们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那如果对方当事人作为守约一方，对于损失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的，是可以减少相应这个违约方的损失赔偿额的。那么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中呢，桂先生他本人作为寄交贵重物品的寄件人，事先也没有声明这个贵重物品，也没有在快递公司通过程序设计反复的提示应当对贵重物品进行足额保价，他还是没有选择保价，也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明确的告知快递公司这个物品的贵重的价值，导致呢快递公司对这个货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个充分的认识，所以也没有采取适当的包装和运送方式，最终造成了这样一个货损。那么我们认为桂先生呢，对于这个损失最终的发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所以减少相应的损失赔偿额。最终呢，法院是在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的程度、货物的这个浑损情况以及这个破损的茅台酒的购入价格整个的基础上，酌情确定快递公司赔偿桂先生6500元。
1: 他诉求是12999啊，最后是赔了6500元。
0: 是的。
1: 那么大家在寄重这个快递贵重物品的时候，是不是还要选择保价为好呢？
0: 对，我们是建议尽量能选择保价还是选择保价的，因为根据咱们这个我国的快递暂行条例来规定，寄件人在交寄贵重物品的时候应当事先声明这个价值。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要求寄件人对贵重物品进行保价的。那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没有保价的快件才按照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赔偿，相确定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快递暂行条例是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它的效力等级很高，是仅次于宪法和法律的，也是处理快递服务合同纠纷的一个重要的规范依据。从这个条例的规定来看，保价规则呢是处理快件毁损短少最优先适用的一个规则。那寄件人交寄贵重物品就不但应当主动的声明，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呢有义务在快递企业要求的情况下去进行这样一个保价。没有保价的情况下，如果发生货损，寄件人是很有可能面临无法全额获赔这样一个窘境的。
1: 是的。那什么情况下限额赔偿条款不应该适用呢？
0: 限额赔偿条款的具体能不能适用的情形，刚刚也提到要结合个案的情况来确定。那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呢，格式条款本身也是有一定用处的，它既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一个缔约的方式，当然同时也有一定的弊端，它也带来了侵害另一方权益的这样一个隐患。因此咱们法律对于格式条款的效力进行了特别规定，规定其中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提示格式条款一方责任的，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义务的，这样的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那么快递业中的限额赔偿条款呢，一般是以刚刚提到的格式条款的形式出现的，它的效力就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我们认为快递公司在这个服务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了货损，是可以认为结合具体案件情况，认为这个限额赔偿条款存在无效的情形，这个限额赔偿条款就不应适用了。那所以我们也建议快递企业还是应当审慎的履行合同义务，采取适当的包装和运输方式，妥当的去运送这些快件。不能因为自己设置了这样限额赔偿条款这样的霸王条款，就把这样的条款作为免赔金牌啊，尚方宝剑，导致给寄件人带来了货物损失，也给自己带来了经济损失。
1: 那比如生活当中我们网购一些贵重物品发生了损坏呀、丢失啊等等情况，谁来担责呢？
0: 这个呢就涉及到咱们民法上关于这个风险负担规则的这一套规则的规定。那这一套规则是相对来说有一点复杂，是涉及到这个交付，涉及到买卖双方有没有对于交付的地点和承运方式进行约定等等，有不同的情形。那网购这种情形呢，一般主要涉及的是买卖双方已经约定好了交付的地点，然后由卖方来寄送货物，指定送到买方的收件地。那这种情形来说呢，一般交付之前货物的毁损灭失风险由卖方来承担，交付之后呢，货物的毁损灭失风险由买方来承担。而交付呢，最通常常见的情形就是当面签收快递公司的这个快件，那就是视为签收了。当然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发展比较快，年轻人大家都比较忙，也经常会使用快递柜啊、驿站这样的方式来寄送和取件。我们一般情况下认为快递柜和驿站呢，它更多的是作为快递公司来履行它合同义务的一个辅助一方，所以还是视为在收件人在快递柜和驿站取件之前视为没有签收，没有签收就没有交付，没有交付所以由卖方来承担相应的毁损灭失风险。那在咱们消费者从快递柜和驿站取件之后呢，发生了交付，毁损灭失的相应风险呢也就转移到咱们卖方。所以呢，可见这个交付本身行为它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也提醒大家注意，在咱们快递签收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货物交付的时候，尤其是有贵重物品签收的时候，一定要先检查好货物是否完好，然后再进行签收。如果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提出，当场就提出，通过拒收啊，或者直接向这个客服来进行主张相应的权利，不要等到签收的之后才发现这个货物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再界定这个货物到底是寄出前是损坏的，还是运送过程中损坏的，还是最后咱们收件人自己收了之后发生的损坏，最终发生咱们就有可能出现的扯皮啊、纠纷没有办法认定这样一个情况。
1: 好，谢谢高法官的分析和解读。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高世华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肠下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肠下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助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还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给它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也是小步的终点。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那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一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

橙色的西红柿种类。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

那么西红柿我们买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样来保存或者是存放呢？对于已经完全变红的、质地柔软的、成熟的西红柿，我们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

那么现在夏天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建筑、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应该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大二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吉昌主任。张主任你好。
6: 慧宇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高血压、高血糖，这样的患者您更应该注意了。其实我们说，很多的这个基础类的疾病，尤其是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都是跟吃有关的，是这样吧，主任？
6: 对的，因为我们这种高血压和我们饮食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和我们临床中盐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我们北方人。我们高血压有一个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那么盐只要摄入过多了，它的血压就会明显的升高。所以我们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都建议他低盐饮食。其次来说，就我们摄入过多，我们就会导致我们体重增加或者肥胖。我们都知道，肥胖和体重的增加与我们血压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吃的多，我们会导致这种体内的胰岛素水平分泌增多。这种高胰岛素分泌的增多，会导致我们人体的交感型兴奋。那么交感兴奋的最大的危害就是收缩血管，使导致我们外周血管的收缩，就会导致血压的增高。而这种血糖的增高也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钠水的储留的增多啊，体内的钠和水多也会导致血压增高。我们已经有研究发现了，这种肥胖的病人和我们正常人来健康人来说，他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要高2到6倍。同时来说，这种尤其我们那种腹型肥胖和我们血压是密切相关的。
5: 您说的腹型肥胖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6: 那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肚子大啊，尤其是说有饮食过多呀，喝酒多的，这种我们说那种将军肚，就是以腹部肥胖为主的啊。那么这种肥胖来说，这种已经证实是和我们高血压，它是导致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5: 那能不能反过来说呢？如果说一个人平常饮食也不太节制，然后呢肚子又比较大，他就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了呢？可以这么去反着来说吗？
6: 在我们临床工作中也看到，很多我们这种过度肥胖的人，他都会有一些这种我们叫代谢综合征，会有血压的增高、血糖增高、血脂增高。所以我们肥胖的患者，肥胖的人群来说，一定要注意这些我们血压、血糖的情况。
5: 所以通过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其实给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健康情况已经有了个提醒了，但是你要关注才行。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吉大二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吉昌主任。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呢，我们的医学博士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来自吉大二院的张吉昌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注我们的健康饮食，同样呢特别要关注我们的血压、血糖。刚才我们说了，说这个血压的问题，以前我们总说是老年的问题，因为您看啊，主任您也是咱们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但其实是不是现在高血压的问题已经年轻化了呢？
6: 对的，这是我们目前要密切关注的问题。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具有一个遗传性的特点。如果有父母有高血压的话，他子女患高血压的比例是很高的。所以在我们临床工作中，也确实有一些这个年轻的人群为了因为血压高来求助。那么我们追问他的病史来看，他都一般都是有一个高血压的家族遗传史。第二个来说，我可能这种我们高血压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与我们这个饮食结构变化是有关系的啊。那么随着我们 生活条件的改善啊、那么我们对我们吃的摄入量过多，我们现在来这种年轻人群肥胖啊的人群比较多，那么必然会导致一些肥胖的人群出现一些血压增高的一些情况，所以在我们临床中也确实关注到这些问题。那么高血压的这种发病的这种年龄逐渐趋于年轻化啊，是我们不单是老年人群，也是我们各个人群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
5: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哈，这以前我也想过，就是这种家族的遗传基因，我们有说这个有的基因呢是传男不传女，有的传女不传男、那么高血压的这个家族遗传在您的临床当中，如果这一个人他是高血压，他是更受到妈妈的影响还是爸爸的影响，或者是姥姥的影响还是奶奶的影响呢？
6: 这个没有一个这种显著的一个区别。
5: Oh.
6: 我们说它这个遗传性啊，其实在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显性遗传、隐性遗传等等这些情况。但是说对于这种高血压来说，没有研究明确的研究指明到底是说我们更像妈妈遗传呢和爸爸遗传啊，没有一个确切的区别。如果不论是父母哪一方有高血压，他可能子女都会有一个这种患高血压的这种可能性，
5: 有这种可能性，有这样的几率。那这个几率大概是百分之多少吗？这个我们有一个数据吗？
6: 在我印象中应该大概在60%左右。
5: 这么高？
6: 对。
5: 这个值可是不低呀、啊。
6: 对。
5: 60%左右，所以说父母一方有高血压的这个病史，我们的这个子女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血压的情况。
6: 对。
5: 其实我们说可以未病先防，这是一个中医的理念，但是西医当中也会有这个预防为先，是吧？那么作为高血压的有遗传基因的啊，这样的这个病史的这个家族，那么作为这个后辈应该如何预防呢？在哪些方面应该控制呢？
6: 对的，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预防工作啊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像您提到的，我们这个中医的我们最经典的理念啊，上医治未病，中医治预病啊，下医治已病啊，所以我们这种最好的医生是要预防一些未发生的一个疾病。
5: 对。
6: 那么对于高血压的预防工作，也是我们目前包括我们这种社会还有医务工作者正在积极努力倡导工作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高血压的预防来说，我觉得主要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预防。那么总结来说，我们预防来说，我们可以归纳到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合理膳食啊。那么我们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么如果一般来说，这种我们高血压的话，预防高血压，一天每天我们刚才讲过，盐与我们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倡导一天每天盐的摄入量小于6克。如果是说具有一个高血压家族史的这种人群来说，那么他的高血压摄入量要更谨慎一些啊，
5: 比6克还要少，
6: 一般来说我们要小于2到3克啊。那么从饮食低脂饮食减少我们肥胖的发生。那么这种合理的膳食还包括我们多样的饮食，包括增加谷物的摄入啊，蔬菜呀、多样的蔬菜的摄入啊，水果的摄入，那么能够降低我们这种高血压发生啊。第一个我们说合理膳食，第二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我们说运动来说，一个是增加我们血液循环，降低动脉硬化发生风险，降低一个血管的外周阻力。第二个来说，这种运动确实可以改善我们的心情啊。那么是尤其是我们有氧运动，已经研究证实了能够降低我们这种高血压的发生啊。所以我们对高血压人群呢，我们建议要适当的运动。第三个就是我们是戒烟限酒啊。那么吸烟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百害无一利啊。那么我们这吸烟它有尼古丁啊，兴奋交感神经啊，它会导致血管的收缩，使我们血压的升高，同时也对我们外周血管的内皮功能有损害，会增加我们动脉硬化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戒烟，远离烟草。那么对于酒来说，我们要限制啊，大量饮酒也会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在我们临床工作也见到啊，有些这种特殊的人群啊，最近这种加班和朋友，总之这种，
5: 所以这个我们说偶尔的这个酒还好，但如果你是长期的持续的这个饮酒，可能对我们的血压的伤害就比较大了，是吧？
6: 对对对，
5: 我有一个问题想追问一下哈，您是不仅能跟我们分享，而且说接下来可能还有很多台的手术，就是您看到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敏感，在临床当中，在您的手术台上，就如果这个患者常年的抽烟喝酒，那么在您做手术当中，他的心血管里面是呈现什么样的呢？能跟我们更加形象的说一说吗？
6: 确实来说，如果我们大量吸烟喝酒，从我们临床来看，它的这种动脉硬化的发病率是明显增高，而且年轻化。
5: 这个动脉硬化吧，是一个医学的名词，但是它在我们能够通过声音呈现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呢？
6: 就是老百姓咱们说的血管堵了，
5: 堵了，
6: 就像一个咱们平常下水管道里面一些脏的物质啊，
5: 挂到
6: 血管壁上
5: 了，是什么颜色的呢？
6: 这个来说，这种我们动脉硬化
7: 有点高尖端是。
6: 我们有那个白色血栓、红色血栓、动脉硬化那个具体的颜色。
5: 为什么血栓还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个是颜色是什么？
6: 它发病的时间有关系与它里的整个成分有，比如说我们急性心梗红色血栓，它里面主要是红细胞这种纤维蛋白少量血小板，然后你白色血栓主要是我们这种泡沫细胞、脂质细胞的沉积，然后一些血小板呢，一些纤维细胞，所以它与它的成分是密切相关的。
5: 一般愿意堵在什么样的这个血管当中呢？
6: 它一般来说，这种一个是与我们这种血管的解剖位置有关系，比如说血管的分叉呀，血管的弯曲的地方那么血管分叉和弯曲，那么血流的冲刷比较厉害就像我们一个河道，那么它有分叉的弯曲，那么血流对血管壁有冲刷，冲刷对黏膜的损伤，那么局部的脂质就会局部的沉积所以与我们这个解剖有关系。第二来说，这种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有关系，比如说我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吸烟、大量饮酒，那么它对血管损伤那么就是更是严重的。那么在我临床工作中我现在是说发病年龄讲，就是我20多岁，我心梗的病人是也接诊了是很多的，在我的这种接诊的患中，应该是95%以上这类病人都有吸烟
5: 都有吸
6: 烟，还有大量饮酒这些一些不良的一些这种嗜好或者这种习惯，极少数是有遗传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这种吸烟饮酒那么在我们呈现中，它的血管一般来说都比较弥漫可能血管多处的狭窄闭塞，可能不是很局限有的时候我们动脉硬化，我们可能局限的病变可能需要做一个支架就能把这个病变解决了，但那种弥漫性病变可能要干预的地方很多甚至我们通过微创的手术无法去干预，只能选择外科手术。当然我们也见到那种血管弥漫性病变，甚至我们这种介入和外科手术都解决不了只能，
5: 那这时候怎么办？
6: 只能保守治疗了，
5: 只能保守了有人在微信当中问您了，他说老师，我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低这个压差非常的大，而且一直调理也没有见效，这种情况您遇到的多吗？
6: 这个确实在我们天中是有这方面的。
5: 什么原因呢？
6: 那不同的人群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过度关注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如果我们看这个人的年龄如果是我们老年高血压，特点就是单纯以收缩压高为主，脉压差大，波动幅度大如果是说我们对于上了年龄人，他这个特点就是说单纯以收缩压高为主，而舒张压并不高这种来说，整个治疗的方法、治疗的这种都是我们都是一样的而且我们高血压这种对我们这个损害是收缩压对我们，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压对我们损害是更大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如果是说我们单纯以收缩压高为主，而低压并不是特别低的话大家不要过度担心我们只是我们选择合理的降压方案，把收缩压降下来就可以。如果你要单纯我比如说收缩压高我们比如说180，我舒张压也我认为脉压差小一点，我升高到134，其实它对您的危害是更重的
5: 那其实我们刚才通过主任和大家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低龄化现在越来越严重了而且低龄化不仅是高血压，它可能也会出现了一个心梗脑梗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已经走进到您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了是吧？所以我们年轻人一定要关注。但是不是有一些年轻人会觉得哎呀，就这几顿酒嘛无所谓嘛，身体还是一直很好的经常我也运动打打篮球这个什么什么样的都没问题甚至有一些这个家长也会觉得我们家孩子这个身体素质非常好怎么突然之间就这个得了这个病呢就是大家的这个还是觉得会有很多的不可理解的地方是吗
6: 这就是说我们临床高血压在我们医学上我们称之为 无声的杀手啊。那么我们高血压典型的症状啊，那么就会有头晕头疼啊，心悸心慌，乏力啊，脖子硬啊。那么严重的，有的人会因为鼻子出血呀，这种一些这种并发的一些情况，包括有的人出现脑梗塞、脑出血呀，或者心梗去就医。
5: 嗯。
6: 那么早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他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啊。那么但是说这种有的人会有一些错误的理念，是因为我没有症状，我就适应这个血压，这个血压就适应我个人。
5: 对对，这样的真的有。
6: 但是说无论你有没有临床症状，那么这么高的血压对我们的损害都是存在的。所以目前来说，我们医学目前都看，无论任何人群啊，那么我们血压都要降到正常的水平。举一个数字来说，我们国家最近的流行病学调查来看，我国的高血压的患病人群是2.7亿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人群，所以在这么大人群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这个人群中。第二来说，确实像您刚提到的，大家对这种高血压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国家对这种高血压现在来说是有一个三高和三低。什么叫三高呢？患病率高，那么发病率是2.7亿，
5: 发病率高，
6: 而致残率高。
5: 嗯，
6: 因为我们高血压很多人发现并他不知道，而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情况，比如说出现脑梗塞、脑出血啊，出现了肢体瘫痪，比如出现心梗了，出现肾功能不全、尿毒症了，他才发现这种高血压啊，所以致残率高。那么同时还有致死率高。
5: 嗯，
6: 有些高血压都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脑出血呀、心梗啊、主动脉夹层。所以这是我们三高。那么在面临三高情况下，我们还有三低。

0: 三低就像您也刚才提到的，知晓率低啊，大家对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不太清楚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率低，有的人这种发现高血压了，但是我们经常说讳疑忌疾啊，就是不愿意去这种去治疗的高血压，认为这种高血压对我没有危害，
1: 没当回事儿
0: 啊，或者就是什么呢？过度担心我们吃降压药物啊会带来我的一些副作用。他不担心我们高血压对他带来的这种损伤，而过度的担心我们降压药的副作用啊，所以我们说治疗率低，再是什么呢？就是控制率低。那么有些人我们吃了降压药物，吃药它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是我们血压并没有达标，吃了以后血压还是很高，那么你没有达标的话，它的损害也是同样存在的。
1: 其实还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个吃了降压药之后，那就是万事大吉了，我就是该吃什么还吃什么。这个药啊，他只是觉得这个已经解决了我所有的这个降压的问题了，但其实不是。我们说药只是一个辅助作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这些才是一个根本。因为你一日三餐都少不了，你不管这个药吃了多少，但是你一日三餐你这个不是正确的这种科学进食的方式，你大鱼大肉啊，这个咸的辣的，你什么都不去节制的话，最后这些药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刚才呢，我们主任说到了高血压的这个目前我们的一个状况是三高和三低，您记住了多少呢？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此时此刻呢，坐在慧宇的我们的旁边的直播间里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大二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基昌主任。最近呢，我身边一位朋友啊，也是我们广电人，竟然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血压是高血压。我们觉得很意外，就是每年都进行体检，但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血压嘛，我没有什么症状，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也没有头晕，也不迷糊，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很舒服呀，也就把这个血压的测量忽略了，他没觉得当回事儿，结果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这个情况的时候，哎呀，原来我高血压呀，偶尔一量这么高，180，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现在也很多呀？
0: 对的，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像您说的，我们很多人群忽视了对自己的健康的这种检查。一个是说我们有的人可能他就没有规律的进行健康体检啊，忽视这个血压的监测。第二来说，确实我们有一些高血压患者没有典型的症状。
1: 对，您说这个我特别想问，为什么他这个高血压高到这个程度了，180、170，而且没有症状，或者说他其实有症状，他自己没有捕捉到呢？
0: 是这样式的，一般来说，我们高血压多数会有头疼的、头晕、头疼啊、心慌啊，有的脖子硬，那么甚至耳鸣啊、失眠，但是有的是血压是逐渐缓慢的升高的啊，那么它就会我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那么比如说他血压以前是130，那他慢慢到145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这种逐渐的人体的适应，他并没有一个典型的这种临床症状。那么当他升高到178的时候，他的症状也不明显，所以他就认为他自己身体是很健康的，没有高血压啊。
1: 他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况了。
0: 对，
1: 但其实可能偶尔也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们没有捕捉到。那有什么样的细节我们容易忽略呢？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脖子硬啊、头痛啊、头晕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可能它就意味着你已经高血压了。
0: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还是说看了高血压的我们一些临床的症状。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高血压典型症状就是头晕、头疼啊、脖子硬、心慌、乏力啊。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要注意高血压对我们一些靶器官的一些损害。比如说我们对脑血管的一些损害的话，那么它会出现一些脑血管的，比如说这种严重的会出现肢体活动啊、饮水呛咳。那么对眼睛来说的话，
1: 就是刚才咱们慢一点哈，就是喝水的时候容易呛水，这是一个症状。还有呢？
0: 那么就是有的人会有走路不走直线啊，有歪斜走路，或者是那么肢体有一侧肌力的下降，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注意点有没有脑血管的一些情况？那么常见的
1: 走路不走直线，妄性比较大，这又都有可能是高血压的一个症状。
0: 那么它已经累积了我们脑血管靶器官的损害了。那么对于我们眼睛来说，我们可能会有这种眼底的出血、视物的模糊啊，那么也要注意是不是有高血压的情况。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有的人就是鼻子出血。我们鼻子出血，有的人可能总是鼻黏膜干燥啊，它会有出血，但是无明显原因的，有的人鼻子出血那么。

0: 你要注意高血压，在我们临床工作中，确实因为有的人鼻子出血啊，到我们耳鼻科就诊，可以进行天塞以后发现血压高，而耳鼻科建议上我们心内科来就诊呢，会诊，来指导一下这种降压的方案。那么再往下来说，我们就是心脏啊，有比如说有心脏的损害了，会出现有的人心慌啊、气短、心绞痛啊、呼吸困难一些这种，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衰的表现，那么也会要注意我们这种高血压。那么再往下，我们人体往下来，我们肾脏啊，肾脏损伤，
1: 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
0: 肾脏啊，会导致我们肾功能不全，会导致尿多啊或者尿少啊，那么也会是不是我们有高血压导致的肾脏损害？
1: 所以从上到下，从眼睛到我们的肾，都有可能会是跟这个血压高有关。有一些是明显的，有一些就是不明显的。
0: 对的，对的。
1: 特别您刚才说到的，走路不走直线，自己可能都不觉得，走着走着就歪了。那还有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记忆力这个忘性比较大，这个好像在中青年人比较普遍呀，动不动我们就是去这个屋去做一件什么事儿啊，就要拿个东西，就到那屋就忘了。这个让我们觉得是不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是不是也是血压的一个不稳的情况，要给自己提个醒了。
0: 对，确实可以我们提个醒，但是也不要这种，我们注意去，其实我们明确血压高其实很简单，我们就要测测血压就可以了啊。但是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确实有的人包括我在内，有时候这种事情比较多的话，也会存在这种
1: 偶尔
0: 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咱们如果有存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注意关注这些问题，但也不要有什么心理的负担，
1: 别太有压力。有的时候情绪导致的高血压也很多哈。咱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情绪会导致高血压。另外呢，既然有这么多的判断高血压的方式方法，又要每年的体检很重要，如何来应对高血压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针对高血压啊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那既然我们都了解了这么多的关于高血压的危害，尤其是一些不太显著的这个特征，我们给自己也好好的梳理梳理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如何来应对呢？出现了高血压的患者，当他的血压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值的阶段，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如果比这个高的值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主任？
0: 那就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诊断了。那么我们高血压来说，这种我们单次的测量血压升高并不能诊断我们高血压因为我们单次的血压测量可能是我们情绪啊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诊断高血压，就是我们在没有服用高血压的情况下，静息状态下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啊，这我们说必须要大于等于三次。
1: 这三次是一天同一时间是这样吗？
0: 非同日
1: 啊，它不是同一天，比如说1、3、5这一周三次才能最终判断出来。
0: 对，这未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下，非同日静息状态下啊，不能说我跟别人刚生气啦，或者是说这种发脾气啦，我们就量，那么大于等于三次，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我们可以诊断高血压。当然来说，我们要注意鉴别一下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这需要医生去鉴别。那么无论你高压高或者低压高，只要任何一个满足我们这个标准，我们都诊断为高血压。那么一旦我们要确诊高血压的话，就存在我们这种高血压治疗。那么高血压治疗来说，一个主要的治疗方案就是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善，就刚才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我们要低盐低脂饮食啊，注意休息啊，戒烟限酒啊，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这种心理的平衡啊，这是主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上医院，在医生指导下选择一个合理的降压药物。那么这种降压药物，医生要根据病人的这种状况啊，我们高血压来说，我们有五大类降压药物，对于每一种降压药，它适用于不同的人群。我们不单要选择这种长效缓释的降压药物，让血压这种平稳的降压，同时要我们要考虑到这个 这种加药对这个人群是不是很有效，
1: 嗯，
0: 同时这个加药对这种人群。

0: 于是不是有一些靶器官的保护，比如说我们心脑肾的保护作用，那么这需要的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合理的加药物，规律服用加药物，我们根据血压监测水平啊，适当的调整加药物。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确诊高血压的话，那么多数人群啊，可能需要一生规律的用加药物。但是说确实我们血压轻度增高的话，有的人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减肥了啊，我们体重没减少1公斤，血压降低1毫米汞柱啊，我们不总去熬夜啊，我们就是戒烟了、限酒了，有的人轻度血压增高，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也能降到正常的水平，那么有的人可以不用加药物。但是如果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我们血压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就需要终身规律服用加药物。
1: 终身的还得是有规律的服用这个降压药物，
0: 对对，
1: 这个很重要哈。科学饮食才能保护我们的健康，健康呢包括养生也是重在细节，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吉昌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广播剧联播
1: 第102集，
3: 上回说到胖橘子和蓝东阳结了婚，像收拾瑞丰一样的胖橘子收拾了蓝东阳，东阳感觉出来自己是头朝了下，可是他并不想放弃她，他好容易抓到一个女人，舍不得马上丢开，再说假若他撵走橘子而去另弄个女人，不是又得花一份精神与金钱吗？还有橘子风言风语的已经暗示给他，要散伙他必要一大笔钱，嫁给他的时候他并没索要什么，散伙的时候他可是不能随便的空着手走出去，他无可如何的认了命。对别人他一向毒狠不讲情理，现在他碰到个吃生米的，在无可如何之中，他反倒觉得

江郎才尽，连诗也写不出了。同时，每一想起胖橘子的身体，他就不免有点迷茫。不错，丢了金钱是痛心的，可是女人又有她特具的价值与用处，没有女人也许比没有金钱更不好受。好吧，他想清楚之后告诉自己，只拿她当做妓女好了，嫖妓女不也要花钱吗？慢慢的，他又给自己找出生财之道，他去敲诈老实人们，叫他们递包袱。这种金钱的收入，既不要收据，也不用签字盖章，橘子无从知道。而且为怕橘子翻他的衣袋，他得到这样的钱财，便马上用个假名存在银行里去，绝不往衣袋里放。这样他既有了自己的钱，又不得罪橘子，他觉得自己的确是个天才。

0: 正是芍药盛开的时节，汪精卫到了上海。瑞宣得到这个消息，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对牛教授的覆逆，他已经难受过好多天。可是牛教授只是个教授而已，谁能想得到汪精卫也肯卖国求荣呢？他不会也不肯再思索，万也想不到的事儿居然会实现了。他的脑中变成了一块空白，昏昏乎乎的，他只把牙咬得很响。
1: 你看怎样？
0: 傅善先生扯动了好几下脖子才问出来。老先生同情中国人，可是即至听到汪逆的举止与言论，他也没法子不轻看中国人了。
2: 谁知道？
0: 瑞宣躲开老先生的眼睛，他没脸再和老人说话。对中国的屡吃败仗、军备的落后与人民的缺欠、组织等等，他已经和傅善先生辩论过不止一次。在辩论之中，他并不否认中国人的缺陷，可是他也很骄傲地指出来，只要中国人肯抱定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精神，抵抗暴敌，中国就不会灭亡。现在他没话再讲，这不是吃败仗与武器欠精良的问题，而是已经有人，而且是有过革命的光荣与历史的要人，泄了气，承认了自己的软弱，而情愿向敌人屈膝。这不是问题，而是甘心失节。问题有方法解决，失节是无需解决什么，而自己愿做犬马。
1: 不过也还要看重庆的态度。
0: 老人看出瑞宣的难堪，而自己打了转身。瑞宣只嘻嘻了两声，泪开始在眼眶里转。他知道，只要士气壮、民气盛，国家是绝不会被一两个汉奸卖尽了的。虽然如此，他可是还极难过。他想不通，一个革命的领袖为什么可以摇身一变就变作卖国贼？假若革命本是假的，那么他就不能再信任革命，而把一切有地位与名望的人都看成变戏法的。这样革命只侮辱了历史，而志士们的热血不过只培养出几个汉奸而已。在日本人的广播里，汪精卫是最有眼光、最现实的大政治家。瑞宣不能承认汪逆有眼光，一个想和老虎合作的人根本是糊涂鬼。他也不能承认汪逆最现实，除非现实直指伸手抓地位与金钱而言。他不能明白，以汪逆的名望与地位，会和冠晓荷、李空山、蓝东阳们一样的去想在敌人手下取得金钱与权势。

是，汪逆已经不是人，而且把多少爱国的男女的脸丢尽，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叫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汪逆在瑞宣心里比敌人还更可恨。在恨恶汪逆之中，瑞宣也不由得恨恶他自己。汪逆以前的一切，由今天看起来都是假的。他自己呢，明知道应该奔赴国难，可是还安坐在北平；明知道应当爱国，而只做了爱家的小事情，岂不也是假的吗？革命、爱国，要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假的，中国还有多少希望呢？要叫国际上看穿中国的一切都是假的，谁还肯来援助呢？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人了，他只是在这里变小小的戏法儿。在这种心情之下，他得到敌机狂炸重庆，鄂北大捷，得以正式缔结同盟和国联，通过援华等等的消息。可是跟往日不同，那些消息都没给他高度的兴奋，他的眼似乎盯住了汪精卫。汪精卫到了日本，汪精卫回到上海，直到中央下了通缉汪逆的命令，他才吐了一口气。他知道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通缉令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可是他觉得痛快。这道命令叫他又看清楚了黑是黑，白是白，抗战的立在一边，投降的立在另一边。中央政府没有变戏法，中国的抗战绝对不是假的。他又敢和傅善先生谈话辩论了。芍药都开过了，他仿佛都没有看见。他忽然的看见了石榴花，在石榴花开放以前，他终日老那么昏昏乎乎的。他没有病，而没有食欲，饭摆在面前他就扒了一碗，假若不摆在面前，他也不会催促索要。有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件东西，而还到处去找他。对家里的一切，他除了到时候把钱交给运煤，什么也不过问。他好像是在表示，这都是假的，都是魔术，我和汪精卫没有多少分别。瑞丰的病已经被时间给医治好，他以为大哥的迷迷糊糊是因为他的事儿。大哥是爱体面的人，当然吃不消橘子的没离婚就改嫁，因此他除了模范大嫂给他买烟打酒之外，他还对大哥特别的客气，时常用我自己还不把他放在心里，大哥你就更无需抹不开脸了一类的话安慰老大。听到这些安慰的话，瑞宣只苦笑一下，心里说橘子也是汪精卫。除了在橘子也是汪精卫的意义之外，瑞宣并没有感到什么耻辱。他是新的中国人，他一向不过度的重视男女间的结合与分散，何况他也看得很明白，旧的伦理的观念并阻挡不住暴敌的侵袭，而一旦敌人已经进来，无论你怎样的挣扎，也会有丢了老婆的危险。侵略的可怕就在于它不单伤害了你的身体财产，也打碎了你的灵魂。因此他没把橘子的改嫁看成怎么稀奇，也没觉得这是齐家特有的耻辱，而以为这是一种对北平人普遍的惩罚与事有必至的变动。老人们当然动了心，齐老人和天佑太太都许多日子没敢到门口去，
连小顺和妞子偶尔说走了嘴，提到胖婶儿，老人的白胡子下面都偷偷的发红。老人找不到话安慰二孙子，也找不到话安慰自己。凭他一生的为人处事，他以为绝不会受这样的恶报，他极愿意再多活几年。现在他可是时常闭上小眼睛装死，只有死去，他才可以忘了这家门的羞耻。瑞轩一向细心，善于察言观色，假若不是汪精卫横在他心里，他必会掰开揉碎的安慰老人们。他可是始终没有开口，不是故意的冷淡，而是实在没有心肠顾及这点小事儿。在老人们看呢，他们以为瑞轩必定也动了心，所以用沉默遮掩住难堪。于是几只老眼老盯着他，生怕他因为这件事儿而积郁成病。结果大家都不开口，而心中都觉得难过。有时候一整天大家相对无言，叫那耻辱与难堪荡漾在空中。

日本人在这时候开始在天津和英国人捣乱，富善先生的脖子扯动得更厉害了。他开始看出来，日本人不仅是要灭亡中国，而且要把西洋人在东方的势力一扫而光。他是东方化了的英国人，但是他没法不关切英国。他知道英国在远东的权势有许多也是用侵略的手段得来的，但是他也不甘心就把那果实拱手让给日本人。在他的心里，他一方面同情中国，一方面又愿意英日仍然能缔结同盟。现在日本人也毫不客气地开始挑衅，英日同盟恐怕已经没了希望，怎办呢？英国就低下头去甘受欺侮吗？还是帮着一个贫弱的中国共同抗日呢？他想不出妥当的办法来。他极愿和瑞宣谈一谈，可是他又觉得难以开口。英国是海上的霸王，他不能表示出惧怕日本的意思来，他也不愿对瑞宣表示出英国应当帮助中国，因为虽然他喜爱中国人，可是也不便因为个人的喜恶而随便乱说。他并无心作为，但是在他的心的深处，他以为只有个贫弱而相当太平的中国才能给他以潇洒恬静的生活。他不希望中国富强起来，谁知道一个富强了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呢？同时他也不喜欢日本人用武力侵略中国，因为日本人占据了中国，不单他自己会失去最可爱的北平，恐怕所有在中国的英国人与英国势力都要同归于尽。这些话存在他心中，他感到矛盾与难过，说出来就更不合体统。战争与暴力使个人的喜恶与国家的利益互相冲突，使个人的心中也变成了个小战场。他相当的诚实，而缺乏大智大勇的人的超越与勇敢。他不敢公然道出他完全同情中国，又不敢公然地说出对日本的恐惧。他只觉得已失去了个人的宁静，而被卷在无可抵御的混乱中。他只能用灰蓝色的眼珠偷偷地看瑞宣，而张不开口。看出富善先生的不安，瑞宣不由得有点高兴。他绝不是幸灾乐祸，绝不是对富善先生个人有什么地界，他纯粹是为了战争与国家的前途。在以前，他总以为日本人既诡诈又聪明，必会适可而止地结束了战争。现在他看出来，日本人只有诡诈而并不聪明，他们还没有征服中国，就又想和英美结仇作对了，这是有利于中国的。英美，特别是英国，即使要袖手旁观，也没法子不露一露颜色。当日本人把脏水泼在他们的头上的时候，有力气的蠢人是会把自己毁灭了的。他可是只把高兴藏在心里，不便对富善先生说到什么。这样慢慢的，两个好友之中好像遮起一张帐幕，谁都想说出对友人的同情来，而谁都又觉得很难调动自己的舌头。瑞宣刚刚这样高兴一点儿，汪精卫来到了北平，他又皱紧了眉头。他知道汪精卫并发生不了什么作用，可是他没法因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去掉脸上的羞愧。汪精卫居然敢上北平来，来和北平的汉奸们称兄换弟，人的不害羞还有个限度没有呢？汪逆是中国人，有一个这样的无限度不害羞的中国人，便是中国历史上永远的耻辱。
街上挂起五色旗来。瑞圈晓得，悬挂五色旗是北平的日本人与汉奸对汪逆不合作的表示。可是汪逆并没有因吃了北方汉奸的钉子而碰死，不单没有碰死，他还召集了中学与大学的学生们训话。瑞轩想象不到一个甘心卖国的人还能有什么话说，他也为那群去听讲的青年人难过，他觉得他们

这样，汪逆便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他的以伪中央、伪党来统辖南京与华北的野心已经碰回去一半。瑞宣以为汪逆回到南京，又应当碰死在中山陵前，或偷偷的跑到欧美去。可是他并不去死，也不肯逃走，他安坐在了南京。无耻的人大概是不会动感情的，哪怕只是个马桶呢，自己坐上去总是插足自慰的。汪逆没得到统一，而反促成了分裂。北平的汉奸们在汪逆回到南方去以后，便拿出全副精神支持与维持华北的特殊的政权。汪逆的威胁越大，他们便越努力巴结讨好华北的日本军阀，而华北的日本军阀又恰好乐意割据一方，唯我独尊。于是徐州成了南北分界的界限，华北的伪钞过不去徐州，南京的伪币也带不过来。这到底是怎回事儿呢？连不大关心国事的齐老人都有点难过了。中央不是在重庆吗？怎么又由汪精卫带到南京去？既然到了南京，咱们这儿怎么又不算中央？瑞宣只好苦笑，没法回答祖父的质问。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03集。
2: 上回说到，汪精卫的叛国为中国人和中国历史都添上了羞辱的一笔，而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物价可是又涨了许多。无耻的汪逆只给人们带来不幸，徐州既成了国界，南边的物资就都由日本人从海里运走，北方的都由铁路运到关外，这样各不相爱的搬运，南方北方都成了空的，而且以前南北相通的货物都不再互相来往。南方的茶、瓷、纸、丝与大米全都不再向北方流，华北成了死地，南方的出产被日本人搬空。这是个风云万变的夏天，北平的报纸上的论调几乎是一天一变。当汪逆初到上海的时候，报纸上一律欢迎他，而且以为只要汪逆肯负起责任，战争不久就可以结束。及至汪逆到了北平，报纸对他又都非常的冷淡，并且透露出小小的讽刺。同时，报纸上一致的反英美，倒仿佛中国的一切祸患都是英美人给带来的，而与日本人无关。日本人是要帮助中国复兴，所以必须打出英美人去。不久，报纸上似乎又忘记了英美，而忽然的用最大的字接出反苏的口号来，日本军队开始袭击苏联边境的守军。可是无敌的皇军在诺门坎吃了败仗，这消息北平人无从知道，他们只看到反共反苏的论调天天在报纸上用大字登出来。紧跟

着德国三路进攻波兰，可是苏日反倒成立了诺蒙坎停战协定，紧跟着德苏发表了联合宣言，互不侵犯，北平的报纸停止了反苏的论调。这一串的惊人的消息与忽来忽止的言论，使北平人莫名其妙，不知道世界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可是聪明一点的人都看出来，假若他们自己莫名其妙，日本人可也够愚蠢的；假若他们自己迷茫惶惑，日本人可也举棋不定，手足无措。同时他们也看清，不管日本人喊打倒谁，反对谁，反正真正倒霉的还是中国人。果然，在反英美无效、反苏碰壁之后，日本人开始大举进攻湘北。这已经到了秋天，北平的报纸随着西风落叶沉静下来。他们不能报道日本人怎样在诺蒙坎吃败仗，也不便说那反共最利的德国怎么会和苏联成立了和平协定，更不肯说日本人无可如何，只好进攻长沙。他们没得可说，而只报道一些欧战的消息，在消息之外还做一些小文，说明德国的攻取华沙正用的日本人攻打台儿庄的战术，替日本人遮一遮羞。瑞宣得到的消息比别人都更多一些，他兴奋，他愤怒，他乐观，他又失望，他不知怎样才好。一会儿他觉得英美必定对日本有坚决的表示，可是英美人只说了一些空话，他失望，在失望之中，他在细细玩味那些空话，他们到底是同情中国与公理的，他又高了兴，而且英国还借给中国款项啊。一会儿他极度的兴奋，因为苏日已经开了火，他切盼苏联继续打下去，解决了关东军。可是苏日停了战，他又低下头去。一会儿听到欧战的消息，他极快地把二加到二上，以为世界必从此分为两大阵营，而公理必定战胜强权。可是再一想，以人类的进化之速，以人类的多少世纪的智慧与痛苦的经验，为什么不用心智与同情去协商一切，而必非互相残杀不可呢？他悲观起来。聪明反被聪明误，难道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吗？他想不清楚，不敢判断什么，他只感到自己像浑水中的一条鱼，四面八方全是泥沙。他没法不和富善先生谈一谈心了，可是富善先生也不是什么哲人，也说不上来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惶惑迷茫，老人近来的脾气也不甚好，张口就要吵架。这样，瑞宣只好把话存储在自己的心里，不便因找痛快而反和老友拌嘴。这些话又是那样的复杂混乱，存在心中仿佛像一团小虫，乱爬乱挤，使他一刻也不能安静。夏天过去了，他几乎没有感觉到那是夏天。个人的、家庭的、国家的、世界的苦难，仿佛一种都放在他的背上，他已经顾不得再管天气的阴晴与凉暖了。他好像已经失去了感觉，除了脑与心还在活动，四肢白体仿佛全都麻木了。入了十月，他开始清醒了几天，街上已又搭好彩牌坊，等着往上贴字儿。他想象得到那些字必是庆祝长沙陷落，他不再想世界问题了，长沙陷落是切身之痛。

0: 且日本人一旦打粤汉路，就会直接运兵到南洋去，而中国整个的被困住。每逢走到彩牌楼附近，他便闭上眼不敢看，他的心揪成了一团。他告诉自己，不要再管世界吧，自己连国难都不能奔赴解救，还说什么呢？可是过了两天，彩牌坊被悄悄地拆掉了，报纸上什么消息也没有，只在过了好几天才在极不重要的地方用很小的字印出来，皇军已在长沙完成使命，已预定计划撤出。同时在另一个角落，他看到个小小的消息，学生应以学业为重，此外遇有庆祝会及纪念日，学生无需参加游行。半年来的苦闷全都被这几行小字给赶了走。瑞宣仿佛忽然由噩梦中醒过来，他看见了北平的晴天、黄叶、菊花与一切色彩和光亮，他的心里不再存着一团小虫，他好像能一滴眼就看见自己的心。那里是一片清凉光洁的秋水，只有一句像带着花纹的晶亮的小石卵似的话，在那片澄清的秋水中：我们打胜了。把这句话念过不知多少回，他去请了两小时的假，出了办公室，他觉得一切都更明亮了。来到街上，看到人马车辆，他觉得都可爱。中国人不都是亡国奴，也有能打胜仗的。他急忙的去买了一瓶酒、一些花生米和香肠，跑回了家中。日本人老叫北平人庆祝各地方的失陷，今天他要庆祝中国人的胜利。他失去了常态，忘了谨慎，一进街门便喊起来：我们打胜喽！拐过影壁，他碰到了小顺和妞子，急忙把花生米塞在他们的小手中，他们反倒吓愣了一会儿。他们曾经由爸爸手中得到过吃食，而没有看见过这么快活的爸爸。喝酒，喝酒，爷爷，老二，都来喝酒啊！他一边往院里走，一边喊叫。家里的人都围上了他，问他为什么要喝酒。他愣了一会儿，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似乎又说不出话来了。泪开始在他的眼眶中转，他把二年多的一切都想了起来。他没法子再狂喜，而反觉得应当痛哭一场。把酒瓶交于老二，他扭捏地说了声：我们在长沙打了大胜仗。长沙？老祖父想了想，知道长沙确实属于湖南，离咱们这儿远得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哟。是的，远水解不了近渴。什么时候北平人才能协助着国军把自己的城池光复了呢？瑞宣不再想喝酒了，热情而没有行动配备着，不过是冒冒热气而已。不过酒已经买来，又不便放弃，况且能和家里的人吃一杯，使大家的脸上都发起红来，也不算完全没有意义。他勉强地含着笑和大家坐在一处。齐老人向来不大能吃酒，今天看长孙面上有了笑容，他不便固执地拒绝。喝了两口之后，他想起了小三儿、钱先生、孟石、仲石、常二爷、小崔。他老了，怕死，越怕死他便越爱想已经过去了的人和消息不明的人。消息不明 也就是生死不明。他很想控制自己不多发牢骚，免得招儿孙们讨厌他，但是酒劲儿催着他说话，而老人的话多数是泪的结晶。瑞轩已不想狂饮，而只陪一陪祖父。祖父的牢骚并没招起他的厌烦，因为祖父说的是真话。日本人在这2年多已经把多少多少北平人弄得家破人亡。老二见了酒忘了性命，他既要在祖父与哥哥面前逞能，又要趁机会发泄发泄自己心中的委屈。他一口一杯，而后把花生米嚼得很响。
1: 酒很不坏，大哥。
0: 他的小瘦干脸上发了光，倒好像他不是夸赞哥哥会买酒，而是表明自己的舌头高明。不久，他的白眼珠横上了几条鲜红的血丝，他开始念叨橘子，而且声明他需赶快再娶一房。
1: 好家伙，老打光棍可受不了，
0: 他毫不害羞地说。齐老人赞同老二的意见，小三儿既然消息不明，老大又只有一儿一女，老二理当续娶，好多生几个胖娃娃，扩大了四世同堂的声势。老人深恨胖橘子的给齐家丢人，同时在无可如何之中去找安慰。他觉得橘子走了也好，他也许因为品行不端而永远不会生孩子的。老人只要想到四世同堂，便忘了考虑别的。他忘了老二的没出息，忘了日本人占据着北平，忘了家中经济的困难，而好像墙阴里的一棵小草似的，不管环境如何，也要努力吐个穗儿，结几个籽粒。在这种时候，他看老二不是个没出息的人，而是个劳苦功高的、会生娃娃的好小子。在这一意义之下，瑞丰在老人眼中差不多是神圣的。
2: 哎，老人点头咂嘴地说，应该的，应该的。可是这一次你可别自己去瞎碰了，听我的，我有眼睛，我去给你找，找个会操持家务的，会生儿养女的好姑娘，像你大嫂那么好的好姑娘。
0: 瑞轩不由得为那个好姑娘痛心，可是没开口说什么。老二不十分同意祖父的意见，可是又明知道自己现在赤手空拳，没有恋爱的资本，只好点头答应。他现在知道白得个女人总比打光棍强，再说即使他不喜爱那个女人，至少他还会爱他所生的胖娃娃，假若他肯生娃娃的话。还有，即使他不大可爱，等到他自己又有了差事发了财的时节，再弄个小太太也还不算难事。他答应了服从祖父，而且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他是把古今中外所有的道理与方便都能一手抓住，而随机应变对付一切的天才。喝完了酒，瑞轩反倒觉得非常的空虚无聊，在灯下他也要学一学祖父与老二的方法，抓住现实而忘了远处的理想与苦痛。他勉强的和两个孩子说笑，告诉他们长沙打了胜仗，小孩们很愿意听日本人吃了败仗，兴奋打开了小顺的想象。
3: 爸，你二叔小顺都去打日本人好不好？我不怕，我会打仗。
0: 瑞轩又愣起来。 瑞轩的欢喜几乎是刚刚来到便又消失了。为抵抗汪精卫，北平的汉奸们死不要脸地向日本军阀献媚，好巩固自己的地位。日本人呢，因为在长沙吃了败仗，也特别愿意牢牢地占据住华北。北平人又遭了殃，强化治安、反共剿匪等等口号都被提了出来。西山的炮声又时常的把城内震得连玻璃窗都哗啦哗啦的响。城内每条胡同都设了正副里长，协助着军警维持治安。全北平的人都需重新去领居住证。在城门、市场、大街上和家里，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遭到检查。忘带居民证的便被送到狱里去。中学、大学一律实行大检举，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许多教员与学生被捕。被捕去的青年，有被指为共产党的，有被指为国民党的，都随便的杀掉或判长期的拘禁。有些青年竟自被指为汪精卫派来的，也受到苦刑或杀戮。同时，新民会成了政治训练班，给那些功课坏、心里糊涂而想升官发财的青年辟开一条捷径。他们去受训，而后被派在各机关去做事。假若他们得到日本人的喜爱，他们可以被派到伪满朝鲜或日本去留学。在学校里，日本教官的势力扩大，他们不单管着学生，也管着校长与教员。学生的课本一律改换，学生的体育一律改为柔软操，学生课外的读物只是淫荡的小说与剧本。新民会成立了剧团，专上演日本人选好的剧本，电影员不准再演西洋片子，日本的和国产的《火烧红莲寺》之类的影片都天天现映。旧剧特别的发达，日本人和大汉奸们都愿玩弄女伶，所以隔不了三天就捧出个新的角色来。市民与学生们因为无聊也争着去看戏，有的希望看到些忠义的故事，涤除自己一点郁闷；有的却为去看银戏与海派戏的机关布景。银戏像沙子爆、纺棉花、打樱桃等等都开了禁，机关布景也成为号召观众的法宝。战争毁灭了艺术，从思想、从行动、从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从暴行与杀戮，日本没打下长沙，而把北平人收拾得像闭猫鼠。北平像死一般的安静，在这死尸的上面却插了一些五光十色的纸花，看起来也颇鲜艳。瑞轩不去看戏，也停止了看电影，但是他还看得见报纸上戏剧与电影的广告，那些广告使他难过。他没法阻拦人们去娱乐，但是他也想象得到那去娱乐的人们得到的是什么。精神上受到麻醉的，他知道是会对着死亡还痴痴的笑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东街大力推广现代化特色种植技术，采用先进水肥一体化、米豆先种等高效种植模式，让特色种植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市人大常委会全委视察组对我市重点工作开展全委视察，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近年来辽东街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聚焦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大力推广现代化特色种植技术，采用先进水肥一体化、米豆兼种等高效种植模式，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提升粮食产能，让特色种植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走进辽东街丰聚村千亩玉米高产创建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的玉米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挺拔的玉米杆枝叶繁茂，满目皆是生机勃勃的盛夏丰收景象。据农技人员介绍，示范区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彻底革新传统灌溉施肥模式。该技术通过管道将水肥混合液精准输送至作物根系区域，按需供给水分与养分，有效减少水肥流失浪费，大幅提升水肥利用率。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不仅能够节水节肥，改善土壤环境，更能精准满足玉米生长关键期的营养需求，让玉米植株长势更健壮，果穗更饱满，显著提升玉米产量与品质。辽东街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陈良：
3: 今天呢，就是那个我们辖区的辽东街啊，就是为了调优这个种植结构，推广了就是那个一个示范块，能有23种型，主要是采用米豆兼作。是2:4的米豆兼作这种模式，豆子这块呢是采用大行，每大行就是60公分垄，打成120公分垄，垄上种3行大豆，无形中就多出一行了，是不是？而且增加了这个大豆的株数。
0: 在米豆兼种种植地块，采用2垄3行科学种植模式，玉米与黄豆穿插排布，错落生长，这种种养结合的新模式优势突出。黄豆根瘤菌可固氮养地，有效补充土壤氮肥，改善土壤地力，为玉米生长提供优质土壤环境。同时，穿插密植的方式，充分利用土地与光照资源，提升土地负重指数，在不额外占地的前提下，实现玉米稳产增产，同时收获优质大豆，实现一地双收，极大提升了土地种植效益。辽东街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陈良：
3: 现在大伙所看到这个这片那个玉米的长势啊非常好，它主要采用啥呢？采用这个玉米水肥一体化灌溉行种植模式。现在看吧，公顷的平均产量都能达到3.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较常规的那个产量啊，至少提高45%以上。就是说这种种植模式值得推广。
0: 产业兴旺是富民根本，模式创新是增收关键。丰聚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村内土地资源、技术资源，积极引导村民参与特色种植，切实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4: 我们丰聚村呢，近些年一直在这个粮食产量上下功夫，今年种植的这个玉米面积达到了1200亩。目前看呢，就是说主要的利用的是这个技术的几方面支撑，一个是通过密植，然后宽窄行水肥一体化，就整个包括飞房啊，整个在它的生长期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控制。过去一直都在追求这个吨粮这个标准，但是通过近年来看，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吨粮标准。去年的话，产量大概得在33000斤到34000斤每公顷，今年的话，预计今年的产量每公顷能超过35000斤。目前看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玉米长势良好。
0: 同样在辽东街博山村的特色花生种植基地里，成片花生藤蔓繁茂，长势喜人，田间管理精细规范，

0: 特色油料作物种植产业稳步发展。如今的辽东街，特色种植产业蓬勃发展，现代农业技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形成了多元种植、多点开花的农业发展新格局，一幅产业兴旺、乡村秀美、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正在辽东大地徐徐铺展。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切实强化人大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权威性，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带领市人大常委会全委视察组对我市重点

0: 问投产运营规划及产业赋能效益，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建设窗口期，严把施工安全关、工程质量关、建设进度关，全力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随后视察组来到双山镇秀水村，实地了解村容村貌提升、环境卫生治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要求持续细化整治举措，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在四平和丰食品公司，视察组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生产运营、市场发展、产销体系建设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加工主业，持续提质增效，延伸产业链条，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在市中心医院，视察组重点了解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五大共享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建设进度、设备配套、功能布局等情况，要求要同步推进人才配套、流程优化、信息化建设，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杨威、王东明、张奎俊参加活动。近日，四平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部相关工作人员、全国劳动模范居永安一行来到我市，开展劳模创新工作室专项调研交流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我市张英劳模创新工作室、董学颖劳模创新工作室等地，实地查看建设运营情况，认真查看工作室阵地建设、制度台账、创新成果展示、人才培养档案等相关资料，详细了解工作室组建构架、日常运行模式、技术创新攻坚、劳模精神传承、创新项目落地及经费使用管理等具体情况。座谈中，市总工会详细汇报了全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整体情况、特色工作、培育机制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劳模创新工作室代表依次分享工作经验、创新案例、人才培育成果。调研组对我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作举措和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针对性、指导性强的优化意见。本台通讯报道。
1: 近日，市职业中专师生在郑家屯公园举办公益惠民服务活动，普及推广非遗反射疗法，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
2: 活动现场，中国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研究会副会长、反射疗法第四代传承人张慧开展科普宣讲，讲解反射疗法原理、养生作用及应急救护应用。康复技术专业师生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耳诊、足底反射疗法体验等便民服务，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医非遗技艺的魅力。本次活动成效显著，累计为100余名市民提供反射疗法讲座咨询、耳诊服务、足底反射�疗法体验，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有效提升了市民对非遗反射疗法的认知度，获得现场群众一致好评。据了解，该学校2020年将反射疗法纳入康复技术专业课程，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客座讲师，依托师徒制模式系统化培育专业人才。2023年，反射疗法成功入选四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学校已开展反射疗法专项培训考评30余场次，累计培育师生及社会学员3000余人次，为地方大健康产业储备了优质技术技能人才。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创新非遗加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坚守文化传承初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发挥专业优势，大力开展公益惠民服务，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让传统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持续传承发展，赋能民生。
0: 7月7号，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受低涡和低空切变线共同影响，我市近期降水天气频发，分布不均。据气象预报，7号到9号全市将持续迎来小雨到中雨天气，昼夜气温在21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未来一周还将有多轮降雨过程，防汛形势趋于严峻。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时段，针对持续雷雨天气过程，我市气象部门强化监测预警，精准研判天气形势，持续做好天气预测分析、气象信息实时推送等工作，以精准

0: 饱和，长时间累积降水叠加短时强降水，易诱发农田滋涝、低洼路段积水等问题。建议公众出行常备雨具，远离河道、低洼区域。相关单位做好排水排涝、地质灾害巡查，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前落实防汛防御措施。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情况，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新华网，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六月下旬到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各地党委、网信部门、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紧扣整治重点，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违规信息和账号的排查清理，确保专项整治取得预期成效。生活小常识，刚洒的咖啡渍立刻用冷水冲背面，不能用热水，热水会让色素牢牢固在纤维上。浅色衣物挤点洗洁精轻搓，顽固污渍抹一层小苏打，静置15分钟再搓洗。白色衣物可稀释少量白醋浸泡5分钟，正常洗涤就能彻底去除。沙发、桌垫用小苏打粉湿敷擦拭干净，不留痕迹。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莱克星敦的枪声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和英格兰皇家军队开始了战争。可是四年战争打下来，大陆军是节节败退，而且没钱打仗，没有办法，只有发行公债。可是由于战争的失利，使得民众对公债的热情也开始了消减，钱让华盛顿很尴尬。更为要命的是，当初各州联合起来革命，推行的是兵役制度，每个士兵都是有服役年限的。到1780年底，第一批士兵的服役期就到了。如果在第一批服役士兵到期之前，军饷一直打白条，不给真钱，要是士兵们回家之前再来个兵变，那就更没有人愿意参加战争了，那革命就真的会前功尽弃。眼看着独立运动就要失败，华盛顿派侍从武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前往法国。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一直非常犹豫，到底该不该公开支持美洲的独立。1775年，也就是路易十六登基的第二年，北美洲殖民地

0: 爆发了独立战争。当时的法国外交大臣福尔仁尼就给路易十六写过一份报告，报告中幸灾乐祸地说，大不列颠和殖民地的争吵日渐激烈，很可能对伦敦的统治形成致命的打击。但是路易十六怀疑，一群没有经过训练的乡巴佬能跟英格兰军队抗衡吗？后来美国秘密通讯委员会负责人弗兰克林和路易十六派到北美洲的间谍接上头了，双方最后达成秘密交易，由法国政府出钱暗中为大陆军提供枪支和弹药。路易十六万万没有想到，北美独立战争是一个无底洞，大把的黄金被搭进去了。路易十六心底非常气愤，英格兰夺去了法属加拿大和北美洲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并摧毁了法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使法国不再是国际殖民运动中的主角。但是现在美国人自己都不购买他们的债券了，法国如果继续向大陆军借款的话，那这钱还能收回来吗？富兰克林不断地给路易十六和外交大臣福尔仁尼写信，希望法国能够遵守之前缔结的法美同盟条约。而且因为英格兰夺走了原属西班牙的直布罗陀，控制了西地中海，西班牙已经公开对英格兰宣战了。这个时候英格兰正四面楚歌，只要法国再支持美国一把，独立战争就能够取得胜利。路易十六现在可是掰着手指头算账，自己的老婆是一购物狂，只要在深宫一寂寞就要疯狂购物，现在要支持北美独立，国库只有250万金币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愧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做生意虽然亏损得一塌糊涂，但是他骨子里却还流淌着商人的精明。路易十六拿出国库金币来豪赌美洲独立战争，简直就是华盛顿等所有美国人民的大恩人。现在有钱了，可要让这笔钱发挥最大的作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没有等法国金币运到美洲，就在美国给抵押了，从银行贷出一大笔的救命钱。华盛顿的军队算是活下来了。到了1781年，华盛顿决定在弗吉尼亚与英军展开决战。为了达到出奇制胜的预期效果，大陆军佯攻纽约，迫使英格兰军队回守纽约，留下小股部队留守弗吉尼亚沿海的约克敦。路易十六对豪赌美洲独立非常谨慎，他派出法国一个最能打仗的老将勒桑伯，不远万里到美洲与华盛顿的军队会合，一定要干掉英格兰军队，更重要的是确保战争胜利之后拿回美国向法国的借款。英格兰军队现在是四面受敌，根本就分不清哪儿是主要战争，更不知道美法联军的主力正在悄然接近约克敦。路易十六这一次就是要一举将英格兰打投降了，以报当年英格兰逼迫法国人在投降书上签字的耻辱。法国的舰队迅速封锁了约克河河口，镇守约克敦的是英格兰历史上有名的投降侯爵康华里。华盛顿和法国贵族拉菲耶特在约克敦附近会合，康华里才发现自己据守的约克敦成为了死港，已经被围得密不透风。英格兰风雨飘摇，而在遥远的印度，总督瓦伦哈斯丁斯正在酝酿一个向中国推进的更为恶毒的计划。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 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八》。

好战的斯诺勋爵陷入了无尽的彷徨，康华里侯爵蜷缩在约克敦，美国人和法国人如蝗虫一般涌向约克敦。斯诺勋爵的骨子里流淌着英格兰人的傲慢，北美洲的异教徒们勾结法兰西人，法兰西的皇帝曾经屈辱地向英格兰人投降，现在这一群人居然又跟北美洲的泥腿子勾结造反。斯诺勋爵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东印度公司在西藏遭遇戏弄之后，英格兰人的战备情况相当糟糕，硼砂和黄金的缺乏严重打乱了英格兰军队在北美洲推进的速度。这是西藏达赖给北美洲那一帮泥腿子赢得的喘息机会。现在东印度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管理上也是一团糟，北美洲的前线需要的是白银而不是茶叶。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向广州管理委员会发了一份报告，报告强调东印度公司将有14艘船到广州，广州管理委员会主任巴茨查现在手头非常紧张，只有白银63.987万两，收购了价值204246两的茶叶21342担。尽管广东的商人们欠管理委员会24790两白银，可是管理委员会还欠当地其他商人26560两白银。现在管理委员会真正的资产只有682346两，哪里还有能力采购14艘船的货物呢？巴茨查接到董事会的报告之后，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订货。留在广州的大班们不断地流连在黄浦港的茶叶生丝商行。到了1782年的4月8号，效率极高的中国商人已经将27235担茶叶交给了巴茨查。巴茨查向中国商人支付了49465银子。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商人听到一个消息，东印度公司已经完全收归国有了，英格兰人正在北美洲跟美国人打仗，一旦中国商人筹备好了生丝茶叶等货物，那时候英格兰人欠账，那估计就难以收回货款了。在中国千百年的王朝更替过程当中，烂账基本上是收不回来的，因此中国商人要求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交付预付款，不然就停止采购合同约定的商品。巴茨查只有乖乖地向中国商人支付了158327两白银。现在英格兰忙着打仗，哪有银子运到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呢？再说了，北美洲的市场已经彻底失去，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又急速下滑，资金已经周转不开，伦敦签发的票据也要1年后才能兑现。巴茨查没有办法，只有向孟加拉国管理部签发了231670两的票据，以期周转广州管理委员会的流动资金。广州管理委员会很快就傻眼了，伦敦到达广州的船根本没有14艘，来的只有4艘，但是大班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采购，中国商人不管英格兰人到底遇到什么

度公司来说，广州的货物积压无疑是雪上加霜。英格兰人的备运才刚刚开始，粤海关监督李志颖又笑眯眯地来了。粤海关是大清帝国的天子南库，也是导致大清帝国灭亡的慢性毒药。李志颖这个人大有来头，他出生在承德，可是纯正的内务府正白旗人。乾隆二年的进士，也是承德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他同那位被抄了家的粤海关监督李永彪一样，履历长得令人眼花缭乱。在安徽干过道员，长芦盐政、凤阳关监督、安徽布政使，干过巡抚等等等等。到广州之前，干过右副都御史，到了广东就坐上了广东巡抚的交椅。没过多久，两广总督桂林生病死了，乾隆命令任命山西巡抚爱新觉罗巴彦三为两广总督。当时山西到广东路途遥远，两广政务就暂由身为右副都御史的李志颖代理，所以李志颖还署了两广总督的衔儿，管理粤海关的事务，权力非常大。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的，在广东地界上要风得风的李志颖遇到了麻烦事儿。1780年，广州知府李天培指控李志颖，身为两广代理总督，却在围剿老鼠山土匪之时优柔寡断。乾隆皇帝非常生气，下令将李志颖调离广东。李志颖呢，就被调到了浙江当巡抚。浙江巡抚的位置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去的。大清帝国的皇帝喜欢把浙江巡抚这个位置交给自己手下的奴才。雍正年间，浙江可是专门设置了浙江总督，当时雍正皇帝的铁杆支持者李卫掌管浙江。到了浙江之后，李志颖很快就升任了闽浙总督，位高权重。不过在闽浙总督这个位子上，李志颖只是一个试用的角色，实缺还没有到手。1781年，身为闽浙总督的李志颖重返广东，这一次他可没有坐上广东巡抚的宝座，更没有得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两广总督的位子。乾隆皇帝让他担任粤海关监督，这只是一个二品官职，不过这个位置也是李志颖觊觎了很多年的。当年李志颖一到广东巡抚任上，就盯住了当时的粤海关监督这个位置，更是想方设法弄死了当时的粤海关监督德奎。德奎也是内务府的一个奴才，混了几十年，终于捞到了粤海关的肥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这位德奎经常送礼物到内务府。德奎为了搜刮送到内务府的礼物，可以说将帝国官员的颜面丢尽。1776年，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皇家亨利号到达黄浦港，按照惯例，德奎要对商船进行丈量，可是很多时候粤海关监督都是派自己的书吏或者家人去。书吏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英格兰人的船一靠岸，他们就像苍蝇一样。

0: 四处乱撞，打探船上的东西。这艘皇家亨利号上有不少的西洋玩意儿。德奎的书吏知道之后，怂恿德奎亲自去。英格兰人得到了信息，就在船舱口设置了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德奎一脚刚跨进船舱，身后的书吏就被拦住了。德奎转身一看，好家伙，英格兰人都是荷枪实弹。因此德奎以英格兰人在大清帝国的地界上侮辱了自己为由，拒绝给东印度公司的船发通行证。英格兰人不得不给德奎送西洋玩意，最后还点头哈腰赔礼道歉，德奎这才将通行证发给英格兰人。德奎刚拿到了这些西洋玩意儿，他的儿子海存就得到信息说，有人要整倒他们父子两个。于是，海存开始将英格兰人的西洋玩意儿送到京城收买官员。当时的内务府大臣和珅都看不过去了，就向乾隆皇帝告状，说德奎呀是个贪官。可是乾隆皇帝收了德奎送的西洋礼，便没有将德奎拿下。也该着德奎倒霉，英格兰人刚刚走，自己就闹肚子。这个时候，乾隆皇帝突然派右都御史李志颖担任广东巡抚。李志颖之前可是做过凤阳关监督，他熟悉海关的管理。德奎和英格兰人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刚到广东的李志颖也都有所耳闻，加上之前听说和珅弹劾过德奎，而德奎用好处摆平了乾隆皇帝。李志颖一直在等机会，没想到还没有下手，德奎就因为紧张过度，肠胃炎越发的严重。李志颖抓住机会给乾隆皇帝上折子，说德奎得了肠胃病，不能料理粤海关事务了。乾隆皇帝上一次收了德奎的西洋玩意儿，不好意思拿掉德奎，现在好了，既然身体不行，那就下来吧。乾隆皇帝的批文还没有下来，李志颖就开始明目张胆地调查德奎的问题。没过多久，德奎突然死掉了。李志颖立即给皇帝打报告，说德奎存在大量的贪墨现象，现在人死了，应该派人接手粤海关。德奎的死亡非常蹊跷，李志颖步步紧逼，德奎最后家破人亡，李志颖无疑是致使德奎死亡的凶手之一。李志颖接替了德奎的工作，可以说风光无限，广东巡抚、属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这么好的工作。可是乾隆皇帝突然在1780年将李志颖调到了浙江，第二年升任闽浙总督。这个时候，甘肃巡抚王炳旺到了浙江。王炳旺在甘肃的几年，连年给乾隆皇帝上奏折，说是干旱的不行。于是乾隆皇帝不断给王炳旺拨款赈灾。在甘肃贪污腐败成性的王炳旺到了浙江依然跋扈，李志颖对这位下属很不高兴，就给乾隆皇帝打报告，说王炳旺的老娘死了，他居然不派自己的妻子回去守灵。乾隆皇帝是个孝子，立刻把王炳旺的乌纱给摘了。这个时候，大清帝国的政治明星和珅上台了，王炳旺的贪污腐败被查了出来，最后落得一个抄家问斩。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

0: 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一斥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致敬。

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举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4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0: 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

0: 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公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

0: 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饱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马内这边，走完走完走完。哎，到到到到。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逼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4: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大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 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

0: 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已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狗儿听着众人四口辱骂胤禛，心中不禁大怒，正琢磨着，侃儿笑道：“
2: 你们没有说全了，还有一条呢，吃东西要慢。”
1: 众人正听得兴头，谁也不防这孩子有心骂人。一个瘦高个子参将歪着头道：“
2: 怎么个吃法呀？”“去年过黄河滩，我买了一个驴肾。”
1: 侃儿认真的说着：“
2: 就着一个烧饼，
1: 坐在车后头，足足吃了半天，连午饭都省了。”狗儿笑道：“
2: 那你是怎么吃的呀？”
1: 侃儿迷糊着眼：“
2: 驴肾那么长，我是走走咬点，再走走再咬点。”
1: 众人没有回过神来，狗儿也有了词儿了，笑着说：“
2: 要这么说，我还有个省钱的办法，不管吃的喝的，慢着点往外撒，我一泡尿就撒了40里。那你是怎么撒的呀？”
1: 侃儿转脸问道。狗儿笑着：“
2: 我坐在车后头，我捏捏流血，再捏捏再流血。”
1: 一语未中，已是惹得众人哄堂大笑。马大炮手舞足蹈，杯中的茶水都溅出来。有点流血。姚大人和刘大人家中必定是金山银海呀！借兄弟几万中不中啊？姚典和刘谢两个人在这起子狂笑的将军中尴尬的满脸通红，想想这两个小鬼头都是胤禛的人，又不好发作。

0: 直拧着脸干笑。正要说话呢，一眼瞧见胤禛和胤祥一前一后进来，顿时大堂上一下子沉寂下来。胤祥笑着扫视众人一眼，自嘲地说道：哎呀，各位酒后了，刚才有说有笑的，怎么就不吭声了？看来我就是个丧门神了。说罢一让，四爷您请坐那边，中间那里给太子爷留着，他要来就坐那里。胤禛点了点头，泰然自若地坐了。众人这才回过神来，纷纷起身请安。在这位冷面冷心的王爷面前，即便马大炮、贵州将军罗文这些骄悍的老军务，也变得循规蹈矩，不敢放肆。胤祥妥妥地踱着步子，把一条大辫子甩在脑后，语气沉甸甸：昨儿老师宴请大家，已经把话说得差不离了，大道理不去讲它，小道理呢叫无债一身轻，欠账总要归还，迟还不如早还。我心里镜子似的，这个差事不讨好我也知道，如今我是个人赠狗嫌的阿哥，但诸君不妨设身处地的想想，我是皇阿哥，自己有产业，有花园，有书房，我就不懂得闲了没事找几个篾片相公聊天下棋、吟风弄月、斗鸡走狗吗？自家美了，人家也不嫌弃吗？但皇上偏偏选我办差，这就叫虽欲常伴梅花而不可得也。他干咳了一声，看看凝坐不语的胤禛，又说：从大小道理到我的苦衷，压根说吧，库银不同私债，赈灾要用，积粮要用，平抑米价要用，百官俸禄要用，朝廷差事要用，你们都是老军务了，打仗更要用，国家万一有事儿，给你们欠条当饷，你们说成不成啊？啊，所以请大家来记忆，你们自报什么时间还清，眼下能还多少，把底子乘一乘，真的还不起呢，四爷说了也不能逼大家脱裤子卖当。你写个折子放这儿，一体奏明圣上，圣上免了你的呢是你的造化，圣上说不减免自有老人家的章程，你们说如何呀？这么侃侃款款一席话，众人听得面面相觑。这些人打定主意听胤祥大发雷霆，把事情弄僵，然后闹到康熙那里来个鱼死网破。如今听他心平气和，慢条斯理讲得井井有条，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胤禛欣赏地看了一眼胤祥，心中暗想：人寿几对能耐大，果然尽意了。愣了少时，贵州将军罗文干咳一声开枪了。他虽长得五大三粗，却是心思玲珑，这群人全拿他当主心骨。
1: 十三爷，这大理小理我们都明白，只你还是不晓得我们这些人顶着封疆大吏的名头起居八座，其实外强中干，那些不要脸赃官借了银子卖石缺，逼死他们也是千该万该，外任官有老百姓刮，怎么也弄不穷他们，没差事的穷京官借债不多，兵境探境填上也就差不多了，就苦了我们带兵的了， 除了响银，一文外露银子也没有。吃空额，喝冰血，我们坏不下这个良心。哎，还生父母养，扒光衣服，有什么将相乞丐呀？哎，我们自己是穿号褂子出来的，忍心从当兵嘴里掏食替自己还债吗？我们难呐！胤禛听他说的诚挚，心里一阵发凉。这罗文虽是个想顶债的，话说的尽情呢。胤说：“罗文这话尚在情理，但据我想，何至于就穷到这地步呢？夫君，不要以为还债吃亏，接着就要清理吏治了。有些人躲了初一，就躲不过十五。”罗文身后坐的叫陶三卫，却是广东提督。他嗫嚅了一下，苦笑着：“
2: 哎呀，四爷明鉴，玉泉山水最好，远水不解近渴呀。凤银够花，谁肯掰屁股招风借钱呢？我们识字少，写奏章、下文书、往来行文，得请不少师爷书办，都得从凤银里出。带兵的都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哪个不爱兵如命，敢扣人家的饷啊？积欠这么多年，一下子还清，真难为我们。四爷、十三爷，宽限我们一年半载，容我们周旋一下，就是体恤下情了。”
1: 话音刚落，马国成便反唇相讥过来：“
3: 周旋？怎么周旋？找谁周旋？哎，脱了裤子，求一根，逼也没得卖呀！十三爷，马大炮不会说假话，原先跟涂军门、周军门打茶耳，弄了些钱，早他娘抖了干净了。你要不信，只管抄我的家，值钱家伙全成功，我要皱皱眉头，把娘揍我没点灯。”
1: 罗文偏过脸嗔道：“
3: 老马，这里不是你的军帐，你斯文些，这成什么体统啊？”
1: 马国成是西征时康熙中营红衣大炮营管带，为人凶狠，打仗是个愣种，颇受康熙钟爱，因此骄纵得十分蛮横。听罗文说话，把翘起的二郎腿放下，瞪着眼道：“
3: 当着万岁爷，我也是这话，我要有个好靠山替我还钱，也知道体面。好嘛，人家那边刮地皮还银，有的托门子找贝勒爷垫还，只倒霉了我们了。”
1: 胤祥听得眼中出火，沉思着看着胤禛，一笑说道：“
0: 哎呀，说了这么长，晨光口渴了吧，给大人们上茶。”
1: 说着看了一眼狗儿和坎儿，两人点头会意去了。不一时，一个提壶，一个抱碗，挨个给众人敬茶。将军们已经聊得起了叫苦的兴头了，一边吃茶一边七嘴八舌继续哭穷：“
0: 哎呀，十三爷，你撂句话，只要叫喝冰血，账地地的就还。哎，用不着喝冰血，报几个假盗案一样还债。
3: 哎，如今真难为死人呐，老婆娃子都养不起了，说出来丢朝廷的人呢。
0: 娘西皮，还是打仗好，太平时使不着咱们这些匹夫。”“
4: 就是，打仗时肉山酒海，何其痛快啊！如今太平了，哥老子都叫吃豆腐青菜了。”
1: 姚典便趁机打太平拳：“
0: 哎，哈哈， 别说这些寒碜话。

0: 你吃豆腐青菜了吗？
1: 哎呀，有豆腐青菜就不错了，你到我们家看看去。
0: 哎呀，还不起呀，
1: 我说宽限宽限吧。
0: 哎呀，不瞒十三爷，我早饭还是趁到人家去吃的呢。这一时间呢，户部大堂嗡嗡嘤嘤，沸水锅似的。也亏了这杆子军爷，活像一群叫花子，打莲花落班的一套一套往外搬。户部堂口站的哥是他们，几时见过这个呀？背着脸只是偷笑。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众人都觉得五脏翻腾，胸口憋闷，肚里阴阳不和，龙虎相斗，摇点头，一个捂着肚子。哎呀，我怎么这么恶心呢？一语未中，哇的呕吐出来，喷的满世界都是。其余的人有的早憋得脸乌青了，更哪堪闻着这酒屁馊恶味啊！哇！一时间大厅里边开闸放水般的呕泻狼藉，说不尽阿杂龌龊，恶臭不堪，把那户部华堂翻作呕吐的道场啊。胤禛先是一怔，旋即便明白这是胤祥和狗儿侃儿做局，心下不禁一惊，皱紧了眉头思量如何收场。胤祥似笑不笑的仰着脸，哎呀，对不住了各位，不是我存心刻薄，是诸位装穷惹翻了神灵啊。啊，哪一位吐的是青菜豆腐啊？我愿作保，请万岁全免了他的欠拨。说着向胤禛挤挤眼儿，竟真的挨次去查看。正不知如何理会呢，胤仍带着一大群侍卫太监进了户部大院了。一进院，胤仍老远就闻见大堂上臭气扑鼻而来，又见户部的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情知出了事儿，忙三步两步驱入大堂。众官员早离席，一齐跪了下去。胤仍掩着鼻子瞪着胤祥一眼，这是什么名堂啊？胤祥冷笑着，哈，我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呐、啊。他们说喝西北风，又是青菜豆腐，太子爷您请查验。胤仍阴沉着脸站在当厅，没有理会胤祥的话，只冷冰冰地扫了胤禛一眼。胤禛只略一欠身，摆了一下袍子，若无其事地盯着门口。胤仍越发来气，原地兜了两个圈子，径直向大堂公案居中而坐，压着火笑慰胤祥：十三弟做事梦浪啊，今儿这些将军都是万岁爷亲手调教了几十年的人，何至于不通情理啊？啊，借债的事还该从容商议的。胤禛见他不问情由，先打了胤祥50板，觉得事已至此，不能不帮的顶一下这个太子，因欠身一笑：十三弟是鲁莽了些，但各位军门也太不赏脸了，十三弟急不择路，您得见谅着些。胤祥仿佛不胜燥热，拽了拽大襟儿，吓着气儿说：太子爷，您刚来，我好话说了一车，各位大人呢一毛不拔，几乎没把户部大堂给吵翻了。我原本是个愣头青，这事儿做过了头了，差事办完，我逐人登门谢罪，只这点愚忠可以上表天日，我要有半点作践别人的心，雷劈了我。胤禛冷笑了一声：哼，你已经作践了，

0: 还说没这个心。你知不知道，我的师父熊次履也去世了，我就为这事儿去礼部一趟，迟来了几步，你在这边就闹得人仰马翻。熊次履是顺治年间的进士，自康熙八年入阁为相，与明珠索额图并为尚书房大臣，是西朝仅存结疑的两朝元勋。胤禛听得心里一凉，太子要把这个也归咎于清理亏欠。胤在一旁皱着眉说，据我所知，熊次履并不亏欠国债呀，就是魏东亭病了十几年的人去世也是常情。太子，这些事儿与清债无关的，不要错怪了老十三呐。胤祥满指望胤禛坐镇户部，支持自己度过这最后一关，没想到他如此昏庸懦弱。因抗声说道，我是奉旨清理。太子，如今无论是屎盆子尿盆子，只要是盆子就往我头上按，要是这样，太子奏明皇上撤了我，另请高明吧。胤禛气得脸血白，哼了一声，哼，你们原来是和我说话吗？我还指望着你这点子愚忠呢，这差事我有什么不敢接的，只怕是凭你这点子身份担待不起。胤禛想想这样越闹越难收拾，咽了一口唾沫，皇上屡次讲过，清理亏空债务是第一要务，老十三做得过头，回头我陪着他急门道歉，今日还是先议清债，请太子息息雷霆之怒吧。胤祥这时也醒过神来，强压着怒火低声说，我少不经事，惹出的麻烦回头再料理，还是依着四哥先办正经事儿。胤禛专横的断喝一声，你站过一边，下去再和你理论。下头的官员原以为今日这事儿都是太子策划，不过出来佯装好人收拾局面而已，这会子品出味道来了，三个阿哥并不是一回事。太湖水师提督头一个磕下头去，哽咽着说，
1: 也不怨朝廷，也不怪十三爷，谁叫奴才们忍不了穷，发箭要借库银呢。
0: 说着呜呜咽咽放了声了。罗文跟着便说，
2: 太子圣命，臣等并没敢说抗债不还，只求宽展期限，臣等苟延残喘，德中天年，不也是保全朝廷底面吗？
0: 此时众人已是个个哭得咽气打嗝，有的说，可怜我们这些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靠山没靠山，门路没门路，落得这个下场，有的丢鼻涕扯年弦，
3: 还逼债死打仗死，反正都是死，不是听说阿拉布坦要造反吗？打了我们去吧。
2: 哎呀，我们的命真不济呀，打仗拼命，不打仗逼命，太平了用不着了，哎，连魏军们都逼死了，我们算什么呀。
0: 马国成与众不同，前跪一步，刺的一声撕开了袍子，露出黑红黑红古铜般的胸膛。
2: 大的爷们，你们都读过书，俗话说，士可杀而不可日，凭什么日我们？
0: 众人愣了一下，才想到他把辱理会成了日，都低下了头，抠砖缝忍笑。马国成越发来神了，
2: 我姓马的， 万岁也知道，从不抹闲嘴，请验我身上这72刀伤。当年在科布多贝北，我护着主子冲出来，落下这一身伤，万岁见了都掉泪。一道伤赐酒一杯，今儿欠了7万银子，还要在心窝里再来一刀。十三爷，你是个好汉，你来，老奴才若皱一皱眉头是表不扬的。印仍被他们哭叫的六神无主了，深悔昨日没跟印真和印祥把话交代瓷实，叹了一口气，下座来替马国成演了一斤。哎呀，起来起来，你们这是怎么了？朝廷几时说过不养活你们了啊？你们这些老行伍心最直诚，我最知道的，何必这样呢？他缓了口气儿。哎呀，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计较十三爷了，他有他的难处，头一回独自支撑这么大的局面，想把事情办好，只是年轻好胜，急功近利了些，你们得体谅啊。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印仍被这些老军门们哭得六神无主，深悔昨日没跟胤禛和胤祥把话交代瓷实。罗文接着说：“
2: 太子爷只管放心，我们都是些粗人，心里有什么倒出来就畅快了。怨恨十三爷是没有的事儿，我们怎么会和爷们们过不去呢？”
0: 胤禛见众人熄了火，心中略觉宽慰，暗自拿定了主意。啊，这样，债还是要还的，但要变通处置，时限嘛，可以放宽些啊。你们都是朝廷的柱石，与国家休戚与共，要为皇上社稷着想，再任陪补5年为期，如何呀？他这一说，众人无不心花怒放。别说5年了，就是1年，谁料得定这个四爷十三爷还管事儿不管呢？只要不撤差，任上几个大案腾挪下来，区区几万银子何足挂齿啊？胤禛心里不禁叫苦，胤祥早气的一跺脚出了大堂了。胤祥赌气回到千押房，要召集清账的人说话，却一个也不见。因见狗儿站在门口，便问道：“我说，人都死到哪里去了？”“
6: 爷是气糊涂了，都在书房里候着呢。”
0: 胤祥不言声了，起身便到后书房，果见书房里里外外站着30多个人，施世伦和侍郎游明堂也在里头，都是垂头丧气，相对默坐。胤祥一踏进门便狞笑着：“
7: 哼，都知道了，爷他娘这副熊样子，丧家犬似的。有些事儿眼下混账，后头谁料得定啊？老师，老尤， 接差那会子万岁就给你们打了保票了，老十三再给你们打一层，真要发落你们乌里雅苏台，十三爷背干粮送你们过沙漠。

0: 头回去，哪里讨生活呀？
1: 印祥指着众人冷冷一笑，哼，你说的他们，你两个是大员，这里干不成要那里，文职里像李福、田文静他们早已安排了出路了，这些兄弟都是我的兵，我岂肯叫他们吃亏呀？印祥说着，从书架子上取下一个木匣子，打开了，里头是厚厚一叠渣子，上头盖着兵部的官房，扑的吹去上头的浮尘，自失的一笑，哈，可谓有备而无患。这是去年从兵部弄来的六品武官认书，都是京畿驻防，说不上是肥缺，也算上等差分了。众人不禁惊愕地张大了嘴，愣愣地听着印祥一一唱名，痴痴地接过委任渣子，却一色的都是迁总、分府、西山、玉泉、丰台、通州等处，有的是汉军绿营，有的是善普营，有的是锐剑营，这些差事在塞外驻军眼里已经是扒不到的美差了。印祥一一分派，看着狗儿坎儿笑着，哼，十三爷顾不到你们，你们是四爷的人，还回四爷府，我已经跟直隶总督衙门、步军统领衙门和善普营老赵那里打过招呼了，缺都给你们空着，一去就补，只一条，别逢人吹嘘是我给的啊，咱们差事办砸了，没这份体面。说吧，仰着脸如释重负的嘘了一口气，抬腿便走。狗儿在后追了一步，明儿我们还来应卯吗？印祥手一扬，头也不回的大声说道，想来就来，不想来就算，户部还有个屁事儿做。印祥满胸机遇的发展，吐不出按不下，棉花团子似的塞得难受，一出户部大门，见管家贾平还伺候着，便命令回去跟子姑说一声，爷要散散心，迟些回去。说罢拉马便骑，多风家的打马直出西直门，大大兜了个圈子，但见城外秋云低暗，百草连天，更觉凄凉。因拨转马头至宣武门，学进一个小巷，远远便听见丝竹清幽，一带粉墙往东，郁郁丛黄拥着一座楼，上面匾额写着太白醉仙四个字，里头一个女子生气，正按着弦击节而歌呢。夜半钟磬寂无声，满座风露清，烛台儿蜡泪叠红玉，青灯独对佳人影，倚朱兰望相关，月明中远山重重，看不清古道幽静，只听见西风儿吹得檐下铁马叮咚。印祥听得耳熟，却一时再想不起，因下马进殿，张眼往上传下来的，略一沉吟，一屁股临窗坐了，没好气儿的大声说，人都死了。

0: 话没说完呢，印祥啪的将一锭大银蹲在桌上，不耐烦地说：“听你放屁还是听上头的曲子？各样都打半斤。
1: 大烧缸也要吗？
0: 要。”恰酒菜上来，上边月歇歌止。印祥左一杯右一杯，五花八门贵贱不一的酒就灌了一肚子，酒涌上来，想想更气，便再喝，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是说是骂，弄得几个伙计躲得远远的，店主也下楼来偷看。顷刻之间，印祥已是喝的眼形口赤，招手叫过掌柜的：“
2: 我不是妖精，你躲什么呀？来，喝！
1: 哎呀，这是爷的抬爱，小人没这么大造化，别折了小人的草料。”
0: 印祥头摇的拨浪鼓似的：“
2: 往日从这儿过。”生意蛮好的嘛，今儿怎么这么清淡呢？
1: 哎呀，给爷添一盘子海蜇。
0: 老板一边吩咐，陪着小心又说：“
1: 原是人多的，可可今儿个西市上出红差杀人，客人们都赶着瞧热闹去了。这碗酸梅汤是小人孝敬爷的，请用。”
2: 杀人有什么好干的？软刀子杀人你见过吗？
0: 老板见他前言不搭后语，满口柴胡，极怕生事，只好着意周全，奉着香茶，拧着热毛巾伺候着，一边逗他说话出酒气。
1: 哎呀，爷不知道啊，今儿发场上出事儿了，刀下留人。
0: 印祥一笑：“
2: 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啊，杀官常有的事儿，万岁爷不过想看看他们胆量，逗着玩呢。”
0: 老板凑近了，神秘地说：“
1: 今儿可不是，竟杀错了犯人了。刑场上验明不是正身，叫万岁爷当场给查出来了。那马中堂、张中堂还有佟中堂都去了。我的爷，这可是开国头一遭啊！”
3: 什么？
0: 印祥目光豁的一跳，晃了晃头，觉得眩晕的想不成事儿了。
2: 杀了谁啊？怎么就叫万岁撞上了？
1: 爷说笑话了不是？
0: 老板笑眯眯的：“
1: 小人也刚听说的，杀的那个人叫张五哥，是别人的替身。听说万岁当场叫了顺天府的人，说叫八爷亲自查办。爷，这事儿轰动北京城了，不出名儿。”

0: 门外走，一回头见是印翔，急忙学转身来，一个签打了下去，满面堆起笑来。
1: 嘿，您老吉安，
0: 小的任伯安给您请安了。印翔眯着眼点点头，久勇的打了个嗝，胸前又燥又闷，头晕的想不成事儿，半晌才说，
2: 你就是任伯安？
3: 九哥府里的。
0: 任伯安一边抻着店架，
1: 哎呀，还不给十三爷拿醒酒食了，
0: 一边陪笑着说，小的就是任伯安，先前在九爷门下，前年九爷已经给我脱了籍了，其实脱籍不脱籍，小的都一样是爷的奴才。印翔看了一眼阿兰，那两个女子忙着蹲下身万福，年长一点的女子陪笑着，
4: 奴叫乔姐儿，其实在江夏也见过十三爷的。
0: 印翔没有理会，只转脸向任伯安笑道，
2: 啊，魏大的，我问九哥买戏班子没有，九哥说没有，原来是你这杀财招摇撞骗打了他的幌子啊。那个姓胡的畜生呢，啊，想必也在你跟前了。
1: 爷问的胡二麻子。哎呀，爷怎么认识他呢？这小子忒不地道，上回九爷的二世子点堂会，我带着班子去了，二爷还没听曲子呢，他倒先醉了，站在当院就骂街，扫了二爷的兴头。这样的王八羔子还留得了吗？啊，我打发他守庄子去了。
0: 因见店老板拿了醒酒食来，任伯安忙亲自伺候着印翔含上，用小刀削着鸭梨，一头对乔姐和阿兰说，
1: 捡着拿手的，唱个曲子给爷听。
0: 乔姐阿兰脸人一礼，二人点头一会意，乔姐手中琵琶早爆豆下响起，阿兰俯首一笑唱道，梨花云绕锦香亭，佳蝶春荣软玉瓶，花间鸟啼三四声，梦初惊一半昏迷一半醒，柳绵铺窗晚风轻，花影横栏淡月明，翠被射栏熏梦醒，醉观情一半暖和一半冷。未及唱完，印翔便摇手，
2: 不好不好，十三爷这会子没心绪，没一半这个一半那个的，捡着哑的唱一个。
0: 阿兰怔怔的盯了印翔一眼，微微叹息一声，乔姐先手一勾，乐声再起，恰如冷泉滴水，寒冽沁人。阿兰深情地看着醉眼朦胧的印象，慢声唱道，薄暮徒摇马迎人瘦，西风笛炉间结懒猪头，平烟寒墨无涯，胡莲波飘愁，与故人相依别过，待遇登此扁舟，畏惧着断魂深秋，更坚着苦雨冷苍，翻破风凄楚，忽将返行古道，折不断烟花随滴流。印翔先还闭着眼，两手打着节拍相合，听着曲子，幽咽绵凄，缕缕。

0: 不觉如泣如诉，蓦然想起自家身世，两行清泪竟不自禁的顺颊滚落下来。朦胧中听任伯安说道：十三爷酒沉了，备一乘轿送爷回去。清理户部亏欠，被太子胤禛昏头胀脑搅扰一番，顷刻间功败垂成。接着又出了张五哥巨案，堂堂帝京天子辇下，国家最高法司衙门居然放走了奸杀梁父的真凶，由无辜的平民张五哥代验正身，代赴法场，被偶尔出访的皇帝本人发觉。事情出来，从六部到大理寺直至顺天府的京官们都瞪大了眼睛，紧张中带着兴奋，不安中怀着期待，眼睁睁看着朝廷等康熙的圣旨。但自那日接连五天不但没有旨意，康熙连六部尚书也没有接见，东华门西华门停止接牌子，除了张廷玉、马琦和佟国维三个人以外，谁也进不了紫禁城。他们其实就住了天街西的侍卫房了，压根就没有出来，连个内廷的信息也没有。大故骤起，人人都觉得要出事了。待第六日，圣旨终于颁发了，施世伦调湖广任巡抚，刘明堂调江西任布政使，王洪绪擢补户部尚书，奎绪为侍郎，仍由雍郡王胤禛、十三贝勒胤祥管领，继续清理库银，并严令封存现有库银，一概不许私借。这圣旨就下得蹊跷，师友等人若办砸了差事就该领罪，但呢却仅仅平调离任了。王洪绪和奎绪一个是学士，一个是吏部郎官，都不是熟手，又没有特别的功劳，好端端就升了大司农了。众人正纷纷议论莫衷一事，下午魏末失败，康熙下令在乾清宫召见所有阿哥，亲自口谕印字，命令他去刑部清理冤狱，并由马琦领召刑部尚书司马尚、侍郎唐基成、高念东等十三人革职留京待看，同时下旨天下停止勾决一年，所有死刑人犯案卷调京重新审验。接见十分枯燥，康熙坐在龙案后的须弥座上，脸色矮板，一语不发，一口接一口的吃茶。张廷玉和马琦一左一右侍立着，由佟国维一份一份的宣读诏告，逐份的宣读417名死囚案由和责成各省按察使清理再报的话头，一直读了两个时辰。阿哥们人人跪得两腿发木，听得耳鸣眼花。末了康熙起身只说了句：小的为政之难了吧，人命关天，因此啊要好自为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要在认真留心呐。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全然尝不出酸甜苦辣，众阿哥只好稀里糊涂的叩头答称儿臣领旨，算是明白了。胤祥见康熙有退朝的意思，忙说：阿玛，户部的差事只有几百万两尚未收清，献祭已经封库，阿玛又委任了新任尚书，儿臣请旨是否就不再每日到部事事了呢？
1: 也好。
0: 康熙捻须沉吟了片刻，
1: 准奏。
0: 印象吐了一下舌。

0: 头，他原想激恼皇帝，炸出点什么苗头，不料只听了这淡淡的四个字，不凉不酸的，这算什么呢？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让朋友们开心一下，我们推荐幽默类的图书。今天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启社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呢，跟部黑马电影息息相关。
2: 没错，
1: 而且它这个营销的手段还真不是说靠钱去砸，它是靠口碑营销。
2: 嗯嗯，
1: 口水营销。
2: 对，口水营销，
1: 对，大家的口水嘛，
2: 听着有点麻辣烫似的。
1: 夏洛特烦恼，
2: 嗯，
1: 夏洛特烦恼啊，当然跟他相关的就是开心麻花了。
2: 是，
1: 那今天行爷带来的这本书呢叫做麻花来了，
2: 这是夏洛特烦恼这电影出来之前出的书，但是呢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个电影并没有拍。
1: 嗯，
2: 这本书里涉及到了说啊这个马上要拍这个电影了，那我们看看在这个电影没拍之前他们是什么状态呢。
1: 哎，
2: 之前呢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开心麻花也非常有名气，但是跟现在比可能还真是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对，
2: 嗯，
1: 从2003年最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了。
2: 嗯，
1: 那究竟他是怎么火起来的，最开始是哪几个人有了这样一个主意，
2: 是
1: 以及他后来怎么就发展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了。
2: 嗯，
1: 据我了解，现在他们光一年票房这个收入哈、
2: 啊，
1: 应该能达到1.4亿了。
2: 哦，
1: 很厉害了吧？
2: 而且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啊，是这个北大哲学系的，北大哲学系的啊，然后、等于毕业之后呢，一直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这个他最后做的一个工作呢，不能说最后做的一个，就是、目前为止做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是。投资，就做电影的投资。
1: 嗯，
2: 因为有一些山西的这些比较、这个富人吧，
1: 嗯
2: 啊，然后几个人投资了这么一个，做了这么一个电影公司似的，然后就是专门让他来投。他后来投没投《夏洛特烦恼》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这个朋友现在就是这个电影播出之前他进了这个麻花了，
1: 啊、
2: 麻花这个公司了，开麻花这个公司了。
1: 嗯哼、啊，
2: 那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北大学哲学的，然后又是在做电影投资这个工作做了这么长时间，那现在又进到开心麻花这个班子，
1: 嗯、
2: 这个公司，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开心麻花
1: 有吸引力，
2: 哎，就有那种我们可能就是

0: 一个是介绍，就是麻花它从无到有，它怎么起来的啊？包括这个这么多年的这种成长历程，也会介绍它比较这个核心以及这个比较重要的团队的这几位他们的这个成长历程，包括沈腾啊，包括导演闫飞、彭大魔呀、啊，包括我们特别熟悉的马丽啊，小宝贝儿的那个、
1: 那女主演
0: 啊，包括那前夫哥呀、啊，演那《大城小事》的前夫哥，包括这个怎么说来了，美男子啊，长远啊，四爷的孙子 啊，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里一一的给大家做介绍。如果您喜欢开心麻花这个团队，您对他们有印象的话，那么别走开啊。
1: 嗯，好，我们从头开始说吧，麻花究竟是怎么成立的，哪些人是他的创始人，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时光啊，回到2003年，这一年呢，创作了话剧《翠花上酸菜》的田友良导演找到了郁凯、张晨这两个人，想把郁凯出版的小说《钻石王老五的艰难爱情》改编成电视剧。踌躇满志的筹备不幸遭遇到了非典，电视剧呢拍摄计划搁置了，于是这三个人就把目光投向了话剧市场。那时候的电影啊，是既有严肃的这个红色经典，也有轻松的贺岁片，可是反观话剧市场呢，清一色的严肃作品。哎，三个人一拍即合，干脆咱们要做呀，就做喜剧话剧。于是呢，第一部爆笑贺岁喜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就这么诞生了。这部作品呢，在今天看来是开心麻花打响了第一枪，但开始却十分不易。一部和当时话剧市场格格不入的喜剧话剧，在千人大剧场演出，还一演就是40多场。2003年的《想吃麻花现给你拧》，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异类。郁凯就回忆说，演40多场啊，确实是因为商业经验不足，不了解市场。第一轮在这个中戏的逸夫剧场的40多场演出呢，没有多少观众买票，最冷清的一场只卖出了7张门票，那是个雪天。剧场经理呢就劝这个郁凯、张晨说，你们退了这一场吧，也好省了这一天的这场租。开心麻花呢，连创始人带演员带工作人员在内，这么几个人就站在这剧院的门口，给前来看戏的观众道歉退票，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并且赔给了观众来回的路费。
1: 嗯，
0: 40多场演出只卖出了几千元的票，那其他的座位就空着吗？郁凯、张晨就想尽了各种办法动员观众来看戏，他们甚至用大巴车一批一批的去接观众。但值得欣慰的是，哎，演出效果很好。想吃麻花现给你拧，这个情节啊爆笑，台词呢幽默，并且盘点了全年的时事，在笑声里呢批判了社会上种种的不良现象。哎，最终的结局呢是圆满温暖的，哎，传达着正能量。那这种风格在后来的开心麻花作品里就一直延续下去。当时观众看到这样的话剧是感到十分新鲜的。有一场演出，麻花呢租了中戏逸夫剧场最大的贵宾室，能坐50个人。演出前就和观众说了，说散场以后啊可以去贵宾室啊参加这个演员见面会。结果没想到演出结束以后，700人的剧场有500多人没走。郁凯他们没办法，就只好在这个舞台上临时摆了一排椅子，然后供这个导演和演员跟观众进行交流。当时主持人就问一位观众，您爱看话剧吗？我不爱看。哎，那您是因为看过什么话剧让您这么不喜欢呢？我就没看过。您都没看过，为什么您说您不爱看呢？嗨，我这个印象里这话剧就是端着架子，然后拖长签迈台步，跟我们实际生活完全两回事，说的演的都是书上的事。不过啊，我没想到你们这话剧呢能这么演，哎，挺新鲜挺幽默。如果话剧啊都是这样的，那我愿意一直看。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个观众说的话，
1: 他们的反馈。
0: 哎，就因为如此，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决定加演。郁凯就说了，说通过这40多场演出啊，我和张晨觉得市场啊是有，但是不像我们呢估计的那么简单。当时我们两个人就觉得公司的主业不妨转到以喜剧类型为主的话剧上去，在海淀剧场我们决定赌一把，如果成我们就一直做下去。 第二轮的演出呢，选在了海淀剧院，这不是一个偶然的选择。

0: 玉凯在经历了四年重建的这个海淀剧院门口，他守了整整一整天，哎，观察这一天剧院门口过了多少车辆和行人，其中多少人是经过，多少人在附近消费，又有多少人最终走进了剧院。也许是因为前四十场这口碑的积累吧，也许是因为他们选址的正确，也许是档期的合理调整，这个想吃麻花献给你拧火了。在海淀剧院上演的第二轮演出票卖空了。
1: 嗯，
0: 这个我印象里我看过一部开心麻花的，就是在海淀剧院。
1: 哦，那就是这一部吗？
0: 但是我忘了是什么了，我真是忘了是什么了。我印象里是开心麻花，当时他没名呢，我就记着这麻花了，然后也记得当时去看去了，记得当时好像是乐了，但是我没记住。
1: 我记得我应该是看的是乌龙山伯爵还是索马里海盗，我也忘了，反正当时也乐了。
0: 嗯嗯嗯，也许是因为啊，这个前四十场这口碑积累啊，所以他这个票呢就给卖空了啊。那这玉凯回忆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在海淀剧院的演出基本上把之前的损失给打平了，这票卖的情况我们根本就没想到。”先开了六场，何炅啊、谢娜、汤佳丽三个人的档期很难凑齐，我们就七拼八凑，利用这三个人的档期又凑了三场，一共九场，上座率基本上是100%。虽然啊，想吃麻花献给你拧演出最终很成功，但是玉凯回忆起来仍然感到步步惊心呐。他这么说，他说这第一部戏一下就定了40多场演出，现在看来其实应该分成轮来演，一上来先开十几场，歇歇再接着开，这样呢我们就又有磨戏的时间，宣传呢也能分梯度。
1: 嗯，
0: 但是这些在当时都想不到啊，别人就一听说你们一个新戏一上来演出将近50场，就俩字评价：疯子。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疯狂的行为救了他们了，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演个10场8场，他根本就推不起来。
1: 嗯，
0: 玉凯说：“那我和张晨我们就得撤了，因为我们想做电视剧，如果不是赔得翻不过身来，我们也不会背水一战。”演出结束以后呢，张晨和玉凯一合计，觉得这话剧啊可以长期做下去，成为这公司的主业。当时呢，虽然已经有了“想吃麻花献给你拧”，可还没有“开心麻花”这个叫法。那从一步一步开始推出这舞台剧，到打品牌这个概念，是排这个第二部戏《情流感》的时候，张晨的一个想法啊。这是第二部戏《情流感》出品之前啊，玉凯和员工坐在一块儿开会，说想做一个什么花儿，延续麻花这个概念。那时候呢，还没参与这个麻花管理的张纯呢，回来参加了这个会，就问你们说什么呢？听了大家伙儿这想法。张晨就用他特有的这个轻松语序就说了：“甭想了，就叫麻花二吧。”哎，在第四部麻花剧《斗地主》出来之前啊，大家还就在品牌名称争论不休，很多都认为这麻花两个字太不严肃了。结果呢，玉凯也就是创始人啊，力排众议，坚持选择麻花作为品牌名称。但是呢，去工商局注册的时候，注册规定不能用食品作为品牌名称，于是玉凯呢就在前面加了一个开心这俩字儿，开心麻花就这么诞生了。
1: 嗯，开心麻花两位创始人就是刚才行业说的张晨和玉凯
0: 哎，
1: 最初对于开心麻花的期许呢是把小众的东西啊变成大众的东西，所以呢开心麻花一出来就是商业化的。玉凯说目的是好的，但是我们当时把这件事儿想得太简单了，在大众化这个目标下，开心麻花做了不少新的商业上的尝试。
0: 嗯，
1: 下面来说一些观众现在已经很习惯，而在当时开心麻花费了不少心思才确定的举措吧。
0: 比如说
1: 买一张票加50元赠送一张票的

0: 时期的营销说，当时业内各种研讨会论坛上都拿麻花当案例来剖析，因为从第一部戏开始啊，虽然是第一部戏赔钱的哈，宣传意识在全国演出市场已经非常超前了。2008年底，郁凯因为身体不适退出了公司运营管理，创始人张晨呢接手了公司的管理。2010年，刘洪涛加盟了麻花的负责运营，开心麻花的营销模式呢一直在随着步伐的迈进不断的创新啊。
1: 那我们再说到这个开心麻花作品本身啊，如果刚才呀红酒说的这个营销模式为这个开心麻花打开了市场的话，那作品的创新则是这个开心麻花的立身之本。从2003年的这个2003年的这个想吃麻花想给你拧，到2013年的夏洛特烦恼，哎，这个剧呢还是啊开心麻花啊出品了19部舞台剧。想吃麻花想给你拧的导演田友良呢眼光非常独到，他给这个第一部麻花剧挑选的班底奠定了后来开心麻花团队的基础。怎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刚才说想吃麻花想给拧，那时候还是谁，何炅谢娜，哎，他们来参与演出呢。那到后来第二部戏情流感呢是这个刘孜和林依轮，再往后还陆续有的时候会邀请一些腕儿来出演。
0: 对
1: 那到现在基本上人家大家伙儿就都是腕儿了，就不用再请其他的腕儿了啊。那这个沈腾啊，我们特熟的这个郝建，就是在刚毕业的时候被这个田友良导演选入这个剧组的，从此在这个麻花开始这个表演创作。后来呢闫飞、彭大魔，也就是这个
0: 就是夏洛特烦恼的
1: 导演，哎，编剧导演应该说是哈啊，陆续加入了开心麻花团队，和这个开心麻花啊共同成长。先说说这专制吧，加引号的专制。在2008年出品这个阿翔的时候啊，创始人郁凯和导演彭大魔在这个剧目名字上产生了分歧，郁凯就把所有演员叫到一块儿说，就这么几个名字啊，你们一票一票的选，看最后哪个票多，但不管是哪个多，我都有一票否决权。谈公司管理的时候呢，郁凯也曾经公开和所有的员工讲说，我非常霸道，我们是一个民营公司，只要我守法，我的意见就是最终意见，谁要和我掰扯，那只能是你走不是我走，如果你们所有人团结起来和我一个人斗，那你们全走都换。你们认清一件事儿，跟我这个老板，如果我是个傻瓜，你们就倒霉。你们要快走，谁走得快，哎，谁有发展前途。那走得慢就完了，就耽误了。如果呢，我不是一傻瓜，你们就会跟着我沾光。你们得赌我一个人，所以现在就表态。那郁凯呢，在管理上的这个个性和魅力在这儿就显露无疑了。他给每个人足够的表达空间，但绝对要保留这个一票否决权。后来啊，郁凯就刚才红酒说的，因为身体原因，他逐渐退出了开心麻花的管理团队啊。那很多导演到包括演员到现在其实都还在怀念当时和郁总相处的这个种种的细节。那郁凯走了以后，接手这个开心麻花公司运营的张晨，那浑身是艺术家范儿，可是呢，哎，也挡不住他在某些时候的决断。比如说2010年的时候 ，CCTV 的这个电视小品大赛向开心麻花的团队啊提出邀请，说在没有时间排练新作品的情况下呢，开心麻花的总经理刘洪涛啊，这是从中新社辞职到这儿来的，就拍板决定说改编《乌龙山伯爵》的开幕戏《寿坟》。制作团队因为平时的作品啊表演风格不太适合电视小品的这个舞台，就想放弃。张晨知道以后，就马上打电话把那三人给叫回公司了。一见面就探讨，

0: 你们这是要疯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你们凭什么放弃？你们为什么放弃？哎，就在这样的专制下啊，专断下，王宁、常远、艾伦这三个人才演出了后来风靡网络的小品《落叶归根》，并且因此得到了央视春晚伸来的这个橄榄枝。管理的这个专制呢，却有着创作上的充分民主。许多演员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会说：“哎，说我们平时和这个张总、刘总就跟哥们儿一样，我们可以开玩笑。那这样的氛围下，我们才能够也才能够敢表达一些创作上的想法。”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提一个大家都很熟的戏《疯狂的石头》。原来宁浩演这个导的那个《疯狂的石头》啊，上演之前，郁凯曾经想砍掉这个戏的两个片段，彭德摩就找这郁凯商量说：“郁总啊，我们先演两场试试，如果观众看了效果好呢，您那就放我们一马；如果效果不好呢，我们再给他删了，您看行不行？”哎，最后到剧场演出，效果非常好，郁凯就说了：“这个好，大摩，那就按你的意思来吧。”你看看，
1: 嗯，
0: 可以说这个郁凯还是从善如流的。然后这谁呢？这彭德摩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不是一味的说就去扛啊！你让我们改，我凭什么呀？凭什么删？咱有商量，是吧？不是一味扛，哎，咱有商量。这个先演两场试试，不行我们再删了，你看行不行？那万一好呢？哎，这是方式方法的事儿。第一，提到了创作，张晨就说：“说本人啊，不会让导演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什么题目，除非我当导演。”我们只会提出这时间概念，比如说过完春节要求导演在四五月份要拿出这个剧本大纲，八月份呢拿出完整的剧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我们更多的只是负责审核。那至于每年的故事是什么，谁是导演，谁有发言权，请谁当导演就信任谁，不会命题作文。但是前提呢是要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有一套自己制定的标准。我们的喜剧风格或者称为这个喜剧化的东西，这是我们公司层面控制的事儿。开心麻花的两个创始人，哎，张晨、郁凯以及这个总经理刘洪涛啊，在谈到管理团队对作品的把控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同一个观点，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给创作团队足够的空间，但是呢，开心麻花的作品一定要有开心麻花的标签儿。这个标签就意味着风格，也意味着质量的保证。不管是管理团队还是创作团队，都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啊。那在这样的这个创作氛围下呀，从2003年到2013年，哎，开心麻花的作品在内核上实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开心麻花在这个创作之初以这个包袱串联全剧，那很多专业人士就批评的说你这没戏剧结构啊，哎，你光是包袱串联没戏剧结构。那开心麻花在保持这个爆笑风格的同时，一年一年在进步。到乌龙山伯爵和旋转卡门的时候，剧中这个时事的包袱已经大量减少了啊。中国科学院中科院当代戏剧研究专家陶庆梅，哎，我还认识这个导老师，就说开心麻花啊，乌龙山伯爵的这个巨大进步令我惊讶。戏剧结构有着强大的内在推动力，戏剧叙述能力是大大的提高，演员呢在舞台上放松贴近生活，把自己完全打碎的这个表演风格是在别处看不到的，这些大概就是开心麻花能够一枝独秀的原因吧。
1: 这里面还有很多人，比方说像闫飞啊，闫飞他其实是舞台剧《疯狂石头》的导演演员，
0: 哎，自己也很帅嘛，
1: 也很帅啊。彭大魔，
0: 嗯，
1: 是吧？后面还有机会的话，大家看看书吧。
0: 对，
1: 啊，非常感谢启社。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

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相伴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

0: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

0: 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

0: 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

0: 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
10: 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6: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1: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6: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4: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些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7: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6: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7: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6: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8: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15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根据规划，“15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 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2: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0: 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5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6: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九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八号深夜到九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九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八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6: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九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前锋，铁血再色，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回答他的是一个人布满伤痕却始终滚烫的人生。这就是保尔·柯察金，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钢铁意志与不朽人生。今天的阅读分享课来自市第四中学教师刘艳丽，与学生们一起来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人心，被千千万万青年人引为座右铭的文字，就出自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这部书是他忍着病痛，在病榻上历时三年写成的。面对不断发展的时代浪潮，青年人能否担当起时代重任？保尔和他的战友们为此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他们历经磨难而不断奋起，历经苦难而百炼成钢。他们不负众望，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谱写了昂扬的青春乐章。青春是最美好的年华，那么应该怎样度过才能够在青春的枝头绽放出花朵？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名著，同读英雄，共话青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它讲述了保尔从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到成长一个忠于布尔什维克战士，再到呢双目失明仍坚持写作，用新的方式开启新的生活的故事。那么他这个小说呢，他通过作者呢对当时的受压迫民族的这种抗争精神，同时呢赞扬了那个面对绝望的命运，人们呢不屈服，并且呢勇于挑战的精神。那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又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呢？就请苏子轩同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他出生于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十二岁开始劳动生涯，十五岁加入共青团，参加过保卫斯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1920年秋天，在战争中负重伤，23岁时全身瘫痪，24岁时双目失明，脊椎硬化。但他的毅力惊人，他口述妻子整理，在1933年写成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6年12月22日，奥斯特洛夫斯基与世长辞。
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问世以来，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同他笔下的保尔·柯察金一起成为世界上有志青年的朋友和楷模。那么这部小说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呢？下面请张莹同学和大家做分享交流。
1: 20世纪30年代初，官方强调文雄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这一时期，苏联文学的主题是歌颂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歌颂党和领袖，塑造苏维埃新人的光辉形象。苏联文学的主题就是根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创造出一个绝对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物，并把它描绘得真实可信。奥斯特洛夫斯基响应官方的号召，开始撰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朴素的阶级感情、狂热的现实精神、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正是斯大林推行其路线所需要的。个人背景：1927年初，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因瘫痪卧病在床，双目失明。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与病魔做斗争的同时，又决意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示当时的时髦和个人的生活体验。他创作了一本关于科托夫骑兵旅成长以及英勇征战的中篇小说。他把小说写好后，让妻子寄给骑兵旅的战友们，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战友们热情地评价了这部小说，但手稿在回寄途中被邮局丢失了。
0: 作为闪烁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光辉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一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下面就请张文轩同学根据提示为我们梳理一下保尔的成长经历。
2: 少年保尔，保尔少年时生活困苦，早年丧父，靠母亲做打理维持生计。他因在神父家补考时往面团里撒盐末被学校开除，后到车站食堂和发电厂做童工，尝尽底层生活的艰辛，这也让他早早对不公平的社会有了深刻认识。战士保尔，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保尔在朱克莱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参加红军，成为一名骑兵战士。他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多次冲锋陷阵。在一次激战中，他头部受伤，险些丧命。伤愈后，他主动要求回到前线，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0: 设者保尔。国内战争结束后，保尔投身到国家建设中，他参与修建铁路的艰苦工作，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克服严寒、饥饿和疾病等重重困难，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任务，但因过度疲劳和旧伤复发等原因，身体逐渐垮掉，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作家保尔，保尔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曾一度陷入痛苦和绝望，但他很快振作起来，以顽强的毅力在病床上用口述让妻子代笔，完成了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实现了从战士到作家的转变，用文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1: 作为小说创作，那么人物刻画和主题的内涵都需要呢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呈现，可以说情节是人物活动和主题表达的载体。那么在保尔的人生经历中，作者主要通过哪几个典型情节来突出保尔的英雄形象的呢？郭新聪同学，请你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保尔的数字化人生。
2: 保尔的数字化人生简称346，数字三，三段恋情，保尔与东尼亚。在一次钓鱼时与林务官的女儿东尼亚结识，互生好感，但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与他深爱的初恋情人东尼亚产生了感情上的裂痕，最终他不得不牺牲了与东尼亚的爱情。保尔与利达，保尔在铁路工厂任团委书记时与团委委员利达因为共同的追求产生了感情上的萌芽，但又由于误会和保尔的固执而中断。保尔与达雅，保尔在疗养时认识了母亲的朋友的女儿达雅，并与她真诚地结为了终身伴侣。数字四，四四系逃生。一，与波兰白军战斗，腿受伤并得了伤寒。二，在骑兵部队战斗中，子弹在保尔身边爆炸，头部受了重伤。三，繁重的肃反工作击倒了有伤寒的保尔，离开岗位回家养病。四，铁路快修完时，保尔得了伤寒和带性肺炎。数字六，保尔与枪有关的六个情节。一，抢枪。保尔因错过红军发枪，从一个小男孩手中抢得一支枪并藏匿。二，偷枪。保尔潜入德国中尉房间，偷走其手枪并藏于砖窑灶底，成功躲过了德军的搜查。三，夺枪救朱赫来。保尔为营救被捕的革命导师朱赫来，从匪兵手中夺枪并击倒士兵，最终救出朱赫来。四，用枪保护同志。在监狱中，保尔用枪威胁士兵，阻止他们对同志的虐待。五，朱赫来赠枪。朱赫来在铁路修筑期间赠予保尔一把枪，象征对其革命精神的认可。六，企图用枪自杀。双腿瘫痪、双目失明后，保尔因绝望试图自杀，但最终克服懦弱，选择用笔继续战斗。三段恋情，四次死里逃生，六个与枪有关的情节，铭刻着保尔的斗争意志和精神蜕变。
1: 从苦难少年到革命战士，他在历练和考验中成长，就像钢铁在烈火和骤冷中铸造。那么保尔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是千锤百炼的。现实生活的苦难和革命的烈火为我们锤炼了一个怎样的保尔柯察金呢？有请李浩轩同学结合具体段落、具体情节为大家来解读英雄的形象。
3: 雪天筑路，暴风雨突然袭来，灰色的低飞的雪云遮住了天空，然后下起了鹅毛大雪，晚上刮起了大风，风在烟囱里怒嚎，在树林里呼啸。环境描写渲染气氛，烘托了恶劣的气氛，表达了保尔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上工的人双脚陷入深深的积雪拔不出来，保尔的那件破旧的上衣一点也不保暖，而脚上那只旧鞋套中也灌满了雪，好几次陷在雪里找不，狠狠地挥动的木靴在铲雪。动作描写表现了保尔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坚持奋斗。病中写作，在破格上挖出了一条条长格子，这样铅笔就不会写到外面去。开始慢慢的写，每个字母都写得很小心，保尔写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必须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写作就是

0: 受到了阻碍。语言描写旁白用阐述的方法表明了保尔写作时的困难，同时表现了保尔坚强的意志以及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勇救朱赫来，保尔猛然地向押送兵扑去，抓住他的步枪，狠命地往下压。保尔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枪上，死也不松手。动作描写表达了保尔英勇无畏，舍己救人。偶遇阿尔焦姆，保尔去一辆铁甲列车上送公文，保尔认出那个人就是哥哥，他好似被一阵风刮倒似的，飞速跳下马，高声喊道：“阿尔焦姆，哥哥！”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啊！”语言描写表现了兄弟俩相逢时的温情。刺杀念头，枪口轻蔑地望着他的眼睛，保尔把手枪放在膝上，狠狠地骂了起来：“老弟，这是冒牌的英雄主义，干掉自己，任何一个笨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这是摆脱困境的最怯懦的一种，也是最容易的一种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你有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呢？为了挣脱这个铁环，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吗？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在沃伦斯基城附近一天发起17次冲锋，不是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手枪收起来吧，这件事也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即使生活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也要善于生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心理描写表现了保尔也有像平常人一样脆弱绝望的心理，同时也表现了他战胜自我的坚强品质。
1: 钢铁英雄保尔，他意志坚定，顽强不屈，能够为理想事业而献身。在营救朱赫来入狱之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顽强不屈，在战场上他冲锋向前，毫不退缩。那么当他善后投身到建设事业中，他忘我的工作，当然他也有温情和浪漫，也有过绝望和挣扎。他既是一个钢铁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他的成长离不开亲人的支持，离不开同志们的帮助，离不开爱情、友情、亲情的温暖。那么在保尔的一生中，有哪些重要人物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杨成航同学，请你来和大家谈谈自己的体会。
2: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保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首先是亦师亦友朱赫来，他是布尔什维克，一个老红军战士，他对保尔的思想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保尔是深受他的教育和培养下而成长起来的，他对保尔树立了为共产党和革命事业而奉献献身的想法，他有高贵的工人阶级品质。初恋对象东尼亚，她是林务官的女儿，却不像一般的富家小姐那样，她淳朴、热诚、善良，与保尔相处时总是给保尔以帮助。在保尔被匪兵追捕时，她帮助了保尔，她曾经把牛虻借给保尔，但最后她跟保尔因思想观念和人生追求而不同，选择了分手。保尔与东尼亚分手，标志着保尔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哥哥阿尔焦姆，他是保尔的哥哥，一个火车司机，一个钳工，具有高贵的工人阶级品质。他对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比如与德国士兵进行了斗争，他的这一点深深影响了保尔。在保尔后来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仍像他的哥哥一样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对祖国和人民无比真诚。钢铁的炼成需要磨难，正是他们的影响使保尔坚定了自己的意志，一次又一次战胜了磨难，成就了钢铁般的意志。
1: 朱赫来、东尼亚、阿尔焦姆、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我们塑造了这些鲜活的形象，他们不仅烘托了主人公保尔的形象，同时也以自己的独特个性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部小说在叙述情节、刻画人物上有怎样的独特之处呢？下面呢，就请宋佳阳同学和大家来分享该书的写作特色。
3: 这部小说刻画人物的手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以书信体和日记体的方式进行写作， 如第二部第八章中，保尔在信上写道：一个人既有不听使唤背叛自己的肉体，又有布尔什维克的雄心和意志，他急迫地向往劳动，向往着在整个战线上发动进攻的生龙活虎般的大军，向往着那全线展开的钢铁般的冲击洪流。如果在那艰苦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生活面前屈膝下跪，承认失败的话，那我们工人的意志到哪里去了呢？读书，读书，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我有一份长长的胜利清单，国内的、国外的著作我都狼吞虎咽。保尔以书信体的形式向哥哥交代了自己病情的恶化，并对自己的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可见他对革命努力工作的向往，看出他是一个不向命运屈服、为革命理想终身奋斗的形象。再如第一部第九章中，陆军医院的尼娜医生日记，1920年8月27日，今天检查了克查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击穿，造成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球肿胀。9月17日，换药时，他那惊人的忍耐力使我们这些医生都感到吃惊。在类似情况下，一般人常常不断呻吟或任性骂人，他却一声不吭。每次给他的伤口涂碘酒时，他都把身体挺得像紧绷的弦，他时常痛得晕过去，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从不哼一声。医生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保尔严重的伤情和他换药时不同常人的表现，侧面表现出保尔惊人的忍耐力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1: 作者以叙事和人物描写为主，穿插了日记、书信、内心独白和格言警句，并以那简洁而优美的环境描写，成功地为我们塑造了保尔这一光辉形象。保尔是时代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青年时代选择吃苦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期多经过一些摔打和考验，对于走好人生的路是有利于的。那么在人生旅途中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纵然前路荆棘密布，而那些呢只以梦为马激情奋斗的日子终将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老师呢想问尹默涵和孙子轩两位同学，在读英雄的过程中，保尔激起了你们怎样人生的思索呢？那个孙子轩你先说。
4: 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让我有以下几个启示。一、坚持信念。博尔克查金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不断努力奋斗，这告诉我们在困难面前信念永远会胜利，使我们逐渐接近自己的目标。二、勇于担当。博尔克查金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应该勇于担当，为了自己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努力奋斗。三、培养坚强的意志。保尔柯察金在困难面前始终保持坚强的意志，不断克服困难，最终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只要我们懂得了只有拥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不轻易放弃，坚持到底。四、珍惜生命。保尔柯察金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挫折后，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告诉我们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应该珍惜生命，不断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钢是在烈火与咒笼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坚硬，什么都不惧怕。当代青少年当如书中的钢铁，在时代浪潮与成长困境的熔炉中，以理想为火，奋斗为锤，不惧挫折的淬火历练，始终坚守初心，像保尔一样以坚定的信念奔赴理想，让人生在拼搏中熠熠生辉。
5: 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知道了保尔·克拉金的故事，我最大的人生感悟就是人生是要不断经历的。人生可能不会是波澜壮阔的，但绝对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就像这本书的主角保尔·克拉金以及创造他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都是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但是他们绝不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成为一名光荣的民主战士，为人类解放而做斗争的。而改变他们的，这是那一次又一次战争中伴随着的一次又一次的觉醒。也许他们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争的时代，但是他们又是万幸的，因为正是这个时代铸就了他们。 所以有句话叫乱世造英雄，我认为

0: 但是我想，真正重要的是他们那颗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且永不放弃的心。我想，这就是他们能不被打败的原因。而在如今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有更多的选择，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把握机遇，永不放弃。我想，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人生感悟。
1: 嗯。当命运将奥斯特洛夫斯基永远定格在床榻之上，他却能够呢用文字丈量生命的重量和宽度和广度，并且呢他在病痛的褶皱里淬炼出通透的人生哲思，淬炼出钢铁般的顽强意志。那么最后呢，我想请同学们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原因。
2: 我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中的主人公保尔·克沙金所具有的敢于为理想献身的高尚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这种品质在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也应该有着深远的影响。
3: 我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这部小说是因为它教会了我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击碎困难的决心。
4: 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书中保尔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深深地激励着我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
5: 保尔坚强不屈的意志深深影响了我，他使我在面对困难时候永不放弃。
0: 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仿佛在保尔身上看到了无数和他一样为理想而献身的人的影子。
6: 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是因为保尔具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钢铁般的意志。
7: 我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因为保尔自强不息，有坚持的精神，并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8: 这部小说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刻画出保尔坚守信仰的形象，他身上所展现出的理想光芒始终激励我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
1: 我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名著，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思想价值，对奉献精神的赞扬，对革命人生的肯定。那么保尔的一生是坚定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努力，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无私奉献的一生。那么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笔下的保尔用他们短暂的一生告诉我们，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荒废的，困难是用来战胜的，不是用来逃避的。那么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却是无限的。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孩子们，你们也应该像保尔一样，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努力读书，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9: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所以励志，是因为主人公把对理想的忠诚化作具体的行动，在战火中守护机枪，在泥泞里修建铁路，在病榻上创作小说。这种将信仰灌注到每个生活细节的执着，让革命理想不再是渺茫的气质，而成为了可以触摸的生命机理。好，感谢刘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你。

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市委书记张少恒深入东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川头水库等防汛关键点位，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政协双辽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7号，市委书记张少恒深入东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川头水库等防汛关键点位，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在王班镇高产村、东明镇德胜村、下口门子险段等防汛一线，张少恒实地查看岸段堤防加固、应急预案制定、包保责任落实、守台配备使用等情况。他说，要持续优化防汛预案，明确处置流程、包保责任、物资调配等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提升预案实操性。要督促一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守台等通讯设备操作技能，确保极端天气下指令传递畅通。要严格落实副市级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的逐级包保责任体系，推动各项防汛举措落细落实，牢牢守住防汛安全体系。川头水库是以防洪为主的中型水库。

0: 库，当前水位已超汛限，正按照调度指令有序泄洪。张少恒来到水库大坝现场查看水库巡查管护、超汛限水位管控等情况。他说，要严守汛限水位洪线，科学调度库容，加大水库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力度，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实时监测上游来水和周边区域水量变化，规避农田淹没、积水内涝等风险，全力保障防汛形势持续稳定。张少恒说，要强化预警预报，加强会商研判，对老幼病残等特殊群体实行一对一帮扶转移，提前摸清人员底数，明确转移路线，落实安置点位，坚决做到应转尽转。要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聚焦堤防、险工险段、城市内涝点等防御重点，加大巡查排险力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做好农田排涝工作，提前疏浚沟渠，备好排水设施，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加强水库、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运行管护，主动与上级部门对接，及时掌握上游来水和流域水情变化。要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肃工作纪律，畅通信息报送渠道。重点村屯要安排包保干部提前驻点，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张英昭参加检查。
1: 7月8号，政协双辽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双辽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以及市政协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会议听取了我市粮食单产工作相关情况介绍，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统筹资源要素、深挖增产潜力、关于我市粮食单产提升的调研报告审议稿。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事项。副市长丁磊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认识抓好粮食单产提升的重大意义，筑牢思想根基，强化行动自觉，提升履职本领，不断锤炼建言献策的能力水平，立足职能优势，紧扣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集成增效总路径，深研细诊献粮策，在协商议政上显作为。要切实发挥政协的桥梁纽带作用，营造良好发展氛围，要主动投身粮食生产服务一线，把委员资源优势转化为粮食单产稳步提升的实干成效。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抓落实就是抓履职的鲜明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为推动我市粮食单产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庆伟、王洪洲参加会议。
2: 7月7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儿童青少年5件健康管理中心、早孕关爱中心同步启动仪式。
1: 仪式上，市妇幼保健院分管领导详细介绍两大中心规划布局、科室配置及特色服务体系建设情况。随后，我市相关领导和市卫健局、市妇幼保健院负责同志共同为儿童青少年5件管理中心、早孕关爱中心揭牌。据悉，在市卫健局统筹指导下，针对当下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情绪、脊柱侧弯、口腔疾病5大突出健康难题，市妇幼保健院整合临床、保健、复检等多学科资源，打造儿童青少年5件管理中心。中心覆盖0到18岁全年龄段未成年人，实行一站式集中诊疗服务，并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机制，开展免费健康筛查、科普宣讲，搭建家庭、学校、医疗机构3方联动健康管护平台，全方位守护辖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立敏：
3: 我院儿童青少年5件管理中心统筹多学科专业力量，构建一站式全流程闭环健康服务，主动将儿童健康管理关口前置，做到隐患早筛查、异常早干预、康复早随访。我们常态深化医教融合，搭建学校医协同防护网络，用专业、便捷、暖心的综合服务， 全程护航，辖区每位少年儿童健康阳光成长。
2: 医院还对原有早孕门诊全面提质升级，设立早孕关爱中心，同时面向有生育困惑的家庭开展专业化健康宣教与科学引导。幼儿家长尹博：
4: 平时在家最操心的事儿就是孩子总爱看电子产品，爱吃甜食，单独跑眼科口腔科费时又麻烦，现在富有五健中心一站式就能全套儿童健康筛查，不用多处奔波就能系统管护好孩子的全身健康，极大地缓解了我们做父母的养育焦虑。
2: 下一步是妇幼保健院将以更专业、更暖心、更优质的全周期妇幼健康服务，全方位守护全市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刘笑：
4: 不少育龄女性刚确诊早孕时，对胚胎发育、妊娠高危风险了解不足，容易心生焦虑，陷入迷茫。我院早孕关爱中心整合备孕宣教、早孕专项检查、高危妊娠动态监护、孕期营养指导、孕产妇心理关怀全链条一体化服务，为备孕及早孕期女性提供全程精细化健康保障。
0: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五育并举，深度践行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夯实学校育人成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近日市第一小学组织开展了育人成果展示活动。
5: 学校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坚持以五育并举为育人导向，以五育融合为育人路径，以成果展示为重要育人载体，精心统筹系统部署本次展示活动。活动旨在全面呈现学校常态化素质教育的培育成果，充分展现学生综合素养与精神风貌，进一步创新育人模式，整合育人资源，引导学生在展示中收获成长，锤炼品格，提升能力，切实让五育育人理念落地生根，提质增效。学校分年级开设健美操、合唱、器乐、跳绳、口才、生活技能、美术等社团，书法美术涵养心性，课桌舞焕发活力，健美操锤炼体魄，合唱器乐朗诵提升审美，陶冶情操。孩子们在多元活动中得到全面发展。学生马奇凯：
6: 我通过参加学校艺术活动，我变得自信勇敢，懂得团结同学，做事懂得坚持，收获了快乐。
0: 本次五育并举成果展示的顺利开展，有效检验了学校五育融合育人实效，进一步丰富了校园育人内涵，营造了多元发展、积极向上的良好校园氛围。下一步，该校将持续深耕素质教育，坚持五育并举育人初心，深化五育融合育人实践，持续丰富办学特色，以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稳步提升。
7: 7月6号，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双流市职业中专承办的2026年吉林省粮食高产与黑土地保护关键技术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在双流市绿洲大厦正式开班。来自域内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农业企业50名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本次研修紧扣吉林省黑土地保护、粮食安全战略部署，聚焦土壤有机质提升、玉米高产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产业痛点，邀请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种业专家授课，课程兼顾理论教学与实地研学。培训期间将前往梨树百万亩玉米示范区、农机专业合作社现场观摩，最后设置交流研讨环节，促进技术经验互通。此次研修旨在补齐基层农技人才技术短板，加快黑土地保护新技术落地转化，为吉林现代农业强省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储备专业人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水利部召开专题会商会，视频连线水利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等流域管理机构，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新华网：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蔓延和暑假来临，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大幅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阶段，暑期安全警钟敲响，紧紧抓住人和水两方面主要因素，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各地教育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将。

0: 防溺水要求根植于心。生活小常识：洗车别用干布直接擦，容易刮花车漆，先用清水冲掉车身泥沙，温水对少量中性洗衣液搅匀，软海绵顺着车身擦拭，顽固虫胶蘸点酒精轻擦，玻璃用白醋兑水擦拭，透亮不留水痕。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那么也请你给我一
1: 荣心荣情荣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荣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荣媒之声， FM 97.9兆赫荣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澎湃新闻的消息。那么相信大家呢最近听过一个词儿叫养生烟，哎，很多的，就刚才呢在我们临上节目之前啊，这董林也说，哎，这个消息我看到了。其实呢大家对于这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这个事儿呢已经并不陌生了，
1: 嗯，
0: 但是眼下又出现了养生烟，让我们呢对这个概念突然间，哎，有了新的认识。
1: 嗯，
0: 那么这个养生烟，哎，它究竟是不是养生的？那么和这个电商宣传的这个养生润肺，哎，它有没有点啥关系？是不是我们买到的又是智商税？
1: 对的，
0: 大家呢很多人所关心的。那眼下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中国新闻网呢这个刊登的来自于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有害的养生烟，电商宣称养生润肺，神秘厂家难寻。你瞅瞅。
1: 当我们都知道哈，吸烟对肺部的健康以及对整个身体的健康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那尤其是它对肺部的这个直接的侵袭，这个我们都知道它对伤肺是很严重的。
0: 嗯，
1: 那我们眼下又看到什么呢？养生烟呢，哎，它又起到了一个润肺的功效。所以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是吸烟到底是伤肺呢还是润肺呢？二者之间怎么个关系呢？
0: 哎，对，今天我们给肺呢出了一道思考题，哎，肺疯了啊。
1: 嗯，
0: 那就像我们东北话说的，这个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吸烟的时候就盯算啊，你在你的肺上就左一杵子右一杵子哈，左一电炮右一电炮的打。那现在呢又有一种烟呢，哎，它又突然间对你的肺又那么好，
1: 哎，
0: 大家呢就有点发懵。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艾草、人参、冬虫、藏红花。哎呦天哪，
1: 听着就是都是名贵的中草药，
0: 都是好中药。
1: 对，
0: 哎，那具有养生保健、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的多重的功效，可以作为呢香烟的平替。哎，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火了起来，被网友称其为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哎，包装贼拉精美，在很多电商平台都有销售，且呢销量还不低。您瞅瞅，还能呢解了您的烟瘾，
1: 对，
0: 还润肺了，
1: 还养生了。
0: 哎，你说说这一举好几得的哈，就填空题也比 CC 都填进去了。然而，根据其包装的信息，由湖北中艾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眼下这个下以下称的中艾公司出品的，生产位于呢湖北省黄冈市的一个县的下设的镇李时珍医药港。那么您瞅瞅这个整个这个地址，我们见过有这个从这个县呢到镇的一些呢这个我们的看到的这个一些呢企业的地址，但是呢这两个月愣没找到生产方。
1: 嗯，
0: 哎，你看啊，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呢也介入了这个调查，接到这个投诉之后都没找到。
1: 对，
0: 哎
1: 哎，生产的地方挺隐蔽的哈。
0: 哎，你就是你定位都没找着。
1: 对，嗯，你可以买到我的产品，但是你休想抓到我的影儿，我是不能让你看到的。
0: 你休想看到我的人。
1: 嗯，
0: 哎，
1: 那么这款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哎，我就想哈，这个名字跟香烟有说，如果说相似吧，那只有那么一个字是相似的，就是这个香。
0: 嗯，
1: 人家呢是香灸，那个呢是香烟。
0: 哎，
1: 到底有没有宣传的效果这么好？到底是否能起到这样的一个功效呢？嗯，那么重庆一家三甲医院呼吸内科的主治医师黄医生也告诉了澎湃新闻的记者，吸食艾草制品不仅没有办法达到商家所宣传的功效，反而对身体其实是有害的。像艾草啊，草本植物燃烧，它同样也会产生颗粒物，也就是我们所说常听到的这个 PM2.5。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一氧化碳、焦油，还有这个等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其实它同样也会产生的，并不只是香烟。那么大量的这个烟雾吸入到我们的肺中呢，它还会有中毒的风险，所以要远离所有吸食类的养生烟产品。
0: 您瞅瞅，
1: 哎，这么一解释完之后，
0: 哎，冒烟的咱就别往呢这个肺里吸。
1: 嗯，
0: 哎，其实呢对于艾草来讲呢，我们呢并不陌生，这个艾灸呢其实我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1: 嗯，
0: 确实挺舒服。
1: 对，
0: 但是呢这真的是把它点成这个点冒烟了然后吸到肺里，我呢在没有接触这条消息之前，我确实不知道对肺呢还有这么大的伤害。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它不仅没有宣称的那样神奇的功效，那反而呢会伤害你的肺。
1: 嗯，
0: 那么近日呢记者也前往了相关的这个地方呢去探访这个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包装上标注的生产

0: 厂家和地址，但是呢就是说啥也没找到。
1: 嗯，
0: 在十号的时候呢，相关的属地的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也向澎湃新闻表示正在调查此事，但无法提供具体的情况。那此外呢，在这相关属地的烟草专卖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消费者如认为是是类似于香烟的这个产品，可以通过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互联网的售烟信息举报小程序进行反映。那么网店呢受香灸称呢可像香烟一样吸食，那专家说呀，这是对身体真的是有害的。
1: 对的。那像很多网友呢也在这个电商平台搜索到了相关的这个产品，那么在页面的截图也显示呢，李时珍1518这个产品啊，奇艾香灸呢，它产品是不含尼古丁的，内含呢艾草和一些中草药，具有养生保健、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等多重功效。那宣称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了，是香烟的平替。
0: 嗯，
1: 此外呢页面还宣称了香灸全身都是宝。
0: 哎呀妈呀，
1: 你就这个灸艾灸的这个灰啊滴到鱼缸里面，那快死掉的这个鱼它都能复活，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们两个大脑在飞速的运转哈，鱼都在想哈，就这辈子哈我都没有找到一个仙丹能让我呢这生命力这么长，这一下子就李时珍这1518奇艾香灸，
1: 哎，
0: 就一下子点燃了他生命之光。
1: 对，
0: 但是究竟
1: 复活了，
0: 究竟能不能点燃了之后会怎么样哈？其实大家呢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1: 对的，
0: 而且呢刚才呢也说，不是说尼古丁它对肺有伤害，你包括一氧化碳、焦油等等啊，
1: 它都是有害的，
0: 它都是有害的。它吸入之后呢，它都是能够加重你这个肺部的损伤的，增加呢呼吸道疾病的风险的。另外，这人参呐、冬虫啊、藏红花呀、三七等原料仅为本草成分，经过高温燃烧后呢，大量的成分都被破坏分解了，不会随着这烟雾被人体吸收，且肺部的生理结构并非呢为处理呢燃烧烟雾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它的功能不是啊就是单独啊像锅炉一样处理这个烟雾的、
1: 哎、对的，
0: 反而呢材这个药材燃烧呢会额外产生很多复杂的杂环化合物，那么进一步加重了呼吸道啊还有这个心肺的一些负担。
1: 嗯，
0: 那相关人士也说，中草药成分复杂，那你想想这个传统的艾灸是局部的皮肤的这种温热刺激加少量的吸入，且通常在通风的环境下，那这样方式会有大量的烟雾呢吸入到肺中，这真有中毒的风险啊。
1: 对的，像对于商家所宣传的这种功效呢，黄医生也表示，呼吸道吸入烟雾只会伤肺，加重肺燥，刺激气道，不存在润肺的一个功效。
0: 嗯，
1: 那像祛湿啊、散寒呢、是中医外治，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艾灸，它可以是艾灸，但它并不是说用我们吸进去它的这个烟。
0: 嗯，
1: 还有可以呢是热敷和泡脚，这样的话才有祛湿和散寒的作用的。那么像吸入烟雾呢，它是没有办法排除我们体内的祛湿排寒的这个功效，且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当中呢并没有吸入疗法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中医也强调了哈，说现代医学没有血管垃圾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没有这个概念，
1: 没有这个概念的、
0: 嗯、
1: 烟雾当中的有害物质反而会损伤到血管的内皮，影响到血脂的代谢，它只会伤害血管，它并没有一个清理的作用。
0: 查不到这个厂家。经过专家的分析呢，我们也有看到了这个呢1518呢确实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宣传的这样的这个功效。那么在记者呢多方的随访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做多方的调查，那两个月了哈，
1: 还没找到，
0: 没有找到地方。
1: 嗯，
0: 那这天涯海角啊真的是这是不太好找。
1: 嗯，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这个如果说已经购买了这种养生烟，那是不是心已经凉半截了呢？
1: 嗯，
0: 那根据中国呢烟草报道，一起犯罪团伙以青岛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外衣，自陕西的浔阳的陈某处购进了烟丝儿的原料，然后呢在烟台的莱州的生产窝点将烟丝儿加工后，添加了这果糖、浓缩液等等配料进行发酵制成的百草灸等等这种产品，对外宣称啊，这加入了这个加入空烟管吸食该产品具有保健作用啊，并通过这药店、保健品店呐、还有这个网络来这种渠道出售。该犯罪团伙呢，嫌疑人呢是51人，已经目前呢被这。

0: 这个抓获，那刑事拘留48人，那逮捕1人，网上追逃3人。该案件是2022年行业类这个烟产品专项治理的典型案例。那同时呢，也有相关的这个另据报道哈，都有呢对这种啊所谓的，比如说果味的啦，
1: 哎，香蕉啦，某某的这个草药烟哈等等的，它可能其实都是这种虚假的宣传，并没有它所谓宣传的那么大的一个功效。它可能就通过这种虚假的宣传去诱骗大量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上当。这种行为不仅是扰乱了烟草市场的秩序，同时也会损害消费者的一个身体健康。会针对这种模糊性的宣传，对于产品属性的一个模糊的宣传，钻了这种监管依据不足的空子，会进而呢对很多不知情的这个消费者造成很大的一个身体上的这个健康上的损害。
0: 所以说呢，大家啊，这个不仅不要信，反而要多注意。
1: 对，
0: 同时医生啊也再一次的提醒，点燃呢吸食呢这种艾草啊草本烟雾，还是呢这个有害无益的。
1: 对的，
0: 而且呢咱们的这个身体上啊还是要借助正规的这种医院，在专业的中医的指导下呢进行养生。切勿啥都信哈，
1: 对，
0: 不要随便往咱肺里吸。

0: 再来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被数字员工抢走30%的工作量，那这里的客服在忙啥呢？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数字员工了啊，看到的这个此客服非这个本客服，就是呢你有的时候在很多的，就我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啊，就是我现在呢在很多电商平台买东西的时候，那我看到的这个客服呢可能回复很快，但是呢他回复的并不是我很满意的，这样的话通过他的内容我就知道这此客服啊非我想象的、
1: 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哎，于是呢我就会呢大脑呢给出一个很大的信号，就是呢我要找人工客服，人工客服，哎，那以前忙到没空喝水，现在呢日均呢多接了50通电话，以前怕被 AI 代替，现在呢教 AI 读懂客户，那来探班的 AI 的搭子被数字员工抢走30%的工作量，那这里的客服在忙啥呢？
1: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 AI 兴起的这个时代哈，会刚开始会比较焦虑，我们经常之前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我们的职业，就会很焦虑，说那他把我的工作抢走了，我是不是没有工作可做了，
0: 哎，我该干点啥呢？
1: 对，他就总担心他会抢走我的饭碗，但是呢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跟他们磨合之后，会发现，哎，当他们走

0: 入到职场之后会发现，哎，好像是一件好事呢。
1: 他好像没给你抢走你的饭碗，哎，好像他给你送来一盘菜，
0: 哎，对对对，
1: 吃得
0: 更香，加餐
1: 了，哎。当 AI 同事走入职场，那劳动者该如何呢迭代成长？劳动者合同权益又该如何守护？这是各行各业要面临的这个时代的问题。
0: 嗯，
1: 就像我们前几天说过，这个短剧很多的这个演员要这个被迫的将自己的人脸权呢也签署在合同当中是一样的。
0: 哎，对，
1: 大家其实都很焦虑。那么客服中心里的数字员工秒回客户，把作息从重复性的工作解放出来。智能车间中呢，工业机械人呢与技术工作人员配合默契，改写了生产流程。三甲医院内，医疗机械人呢各司其职，辅助医生精彩的诊疗，这个精准的诊疗，提升效率。养老机构里呢，人形机器人开始服务呢银发族，带来温暖陪伴。人形协作的新劳动的故事呢，正在不断的上演。那即日起呢，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呢，也会推出系列的探班 AI 搭子，让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这 AI 工友啊，你和他在一起，哎，都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发生？
0: 嗯，我们眼下子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他说呢，在外地出差，这加油卡不小心丢了，着急加油，这可咋办呢？补也不方便。那么电话那头呢，话音还没落呢，坐席员王思阳的电脑屏幕就已经弹出了跨省补卡全流程的指引，所需要的证件你在办理的时限都会醒目的标注，还会详细的去推送了用户附近的三个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和联系电话。那么这个王思阳口中的这个他啊，他说这个他比我反应快多了。
1: 嗯，
0: 那么他口中的这个他就是客服当中的数字员工
1: 啊，
0: 哎，就是这个智能助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电话经常能听到声音好听啊，甜甜的，然后说话呢普通话很标准的这个 AI 助手，
1: 你要啥声给你啥声。
0: 对的，
1: 那数字员工来了，他会抢走员工的饭碗吗？就像刚才我们两个这挺焦虑的哈。那么带来的这个他究竟啊聪明在哪里？员工该如何呢更好的和他成为同事呢？哎，带着这些疑问呢，记者呢也走进了中国石油956100客户服务中心。那么在这个话务大厅呢，来了新同事，早上8点哈，你这阳光啊漫过窗沿儿，你看啊，这客服大厅里啊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0: 嗯，
1: 坐席员呢身着呢浅蓝色的工装，佩戴呢耳麦，一边接听电话一边紧盯屏幕，手指在键盘那就开始翻飞。此时呢，这种此起彼伏的应答声与键盘声交织在一起，忙碌而有序。几乎在同一时间的王思阳的旁边的同事接通了一位老人的求助电话，家里燃气没了，他又不会用手机缴费，该咋办？电话中的声音呢，语速比较迟缓，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紧接着，智能助手悄然的就位，立刻识别呢老年用户操作困难的标签，将通话自动转接为银发专席何中盼的坐席，并同步推送了线上缴费的方案。那何中盼呢，根据提示耐心的指导老人，成功的缴费了。
0: 那还有这样的案例，说客户一句卡丢了，人工坐席还在思考，那么数字员工就已经抢先一步判断了是否是跨省的，有无紧急的需求，随即就给出了一对一的解决方案，反应快，思路清，方案细，比新手坐席还懂业务。那这个客服中心的智能化的工程师呢是这样表述的。那客服中心的总经理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他说电话铃声响起的瞬间，数字员工就像一位隐形的搭档一样，哎，他已经同步的就位了，他就会捕捉到客户的核心需求，从知识库当中呢去精准的匹配相关的内容，并且准确的去给你推送一些你想要的答案。
1: 嗯，那在这个客服中心呢，数字员工呢以7x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模式，承载了大量重复性标准化的基础业务，将人工坐席从高频繁琐盯信息查系统中解放出来，懂业务，效率高，可进化。这些员工啊，这个缘何能够知我意，答案藏在那些为他长大的研发人员的身上。也就是说呢，AI 它的成长也不是一夜之间长大的。
0: 对的。
1: 那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数字员工能够听得懂、答得准、会变通，公司专门组建了 AI 攻坚专班，一头扎进海量的话务数据里摸规律，精准分析30万条对话内容，逐句的给你标注补办卡呀、等于证件加网点加流程。 开发票等于抬头加税号加时效等等这样的语义逻辑，搭建起呢覆盖48个场景的动态知识库，让数字员工从关键词的这个推敲进化到了段落级的理解。那数据显示，经过长时间的数据的这种投喂，模型的调优和场合的磨合，数字员工的应答准确率跃升至了85%，复杂的问题已经呢能够这个解决力提升到了60%。
0: 一直以来呢，工作压力大，高这个劳动的强度呢是比较高，离职率比较高等等的问题是客服行业呢所要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挑战。那么当数字员工上岗之后呢，大幅度提升了一线作息员的工作效率，减轻了劳动的强度。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客服中心一线作息员30%的工作量呢已经交由给数字员工去完成了。以前呢，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重复性的去回答一些像加油卡丢失、网点查询这些问题，忙到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这个呢是作息员张敏对此深有体会。现在呢，有了这个数字同事，就会让他觉得工作变得轻松了，效率也会更高。日均呢受理话务量增加了50通以上，感觉自己的工作更加的有成就感。
1: 那拥有5年客服运营管理经验的梁静文呢，也在经历了类似的改变，现在和数字同事一起呢，这个搭档处理问题的效率比以前高了1倍，不用再被重复问答绑住手脚，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努力成为客服专家。数字员工啊，在完成大量基础工作的同时，也催生出了数据的标注、数据的分析、知识运营等新岗位。这些岗位不仅优化了客户的体验，释放了岗位新需求，也使得呢客服呢从业者的能力要求从单一的业务应答转向了人机协同服务。以知识运营岗为例，那么该岗位主要负责 AI 动态知识库的维护和更新，实时的补充业务场景解决方案，优化应答逻辑，让数字员工的解答呢更快速更精准。这一开始呢还担心被 AI 代替，生怕多年的客服经验没了用武之地。数字员工的出现呢一席让作息员的王晶感到焦虑又迷茫。后来公司安排了专项培训，让他转型成为了数据的标注员。
0: 现在呢，王晶哈每天呢拆解客户的对话逻辑，把相关的业务规则呢都一条一条的交给他的这个数字员工哈。那看着他的应答准确率是越来越高了，他就会觉得哎，自己的数字同事好像他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一样，职业发展的道路呢也会更加的宽了。那么有了这样非常聪明的 AI 同事，那就会像我们之前聊到的这样话题，说人工客服到底会不会完全被他所取代呢？
1: 其实我们说了上边的这些消息之后呢，大家的答案呢心里呢已经是浮出水面了。
0: 哎，对，
1: 很多时候 AI 的这个同事呢，虽然呢他很聪明，但是呢他的这个很多的回答呢，毕竟呢他不能取代于人。比如说遇到情绪比较激动的客户，数字员工往往啊给出的这种标准化的这个安抚回答，那么而人工作息能够捕捉到客户的情绪变化，巧妙地化解其负面的情绪，重新构建信任。尤其是面对老年群体， AI 客服难以做到手把手耐心的讲解，而人工客服根据客户的接受程度，进而呢进行人性化的操作指导。那么梁静文呢告诉记者，在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个性化服务还有突出状况时，人工客服依然是不能够缺少的。
0: 是这样的，其实像在截止到目前呢，该公司的数字员工呢已经覆盖了客服热线，还有像流程监控、财务的核心的一些关键场景的处理，业务的处理自动化呢已经达到了65%。就像刚才提到的，很多情况是数字客服他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是人工客服呢依然是在整个行业当中，不仅仅是这个客服当中，在整个的社会各行各业当中，它都是不可去替代的。
1: 哎，对，
0: AI 的出现呢，只是会帮我们更加高效的去处理生活当中的一些应用场景，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一些场景，但是很多温暖的部分，或者说是很多有感情的部分、有色彩的部分，依旧是掌握在我们人的手里当中。
1: 我听过这样的一则话，就是无论我们的科技呢如何的进步、如何的发展，我们终将呢是要以人为本的。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新鲜的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焦虑，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哎，对，
1: 一个新鲜的事物，比如说 AI， 它不仅没有替代人类，我相信呢，在和人 人机呢合作的这个同时呢，数字与人类的生活也会提高我们人类的幸福感。

0: 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周刊的一条消息，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哎，现在呢大家对于美的这个想法呢，这个不仅是要花在这个脸上呢去涂脂抹粉儿，
1: 嗯，
0: 也希望呢自己能够呢青春永驻，
1: 哎
0: 哎，真的像这个我祝你这个青春永驻一样啊，
1: 哎，
0: 就希望自己这样青春永驻。但是眼下我看到这条消息，几十万的不老针谁在打，
1: 嗯，
0: 这条消息呢这个背后我们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五一之后呢管得严了，现在只收熟客。在这个六月份的某一天呢，山东某市的一家细胞技术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呢，周成对于呢，中国新闻周刊说呢，是这样这个回答的。那该机构呢，是位于一栋普通的办公楼里，在其所在的楼层，走廊两侧几间房门开着或扮演着为专门的细胞这个输入区。您瞅瞅啊，在其中的一间的输液室，记者看到了两三个人正躺着接受呢静脉的注射，其中一位呢注射者是满头白发呀。那么周成称，这些客人呢回输的都是公司自制的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呢于公司的细胞库。最近来打的人呢大多是冲着亚健康调节和日常保健，也有助于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嗯，那么五月一号起实施的国务院令第818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那对这类的将细胞注射的这个输注哈包装成健康管理、抗衰保养、灰色生意的机构冲击呢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新规也明确，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是三甲医院，且不得向受试者收费，违规者呢最高可处违法所得20倍的罚款。那这扇让有钱人通向不老梦的这门是否是关上了呢？
0: 818号令落地后呢，二氧化碳培养箱、高速离心机等曾被视作是硬资产的实验室设备，被不少细胞技术服务机构打包甩卖。那智博资本投资合伙人呢刘家军关注干细胞赛道6年，他看到的最直接的变化是不少违规开展细胞抗衰的机构业务量在明显的萎缩。华金资本医疗健康首席投资官呢牛新乐在上游公司见识过行业热度，数年前呢科研实验室呢一次买2-3台呢培养机已算不少了，而开展呢细胞技术服务的机构一次能买呢四五十台啊。那早期的细胞治疗主要是用于呢这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等辅助治疗，后来就变成了抗衰呀、亚健康调理。
1: 嗯，
0: 您瞅瞅啊，这种呢从最开始的这种重大的重疾，到最后呢我们亚健康都可以调理。
1: 那818号令的这个令下呢，输注干细胞的需求并未消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抗衰老分会原主任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呢，机构和客户之间呢早就已经形成了长期绑定的一个关系，尤其是高净值客户和熟人圈，不会因为一纸文件马上就断掉。那么近期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通过线上和线下走访，接触了多家提供干细胞抗衰业务的机构，实地走访了几家机构，大多呢都拥有漂亮的展厅，还有像专业的讲解员，墙上呢也贴着院士的资料和各种的这个各类的认证等等。那么记者呢去年曾暗访的10家机构当中，有4家仍表示可以做付费干细胞的这个抗衰的一个服务，有的商家呢则表示必须是熟客我才能接单。那获客的方式呢也变得更加的隐蔽了，一些细胞技术服务机构呢不再公开去介绍干细胞抗衰，而是通过社交平台评论区、直播间内部社群去寻找潜在的客户。记者呢也通过直播间添加了一个自称来自国家干细胞基地的销售人员，那他告诉记者，预交1.98万元的体检套餐的费用，就可以享受赴海南体检加上干细胞注输一条龙的服务。那么注射费用呢是每3次20万元钱。
0: 对于新客户，这些机构的警惕性明显提高了。咨询者呢需先提供姓名、身份证和体检报告，以排除癌症风险。多名销售人员坦言啊，818号令的处罚力度大，怕被碰瓷儿。那刘家军了解到呢，业内一些呢细胞技术服务机构的内部有数据库，专门排查呢咨询者是否在黑名单上。 价格也在重新计算。记者在调查呢细胞技术服务机构中呢，干细胞的这个输入报价1万到10万，较去年上涨。刘家俊也表示，市场还有呢动辄30-40万一针的项目，包括呢曾自体呢诱导多能干细胞注入或是私人定制方案。所谓自体诱导多能干细胞呢，即是把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体细胞取出来，在实验室重新的编程，让它呢获得类似干细胞的能力，再进一次的诱导成特定的细胞类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任内人士呢，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818令落地首月，某一线城市三甲医院仍有呢相关的这个注入这种呢这个违规的注入。那自称呢是国家人类基因组的北方中心市场销售总监的陈冲告诉记者，其所在公司呢可以自行的制备脐带血间充值干细胞，那无疑前呢还能带客户去多家医院去进行啊这个输注。那如今只限定呢在这个几家，且呢需要先做其基因检测和面诊。那在一些呢医院当中啊，这种高干的这种病房的这种输入呢是50000一针呐、啊。
1: 一部分需求呢现在开始流向海外了。一名从事跨境医疗服务的中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月1号之后呢，咨询赴日细胞抗衰的人呢是明显的增多。上个月刚成交一位一次购买20次细胞抗衰回输的客户，总花费就超过了100万元。那么有人也提醒哈，说不少细胞技术服务机构呢借助小诊所或者说是这种自设诊所去完成这类干细胞的注输，表面上呢是有医疗场所，但是呢未必具备相应的资质，也未必有相应的这个规格或者是伦理审查呀，或者是临床评价等等。那值得警惕的是呢，正是这种披着医疗外壳的灰色操作。
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818号令之后呢，国内唯一目前呢获批的干细胞药物呢，被推到了台前。那这款药物呢，这个也是呢我们相关的这个公司研发，获得了正规的这个批准上市的一些相关条件。那用于14岁以上激素呢治疗失败的急性的移植性的抗宿阻的病。那这是一种呢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严重的并发症。但记者呢以消费者身份呢咨询发现，多家的细胞技术服务机构正将其包装成给健康人合规打的

0: 干细胞的产品。销售的话术中是以上市的药品、那正规、可开发票、可扫码等等这些词语反复出现。有机构甚至啊，这个宣称独创的这种呢中医靶向治疗法，将高活性的干细胞呢直接注入呢这头部，号称能够提高记忆力、预防脑梗和帕金森。那单针的价格呢高至10万元。
1: 那北方某市一家健康管理公司的销售也表示，可安排记者在一家民营的中医专科医院内去输注。该市某医院的这个医生内告诉记者，自己是这家中医院老板的同学，偶尔呢多点执业。他为记者设计的这个抗衰方案是一年呢2次的注射，然后4次的呢其他的这个辅助治疗，花费呢是超过7万元。那么这种所谓的能量修复，或者说是所谓的这个搭配治疗的项目，其实呢很多人哈，或者说是会在以着其他的名号去让你去尝试着。
0: 其实我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追寻呢，这个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哈，
1: 对，
0: 我们都想呢在这个延长我们的这个生命，
1: 哎，
0: 让我们的身体呢逐渐的呢更加健康。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呢追求健康的时候，我觉得啊我们也应该呢相关的趋于理性。
1: 嗯，
0: 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看着好，或者是说呢它真的就能够呢为我们起到一些呢真正的作用。
1: 嗯，
0: 而真正要把干细胞呢纳入呢这种规范的路径，首先要解决怎么证明有效。相关人士也说啊，现在药品临床开发通常要求看到明确改变，但衰老是长期的、缓慢的、连续的过程。要证明呢抗衰老，要验证人的健康衰退是否能够被长期的延缓。那在他看来，抗衰老是值得被人类追求的宏大目标，不应该被否定。但真正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长期大规模系统性的投入，这不是单个企业或是科研机构能够独立完成的。细胞抗衰其实也是一样。那总体看来，我们也其实呢，我们从这个健康角度，我们不应该呢去扼杀呢我们想去抗衰老的这个概念。
1: 对的。
0: 但是这条路也需要我们呢，作为老百姓来讲，作为我们追求健康人士的高端人士来讲，都要理性的
1: 去理性的看待。嗯。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众朋友，又和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这样的一个环节了。那如果您有在生活当中买房卖房，或者是一些事务招领，或者是一些呢民生服务类的信息，那都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并且呢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每天的这同一时间播出的节目会第一时间呢播送呢您发送来的信息，期待您的参与。

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晋悦如苑的这个电梯楼四楼91平精装修，两室一厅。那么如果说呢有意者呢，可以拨打15981568848，15981568848取得联系。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常言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这最难教的就是人，人是最复杂的高级动物，你摸不透他的心里怎么想的。就拿铁公山来说，跟总辖大寨主白玉祥共事多年，结果他心里头有弯弯道，老想拆白玉祥的台。那白玉祥呢，最近才有觉察。咱们书接前文，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天也黑下来了。白玉祥就说，贤弟啊，你这么远的道来了，肯定十分乏累，今天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住在我的内宅，有话咱哥俩明儿个再说。来啊，准备。圣婴呢，到了人家山里头了，就得听凭人家的安排，这叫客随主便呢。白玉祥为什么把圣婴安排到内宅呢？他感觉到九龙山石海岛十分复杂呀，特别是天门峡铁公山，这小子十分阴险，一旦圣婴有个意外怎么办？对不起朋友啊。这内宅是比较安全的，书说简短，全安排好了。白玉祥陪着圣婴进了内宅，左一道岗，右一道岗，过了16道岗，才到了寝室。圣婴进了屋一看呢，这屋里的十分华丽，安排的样样得体。白玉祥命人掌上灯来，又陪着圣婴说了一会儿话。这圣婴有一肚子话想说，他最关心的是儿子圣奎，不为圣奎他也不来。另外贾明现在生死，周家叔侄现在怎么样，他恨不能啊砰砰砰把这些话都说出来，听听白玉祥怎么答复，就是没这机会。圣婴一看就剩下白玉祥一个人了，身边没有旁人，实在有点忍不住了。老哥哥，您困吗？哎，不不不，我一点都不困，兄弟你来了我太高兴了，有话你说吧。大哥，我想问您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您为什么把我儿圣奎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啊？您这是为什么呢？贤弟啊，我知道你急不可待，这不有了机会了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别看你儿圣奎在我山上一点罪都没遭着，要说享福谈不上，一日三餐鸡鸭鱼肉给他安排的样样得体，你尽管放心。兄弟你来了，咱哥俩把话谈透了，你的儿子我交给你，你把他领回家中也就是了。我多谢大哥，我打算见见圣奎可以吗？你行啊，那怎么不可以呀？你是他爹呀。什么时候见？哥哥，我现在就想见。那好吧，来人，值日的头目进来了。大寨主，去告诉侍中，到迷魂谷把少侠圣奎请到这儿来。
3: 是。
2: 头目走了。圣婴心说，什么迷魂谷啊，把我儿搁到那儿了，你白玉祥真够意思，有你这么干的吗？ 你好像没逼出人命来呀、啊。有一肚子牢骚想质问他，碍于情面没法说。要不怎么说圣婴有长者之风，有容人之量，他不像那小家子气，一见面嘚吧嘚嘚吧嘚什么都说，发一肚子牢骚，这种人不会说这种话。

脸朝着里，脊背对着门。白玉祥呢，脸朝着门，脊背对着墙。哥俩对面坐下的，旁边有童子侍奉着。圣婴这阵儿什么也吃不下去，就等着见见儿子。左等也不来，右等没信儿。圣婴有点着急了，大哥，怎么还没来？哎，道远点，一会儿就到，你放心吧。来，咱先喝了这杯，哥哥给你迎风洗尘，干干。又等了一会儿，人还没来。圣婴有点着急了，心说白玉祥跟我耍的什么鬼八卦呀？莫非使的是稳军计？那么圣魁活着呢，还是死了？当老人的到了这个关头，胡思乱想。正这么时候，就听见脚步的声音，灯光一闪，白玉祥的大儿子白世忠从外边进来了。爹，白玉祥点了点头，过来，这就是圣手昆仑侠，你圣叔叔，还不过去见礼？白世忠过来了，叔叔一向可好？侄儿给您问安了。圣婴欠身离座，以手相搀，侄儿免礼。借着灯光一看呢，这白世忠长得酷似他爹，也是那么大个，面似银盆，五官端正，一看就是忠厚的小伙子。白玉祥就问：“孩儿啊，我命你手把迷魂骨，可有什么意外吗？”“爹，放心，一切平安。”“哦，方才我叫小头目通知你，把圣魁圣少侠接到这里来，人来了吗？”“来了，就在门外。”“快点请进来。”圣婴一听啊，这心才放下。紧跟着又响起一阵脚步声，门一开，圣魁从外边进来了。圣婴就站起来，多日不见儿子，都想坏了。今日得见，圣婴的心都要跳到嘴巴外头了。爷儿俩的眼光碰到一块儿，圣魁做梦也没想到他爹在这儿呢。刚才走的路上才琢磨呢，想干嘛？今天晚上想把我处死啊？但又不像，这领我上哪儿去呢？白世忠也没说，等进屋才看到他爹。圣魁到了现在也无所顾忌了，噔噔噔紧跑了几步。爹，没想到我还能见着你，扑通跪下了。圣魁啊，嘴里眼泪掉下来。圣婴那种人眼窝子挺深，眼泪不轻易掉，但是今天动了感情了，圣婴的眼泪也掉下来。孩儿啊，不必悲哀，爹来接你来了。爹，我奶奶怎么样？你奶奶挺好，就是想你。我娘娘也是如此啊。孩子，收拾收拾东西，为父接你回家。我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咱家里头。我以为今儿个做梦。哎，哪有做梦之理？圣婴就恨透了白玉祥，你多缺德！你把我儿骗进来，拿他做人质啊？有这么干的吗？谁有交情干这缺德事儿？这要逼出人命，谁负责呀？但这话不能说。圣婴拉着圣魁起来：“孩儿啊，谢谢你伯父，你伯父呢成全咱们父子相见，一会儿就放咱回家。”圣魁心说：“什么伯父，王八蛋，要没有我爹在这儿，我抡起茶壶我给你开瓢。”但没有办法，圣魁呢躬身施礼：“伯父，谢谢您成全我们父子团聚。”哎，没说的没说的，孩子来坐下，准备椅子，添了把椅子，

0: 吃碟筷箸全准备好了，白玉祥就说：“盛奎啊，你在山上住了这么些日子了，受委屈了吗？”“
1: 没有。”“
0: 哦，这就好，这我就放心了。来来来，吃点喝点，省着路上没有吃喝，然后我准备船送你们离开九龙山。我谢谢伯父。”盛奎呢，挨着盛英坐下了。有白玉祥在这儿，爷儿俩还没法深谈，这个拘束劲儿就甭提了。盛英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啊，我不光为我而来的，还有贾明呢，还有周家叔侄呢，干脆都兜出来得了。大哥，我还有个要求。说什么要求？我听说我的侄儿金头虎贾明也在九龙山石海岛，现在他的情况怎样？哈哈哈哈，兄弟，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提这件事儿。贾明也平安无事，孩子嘛，在咱们面前是晚辈，就是做事有些过头也可以谅解。世忠啊，在，把贾少侠请到这里来。哎，又等了一会儿，就听外头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人没到，声音先到了。盛英在屋一听，就是贾明，因为他这个嗓子跟旁人不一样。我这把爷爷弄哪儿去啊？要杀开刀，吃肉就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就这么捉迷藏，算他妈怎么回事？少侠，您别着急呀，您进屋一看就知道了。这上哪儿我还怕你们？门一开，贾明进来了，抬头一看，盛英在这儿呢。三大爷，噔噔噔跑过来。贾明不爱哭，抱着盛英的双腿扑通的跪下了。三大爷，这做梦吗？孩子，这怎么是做梦啊？我来接你来了。
2: 哎呀，我的三大爷，你太亲我了，我三大爷我都想死你了。
0: 孩子，有话回家说，快点起来。
2: 哎，盛奎也在这儿呢，咱们一家团聚了。你说这白玉祥这老兔崽子多缺德啊，缺德带冒烟，净干这。
0: 骂着骂着，他一回头一看，白玉祥在这坐着呢。盛英把脸一沉，胡说，还不拜见白大寨主，是人家成全咱一家人团聚，不准胡说。贾明一想，我骂人我倒仔细看看。哦，白玉祥在跟前儿，仗着贾明脸憨皮厚，

没关系，贾少侠，你受委屈了，你那发几句牢骚也无所谓。来人呐，搬把椅子，添双筷子。贾明挨着盛奎坐下了，这贾明有一肚子话想说，当着白玉祥的面没法说。盛英一看行，白玉祥真赏面子，大哥，我这要求也太多了，我抹不开说了。还有我的好朋友周家叔侄现在何处？哈哈，都在，都平安无事。有请周家叔侄，都来了。电光侠周英，川北一条龙小侠周文志，等爷儿俩进屋一看，盛英在这儿呢，盛奎也在，贾明也在。哎呦，这一家人相见，欢喜的不得了。白玉祥站起来拉着电光侠周英的手，兄弟，你受委屈了，哥俩发生点误会，我不得不把你保护起来。兄弟，你还怪我吗？电光侠周英一笑，老哥哥，咱谁跟谁呀？我怎么能怪您呢？周英嘴是这么说，心中暗骂，心说白玉祥，你什么东西？你明明把我压起来了，你还说保护起来了，这笔账迟早要算。但是别的话不能说，离开九中山石海岛咱们再说。又添了两把椅子，大家团团围坐。盛英心说，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九龙山石海岛是龙潭虎穴，多待一会儿就增加危险，要从速离开。盛英想到这儿，单刀直入，转过脸来问白玉祥，大哥，方才您说了让我们团聚之后就离开九龙山石海岛，那么请问大哥什么时候让我们走？兄弟，别着急呀，咱哥俩30多年没见着面了，就这么见着面说了几句话，我能让你走吗？我明白你的心意，你怕夜长了梦多再起变化。兄弟，旁人你不了解，你还不了解你哥哥吗？我这个人向来吐吐沫是个钉，我绝不会改变我的主意的，我说放你走自然放你走，你就100个放心，也就是好吗？咱们该吃吃该喝喝，你的事儿办完了，我的事儿还没办呢，你也得容我把一肚子话说尽啊。盛英一听，可不是嘛，再着急也得听听人家的。又喝了两杯，白玉祥这才说，贤弟啊，我把盛奎囚禁在九龙山石海岛，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为了兄弟你。我为你什么呢？咱们明人不做暗事，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是口蒙的把兄弟啊，我知道你的为人，我敬仰你的人品，我羡慕你的能为。贤弟，我想求你加入九龙山石海岛，助我一臂之力。只要贤弟你赏脸，你答应我这个要求，我们就是一家人。我把头把金交椅让给你，我做你的副手，你助我一臂之力，你看如何呀？盛英就知道他得说这话，心里说，白玉祥啊，嘿嘿，你说这话太荒唐可笑了，难怪你还中过武状元，你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你怎么说蠢话呀？但是事到了现在，该说的话就得说，好汉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有话不说在肚子里存着那不行，就是那句话呀，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都不打一辈子不漏嘛。

圣婴一笑，大哥，您认为这有可能吗？兄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一说你是不愿意了。哥哥，您算说对了，不但不愿意，而且不愿意，根本我就不愿意。哦，为什么？为什么呢？哥哥，恕我直言呐，我有什么可说什么？哎，我就愿意听真话，兄弟，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小兄愿闻高论。大哥，谈不到什么高论。首先咱们说，您这九龙山石海岛是干什么的？嗯，可以这么讲，是朝廷的反叛。换句话说，你们是贼呀，九龙山石海岛是贼窝子，你是贼头啊。我圣婴，我怎么能加入你们九龙山石海岛呢？我怎么能失身为贼呢？大哥，我不怕您不爱听，做贼的有什么好结果？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都臭八百里。我能干这事儿吗？我圣婴是奉公守法的人。大哥呀，这件事情是无论如何我也办不到的，愿大哥谅解。你白玉祥听到这儿，这脸唰就变了。圣婴，要这么说，你是不想入伙的，根本就不可能。大哥，这种事儿您不要往下再说了。我贤弟啊，方才你贼长贼短，你说了半天，你现在听我说，什么叫贼？我怎么就是贼呢？哦，我自成一家，我就是贼。你别忘了这句话，古往今来，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先帝啊，你看过多少历史的教训？他不管怎么的，他成功了，成功了就是王侯，就正确了，失败了就是贼，是不是这个理儿？我白玉祥想要反清复明，现在我没成功呢，包括你在内都把我们说成贼。迟早有一天，我把大清朝推倒了，我恢复了大明朝了，那阵儿你说话就变了，你就不说我是贼了，你就说我是义军，你就说我如何长短，就如何说我做的对。这叫人嘴两扇皮，反正都是理呀。因此你这么给我下结论，我120个反对。另外兄弟，我跟大清朝不共戴天的仇恨，你想一想，几十年前你我是什么处境。就拿我白玉祥来说，我苦读寒窗，受尽了折磨，后来我进京考试，高中了武状元。崇祯皇帝敬酒，正宫娘娘给我冒插宫花，十字披红，你跟我都是大明朝的臣民呐，我们是大明朝的人。可恨吴三桂出卖了山海关，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满达子闯进北京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忘了？满达子都干了些什么呢？用残暴的手段压服汉民，他们抢夺了大汉的江山，灭我民族，灭我国家呀！此仇此恨，我是非报不可。因此我一赌气才占据九龙山石海岛啊。

0: 贤弟，你比我聪明的多，我不愿意举例子。别人愿顺从他，我白玉祥不顺从他。大明朝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我们不能忘。我们平时的宗旨就是这样，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何况大明朝对我们那么好啊，我睡不着觉啊。我现在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要重整江山，另立明主。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白玉祥在内宅宴请圣婴，老哥俩推心置腹的在这谈心，咱们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演戏。怎么说是演戏呢？现在两个人是同床异梦，各想各的心事，还得走这种形式。圣婴是深感为难，这个白玉祥单刀直入，首先表明态度，请圣婴加入九龙山石海岛。圣婴一听是断然拒绝，一个不行是百个不行。不行的原因，两个人就辩论起来了。这个白玉祥啊，一心要反清复明，对大清国怀有刻骨的仇恨，对明朝怀有深厚的感情。其实这事儿不奇怪，历代改朝换代都有一批人呢、留恋前朝，对新朝憎恨。这个白玉祥咱们说过，他本来是明朝末年的武状元，刚刚得好，到手的幸福没几天破灭了，他能不恨清朝吗？圣婴一听紧锁眉头啊，一直等白玉祥说完了，圣婴这才说，大哥呀，您说这些话有没有道理呢？有一部分是对的，有一部分我不敢苟同。您想想，历代改朝换代哪有不采取暴力的？哥哥，您精通经史啊，您翻开历史您看看，在战乱的年代死人打仗受伤害在所难免，那么当今的康熙圣主玄烨，我认为是有道明君呐、有目共睹。康熙皇帝的所作所为是前朝皇帝所没达到的。您放眼看看，如今大清国朝四海安宁，万民乐业，康熙皇帝年纪虽然不大，非常有作为啊，现在是人心顺，老天都跟着高兴，五谷丰登，万民乐业。那么您非要插旗造反，说什么反清复明，可能吗？大哥呀，水是往下流，不能往上流啊。您应该认清形势，当然我看的也许是片面，总之您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您走您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谁也不能勉强谁呀、因此我不能加入九龙山石海岛，请哥哥原谅。这白玉祥不痛快，兄弟

0: 这么说，一点希望都没了。大哥，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比我圣婴强的是太多太多的。您可以找，何必非牵扯我呢？小弟无能为力，不敢从命。
1: 好的，
0: 既然如此，我就不必勉为其难了。兄弟，咱们先把这个事儿放在一边吧，就说你我之间的感情。三十几年前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三十年后的今天你是我的朋友，你来一趟不容易，哥哥我留你多住几天，这你总能答应吧。大哥，这样吧，我打算赶紧回家，因为我娘两眼望穿，就等着他孙子回去呢，我的老伴儿也不例外呀，全家人翘首以待。我的意思呢，把盛奎先送回去，让家里放了心，我把其他的事情处理处理，我再回来。那个时候我住十天半月一年半载都可以，不知哥哥以为如何呢？
1: 好好啊，
0: 我相信先帝，咱哥俩就是有缘。来，干了，时钟啊，满酒。这白世忠赶紧给众人满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贾明着急呀、啊，你看贾明啊，外粗心细，他那么一看，在这儿坐着实在是不保险呐、啊。我们呢，就是虎嘴里的一块肉，多咱这老虎一翻脸，就把我们吞下去了，不能在这久留啊。
2: 我三大爷，我说白的债主，我说句话行不？
0: 少侠客请讲。
2: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这个，既然您答应了放我们出九龙山石海岛，这玩意儿就别磨蹭，越快越好，离开这地儿我们就放心了。请问大寨主，什么时候放我们走？
0: 哈哈哈哈，少侠你放心，我白玉祥说话历来算数啊。这么晚了，你说你们怎么走啊？现在该吃吃，该休息休息，明天吃罢早饭，我亲自护送你们离开此地，这你总该放心了吧。
2: 好，我相信大寨主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嘛，绝不会拉屎往回坐。
0: 圣婴把脸往下一沉，心说你这个人呢，说着说着就走板儿。贾明赶紧吓得把头低下了，又喝了一会儿酒。白世忠第二轮敬酒，这回敬酒有差别，没给圣婴敬酒，没给他爹敬酒，余下的人都给满上了，包括周家叔侄盛奎、贾明。贾明这一看，
2: 这怎么个意思？
0: 白玉祥说没其他的意思，你们四位受委屈了，我深感对不住你们，这次不久就等于我向四位赔礼道歉了，来大家干了。
2: 这怎么好意思？
0: 白玉祥说叫你们喝你们就喝吧，你们不喝我感到内疚。
2: 那好了，来来咱就喝了，过去那瓶就算接过去，干干。
0: 四个人干了，就盼着天快亮，亮了及早离开这是非之地。但这酒喝完了，贾明双手一捂肚子，
2: 我怎么觉着有点不对劲儿？哎呦啊！
0: 刚说到这儿，盛奎也发现不好，周家叔侄就觉着天旋地转，不，这酒里有毛病，有毛病，哭吐哭吐哭吐。四个人是翻身栽倒，昆仑侠盛英就是一愣，这还没等反应过来，白玉祥一声令下，始终啊，把这老少四位送回迷魂谷，要严加保护。得令，一招手进来20多口子，把这四个人架起来离开内宅。盛英一看就明白了，白玉祥嘴里说着送他们离开九龙山，实则不然呢，又耍花招呢。昆仑侠盛英就见不得这个，盛英把脸往下一沉，大哥，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出尔反尔不成？贤弟，别着急嘛，你听我说，我并无恶意，我说话历来算数，可我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内宅呀，有很多人可能随时到这儿来找我，发现这么多人在这坐着不方便，这儿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也怕发生意外，这不你们都见着了吗？你也该放心了，包括你儿在内都平安无事，所以呢，暂时先把他们保护起来，让他们安安稳稳睡一觉，等明天吃完了早饭，我再送你们几个人离开，这不挺好吗？大哥，你我这般年纪最好不要演戏了，我看您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难道说哥哥还有其他的打算不成？如果不放我们走，您就直说，不必兜圈子。哎呀兄弟，你怎么这么说话？要说我高高兴兴就放你们走，这不可能，我心里的不痛快，因为我没达到目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呢，你讲话了，咱哥俩的交情在这摆着呢，任何事情都不能勉为其难，强拧的瓜果不甜呐。我就强行把你留到九龙山石海岛，你跟我的心想不到一块儿，对我也没有好处啊，是不是的？所以呢，我肯定放你们走。但是，这哥哥往下说，要说这么着急走，我觉着也不方便。我呀，得跟我的部下，得跟我的弟兄交代清楚。虽然我是总辖大寨主，我不能一个人包办的，我跟他们讲清楚了，大伙都明白怎么回事了，我再送你们一走，你看这多好啊！如果走得太急了，我向大家没法交代。哦，是这么回事。那大哥，你的意思，明天不能送我们走了，想留我在这多待几天，是不是？是这个意思，也想把我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是不是？随你怎么想，你要这么想也可以。哈哈哈哈，大哥，那你就直说得了。我盛英既来之则安之，我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呀。到了您这一亩三分地儿了，我是听之任之，大哥你随便吧。这两个人是激一阵善一阵，一阵声音高，一阵声音低，

0: 好在这屋里头就他们俩。最后白玉祥说了，我说兄弟，你不必着急，很多的事情咱们从长计议。我不认为我彻底失败了，我方才跟你说那些话，我希望兄弟认真考虑。现在卡了壳了，你不同意，那么到屋里你睡觉的时候，没睡着之前你再玩味玩味，有没有这种可能，你真跟我携起手来，我贤弟呀，前途无量啊，对你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你不必给我答复，你好好的想一想。盛英一看这个人啊，真是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我已经明确表态了，而且一再声称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他还得逼着我再想一想，看来再解释也多余了。盛英是低头不语，两个人呢谁也不言语了，能有三分钟谁也没说话，屋里的空气十分压抑。就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来个人，这个人呢已经来了一会儿了，偷听屋里的谈话，两个人谈这些话，这个人几乎都听见了。再看这个主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探头缩脑的往屋里看着，他一看白玉祥脸朝外，脊背朝墙，盛英脸朝里，脊背对着门，对自己是非常有利呀。这个主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就豁出去了，心说老匹夫盛英，你就给我在这儿吧，这就叫生有处死有地。当他下定决心之后，冷不丁点肉往里头一窜，以猛击夺术的方式跳到盛英背后，双手捧刀抡起来就砍。哎，你看咱说的非常清楚，事实上没超过两秒钟啊，肉刀就落下。那位说盛英觉察到没？盛英是干什么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别看上了年纪了，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不用说非得看见，耳朵也好使。盛英呢，因为跟白玉祥越谈越合不拢，就提高了警惕了。盛英心里头盘算着，看来我现在已经落入虎穴呀，我们爷儿几个怎么样才能平安脱险？难道说就在这等死不成吗？白玉祥正在跟我演戏，下一步他想怎么办？他知道我断然拒绝，下了决心了，他肯定对我要下毒手，我不能不加防范。盛英心里想的这个，这个防范的面广了，一个是白玉祥直接对自己下毒手，一个是他手下的爪牙。他正想着呢，果然来了，就听见脑后恶风不善。声音心说，好，白玉祥真有你的，你说人话不办人事啊，哦，在这请我吃饭，暗中使出杀手要结束我这条命，我不动，我看你是个什么态度。因此盛英听见金风之声，盛英把眼一闭，随便一不躲二不闪，假装不知道。白玉祥呢，脸冲着门，发生的一切变化他看得清清楚楚。白玉祥一看揉进了一个人，举刀就砍。在这瞬息之间，他看得清清楚楚，进来这个主啊，能有30多岁， 个头并不高，车轴汉子，满脸的骚皮疙瘩，满头的红头发，长得是阔口咧腮，十分凶恶。短衣襟，小打扮，手提鬼头刀。他一看谁呀？三儿子白世伦。你看白玉祥有仨儿子，大儿子白世忠长得像白玉祥，平头正脸，面似冠玉，是个美男子，举止动作性格也酷似他爹。二儿子白世文男神女态，一说话脸上就发红，长得酷似他娘许氏。唯独这老三不知他随谁，长得极其难看，而且性情暴烈，这孩子多少的还少点心眼儿，所以白玉祥平常很烦他。你别看是儿子，很少跟他说话。现在他掌管着水军，在水八寨身为大寨主，那白玉祥怎么说也是向着儿子，不喜欢归不喜欢，掌权归掌权，所以统领水军的重担落到他身上。这个老三白世伦也不知道怎么的摸到这儿来了，没请示过白玉祥，竟敢贸然下手行刺圣婴，这也是白玉祥没有想到的。白玉祥心里一翻个，心说三儿子你想干什么？再看圣婴闭着眼睛连动都没动，那个刀眼看就碰上了，白玉祥怎么办？其实圣婴多疑了，白玉祥事先并未安排，这不是他的主意。另外白玉祥也不是那种人，眼看刀落下来，白玉祥心里头着急，双手一扶桌案，把腿抬起来。你看奔八十的人腰腿十分灵活，你就是年轻人也比不了，那腿软的跟面条相似。白玉祥飞起了一脚，正踢在三儿子手腕子上，刀就废了。这白世伦把手腕子一甩，哎呀，抹身就跑。白玉祥能叫他跑吗？一个箭步就追到院里头，上头一晃，底下又是一腿，躺下哭痛，爹是我。畜生，我早就看出是你来了，绑！来人把他绑起来。外边有不少巡风放哨的，听大寨主这一喊，一拥而入。喂喂，一看是三少爷，没敢动。白玉祥把眼睛一瞪，你们干什么？绑！抹肩头，拢二臂，把三少爷捆上了。白世伦还喊呢，爹是我，爹饶命啊，爹。这么一折腾，圣婴还忍得住吗？啊，圣婴一听明白了，白玉祥的三儿子，对对对，我见过，我记得进岛的时候他们还接过我，但是记不太清了。圣婴转身也到了院里头，一看白玉祥气得浑身力头，你胆大妄为。圣婴装糊涂，哎，大哥怎么回事？这究竟是为什么？哎呀，贤弟呀，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你不要管，你不必管，这个畜生没有我的分派，竟敢持凶器刺杀贤弟，这还了得吗？这叫以小犯上，胡作非为，我绝不能饶他。来呀，就地正法，砍了他。 喽啰兵一听，把嘴一咧，喂，是谁敢呢？白玉祥一看大伙往后退，把他给气坏了。你们聋了啊？你们聋了？我说什么你们听清楚没有？把他就地处决，脑袋给我砍起来，现在就下手。喂，不是，白玉祥喊破了嗓子，谁也不敢。大伙心里都明白，叔不兼亲，你们是父子啊。这会儿你在火头上，砍了他，我们砍了。等过后你后悔了，心说你们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谁砍的我儿子啊？说张三李四，好，倒霉了，这张三李四准死无疑，不能干这事儿。所以大家是只退不敢下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呢，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675.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
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啊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的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肠下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肠下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助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还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

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给它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的，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0: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1: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0: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1: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也是脚步的终点。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0: 那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一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西红柿种类，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1: 山林红过秋风，红了脸颊，四季。
0: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比较好的标志。

那么西红柿我们买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样来保存或者是存放呢？对于已经完全变红的质地柔软的成熟的西红柿，我们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如果是室内温度较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保存西红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保鲜袋给它包装好，然后减少水分的流失和对风味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C 呢对光和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无论我们是常温保存还是冷藏保存西红柿，都应该尽量的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他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

0: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为迟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呢，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
1: 却是我和你，不是说好一起闯出去。
0: 还有位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涧呢像是在不在云里，像有个放牛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呢跟雾一起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其实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路灯呢刚亮的时候呢，雪花会站在那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其实呢，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呢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儿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天总是这么说。他说那天我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即使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其实呢，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藏着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比如说是赶早班的时候呢，站在角落里的保洁阿姨在窗台给那盆就是绿萝浇水，水珠呢落在树叶上折射出的晨光和碎片，或者是堵车的十字路口，隔壁车道的小孩把脸贴在了玻璃上冲你做个鬼脸。其实呢，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画面啊，瞬间也是消除了烦恼。这些风景呢，从不要你刻意的奔赴，他们就像生活撒了小糖，藏在公交站点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顺便看见的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呢，你下次在赶路的时候能偶尔慢下来，看看天上的云往哪飘，或者是听一听路边的风吹过什么声音。或许啊，你会发现生活早就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每一段寻常的路上。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见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在广西桂林这个美丽的风景当中啊，听到的不只是流水，还有竹篱点破水面的响脆响，还有渔风呢斗笠扫过的芦苇沙沙的响声，以及呢是藏在山缝里的旋律。

桂林的山是听着长大的，你看那象鼻山像不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当地人说呢，月圆之夜站在山脚下能听见象鼻吸饱江水的咕噜声。而现在呢，我们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的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其实呢，说到桂林的歌曲，也是绕不开的一首刘三姐的歌。当年的黄婉秋站在大榕树下，拉着嗓子唱《山顶有花山脚下》的时候，大概也是没想到这调子会变成了桂林的声音。

那如果说漓江是桂林的血脉，那芦笛岩就是他的心房。刚进岩洞的时候呢，导游会用手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叫击位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呢，阳朔的江滨餐厅把竹帘外的晚霞把它山峰染成了橘红色。那大家呢也会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爷爷泡的茶》。可旋律呢飘到江面上，居然和远处呢渔火旁边传来的渔歌合上了拍儿。原来呢音乐真的是能跨越时空。古人呢对着山水唱着山歌，我们戴着耳机呢听流行乐，可那份被美景打动的心情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敲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人来人往，它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你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蹶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几晌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河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直到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

那路线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有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那若梦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与金歌演唱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风画卷，与晚唐为背景，讲述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婚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

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的娓娓道来。主歌部分的大量的气声演唱，如叹如诉，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深厚，周深的家中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家中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人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

其实呢，在2023年的花开忘忧和2021年的时光同尘和2019年的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颗星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光。而最动人的是他始终没有变得纯粹，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周深的歌曲呢从来不觉惊喜，他将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名字叫做是《达拉崩巴里》，他一人分饰五角，一会儿是勇猛的少年，一会儿是矫情的巨龙，声音切换的像是变魔术一样，却丝毫不会刻意。灯火里的中国中呢，他又用恢宏的声线唱出了万家灯火的温暖，每个字呢都像是落在了心间的晨光。有人说呢他是行走的声卡，可听过花开忘忧就会懂，技巧之外呢是他对情感的精准捕捉，那句呢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不眨，唱得像是老奶奶在耳边讲故事，温柔的让人想落泪。那同时呢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周深呢就像是周深的歌曲就像是一座桥，一头呢连着我们的日常，一头呢通向想象中的山海。或许呢你曾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勇气，或许曾在某个旋律里遇见自己，这就是声音的意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
0: 这啥？你看这玩意儿。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馋嘴流口水。你有没有养小猫小狗在你家里住，尽管让人头疼却又把你给守护。
1: 春天的风微微的吹，吹过你的眉。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

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的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6675/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涂饰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盾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姐化妆等内容呢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那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么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长夏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助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还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儿给它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的，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那么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也是脚步的终点。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一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西红柿种类，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比较好的标志。

那么西红柿我们买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样来保存或者是存放呢？对于已经完全变红的、质地柔软的、成熟的西红柿，我们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如果是室内温度较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保存西红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保鲜袋儿给它包装好，然后减少水分的流失和对风味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C 呢，对光和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无论我们是常温保存还是冷藏保存西红柿，都应该尽量的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那么现在夏天又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观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0: 书俱乐部。那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安排了哪些的内容呢？那么我们也邀请了两位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的编辑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觉得说他们是编辑吧，好像不太恰当，因为他们当然肯定是编辑了，但是他们更是两位爱书人。那么一位爱书人呢，就是刘明杰，明杰你好。另外一位爱书人呢，是今天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逸轩，你好，逸轩。
1: 啊，绿珊你好。
0: 都不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了是吧？
1: 听众朋友好，
2: 听众朋友好。
0: 没事没事，我最好的看书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像阴雨天特别合适，然后泡一杯茶或者是泡杯咖啡，窝在沙发上或者是靠在床头都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对书也有一定的要求了，你要看特别严肃的书就不太适合了，看点有那种小情调的小浪漫的书是比较合适的。
1: 对，生活哲学。
0: 那什么时候看历史书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大上午的阳光明媚，然后端坐在书桌前面，然后捧上一个大部头的历史书一看，那个好像最合适的是吧？
1: 是。
0: 我们这一次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个亚马逊编辑推荐专辑当中啊，有好多都是历史书
1: 大部头，
0: 您可以在我们今天给您介绍之后，然后您找一个晴朗的艳阳天，您好好看一看吧。今天我们先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书单，还是有请。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本书呢，叫做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这本书呢是属于一个经管类的书，然后讲的呢是谷歌公司它是如何进行一个组织架构和一个公司文化的一个架构，然后呢能获得到今天一个很大的成就。
0: 嗯，这是第一本书。第二本书
3: 我们第二本书叫做你今天真好看，然后这是一本比较文艺的书，里面比较多的是插画然后和一些文字。
0: 哎，我觉得这是一本特别适合送给别人的书，然后递给人家说你今天真好看。是一本漫画书，也是我觉得老少咸宜的这样的一本书。第三本书
1: 呢叫做摆渡人，然后呢它呢其实是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很纯情的一个爱情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孩在遭遇了一次意外之后，来到了一个介于生死之间的荒原，遇到了一个小男孩，然后两个人在相互陪伴之下发生了一段特别纯真的感情。
0: 嗯，下面一本书
3: 叫做不哭，然后这其实算是一本纪实文学，然后它的题目叫不哭，就是提醒大家看完这本书或看的过程当中不要哭。它讲的其实是还是一些相对不是特别令人愉快的故事，但是又是存在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有一点点小黑暗的现象。
0: 哎，就像我们这一年四季不能每天都阳光明媚都艳阳天，它也会有阴雨天，甚至还有西北风那叫嗷嗷的刮的时候。
3: 对，它可能不好，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下一本书
1: 呢叫做那些我们没有谈过的事。这本书呢是一个披着爱情故事外衣的一个亲情故事，然后它当中呢会有好几条主线，一个是讲女主角跟她13多年的一个相爱的男友重逢的故事，还有呢她其实也是讲她跟她的一个父亲从亲情破裂到在修复之间发生的种种故事。
0: 好，下面一本书
3: 叫做魔鬼数学，大数据时代数学思维的力量。题目有点长，然后其实这承接明杰的那个风格，这是叫一本披着数学外衣的讲思维方式或者是决策科学的一本书，然后它其实基础是大数据，然后会夹杂一些相对比较基础的数学思维，就是大家如果比如说高中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应该都没有问题阅读。
0: 就是数学不好的话您就别看这本书了，是这意思吗？
3: 看完之后你的数学会变好的。
0: 可惜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呀，哎呀逸轩你应该早来。
3: 好吧，
0: 好了，
3: 大家可以温习一下。
0: 我们再来说一说下面的一本书。
1: 哎，下面这本书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大部头啦，叫日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呢是讲述1936年到1945年间日本呢在亚洲发动的一系列的侵略的行为，然后也讲述了在太平洋战场上和各个盟军开战的一些过程。
0: 下面一本书
3: 叫做中国最美的语文。其实这本书它不是一本语文语法书或作文书，它其实是更像是一个叙事文学，就是从孩子老师和家长的角度讲和语文课堂和学校教学一些相关的比较温暖的故事。
0: 还有最后的两本书都和历史有点关系，但是还都 怎么说呢，大家来听他们两个人介绍吧。
1: 下面这本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大部头，叫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心史》。然后这本书呢讲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讲述的是人类从古到今的历史当中，我们是做了哪些比较暴力的一些行为。然后通过作者回顾从古到今，发现我们其实暴力行为是在逐渐减少的，因为人类还是我们大家都越来越有良知。
0: 你不觉得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武器它实在是这杀伤性太强了吗？
1: 对，
0: 如果以前冷兵器的时候，我给你一枪，顶多我就把你这个胳膊或者腿给你弄点怎么着，再不济我武功再好，我一下扎到你心脏上，你一个人就消失了。
1: 哎，
0: 但现在咱们弄个原子弹氢弹之类的，好像大家也不太敢用了。我觉得是
1: 大规模
0: 大规模恶意的都是。
1: 对对对，
0: 现在都叫做战略这种武器啊，恨不得能摧毁一座城市，所以还是少打为妙。
1: 太可怕了。对，
0: 一方面当然是我们人类进化了，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武器进化导致人类不太敢乱用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好，最后一本书《鸦片战争》
3: 啊。对，最后一本书《鸦片战争》也是一本历史书，然后如名字所示，讲的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因为其实从我们上学到现在一路走来，如果大家不是刻意去了解这段历史的话，其实我们被动接触的关于鸦片战争的信息还是比较少的。然后作者其实是他是一个外国人，就是以一手资料二手资料，就是英文中文的角度，然后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去挖掘信息，完成了此书。
0: 嗯，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们这一次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的书单，也再来跟听众朋友们重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十本书：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你今天真好看，摆渡人，不哭，那些我们没有谈过的事，魔鬼数学，大数据时代，数学思维的力量，日本帝国衰亡史，中国最美的语文，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心史，还有最后一本鸦片战争。虽然我们刚才在跟听众朋友们做介绍的时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是在这儿呢也特别的强调一下，那么这样的十本书呢是不分排名先后的，他们呢是不同的类别，囊括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比较招人喜欢的，比较招这几位爱书人喜欢的，其实说的是亚马逊中文图书他们这个编辑团队的这样的有十几位，对不对？不许笑啊！我在一说你们
1: 十几位，
0: 你们两个就在笑。
3: 然后不止我们十几位喜欢，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0: 而且呢，这样的十几本书呢，他们有一些呢，可能呢是在销售的排行榜前几位。
1: 是的。
0: 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书啊，它真的是很好的书，但是它并不见得在销售排行榜的前几位。但是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书、很经典的书，也被他们挖掘出来带给了大家。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喜欢。
2: 朝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4: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
6: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0: 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专辑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爱书人明杰和逸轩，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十本书。刚才呢已经把十本书的书单呢跟听众朋友们公布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为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吧。第一本书《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明杰一定要问你一问题啊，你们亚马逊跟谷歌没关系吧？
1: 没关系，完全没关系。
0: 多么像一本广告书啊！
1: 对，然后呢，就是谷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就是还挺有名的。然后呢，在这个新科技界，它也是取得了相当大的一个成就。然后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首先，这本书它是由谷歌的掌门人，谷歌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前高级副总裁乔纳森·罗森伯格，他们是第一次引进国内的一个作品。然后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呢也是亲自作曲来推荐，也是这本书也是得到了谷歌官方的一个承认。然后他呢就是像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他主要讲的是谷歌他有特别独特的一个公司文化和一个组织架构，然后讲他是如何来进行一个公司的运营，然后让他取得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成就。
0: 那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应该是经管类的书啊，尤其这本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
1: 对的，
0: 中信的经管类的书非常非常多，就在这同一时间段也有不少的书。为什么这一次咱们编辑团队把它作为一个专辑推出呢？
1: 是这样子的，首先这本书呢，当然因为它是谷歌公司讲自己的公司文化，而谷歌公司又是一个特别公司，所以它就已经很特别了。再一个就是读这本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三点，一个是这个书里面反复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创意精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谷歌啊，它不断的在招聘一些最优秀的人才，也就是它所谓的这个创意精英，然后呢为这些特别有才华的人创造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范围，让这些创意精英呢能最大限度自动自发的去发挥着自己才能去工作，而不是受一些绩效考核啊一些死板的一些规定，然后呢给这些创意精英最大限度表达和发展自己的一些机会。当中他举到一个例子啊，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天那个拉里佩奇这个谷歌的创始人发现这个页面的广告出现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也挺有意思的，他就没有把这个东西就是层层下发说哪个部门你该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没有，他就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啊都仔细的打印出来，打在了几张纸上，把这个纸呢贴在他们公司休息室的那个黑板上，然后呢他就过周末去了，然后结果呢他们公司有几个同事就是大家在休息室的时候就偶然看见这张纸，就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好像我们能想到办法去解决，于是这几位员工在周末的时间花自己的休息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这几个员工还不是负责这个问题相关部门的人，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件，就是让人看了之后觉得真的是他们对人才没有一个过多的限制，而是欢迎你在任何时候只要能为公司做出贡献，只要有创意你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0: 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反正我是有感受，你会时不常的在网络上一搜就会发现某些人他们去谷歌的办公室然后发来的照片了，说你看人家的办公室，你看人家的办公室
1: 多豪华呀，
0: 你看人家的办公室，是很多朋友对谷歌的这个办公环境的那些感叹，就跟别人家孩子别人家那个爸妈似的。那么其实大家如果看过这本书以后就会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感受，当然谷歌的不论他的创始人也好还是他的历任的领导也好希望给员工创造一个特别宽松的环境，但是其实在这个宽松的环境当中最考验的是领导人的功夫，
1: 对的，
0: 因为宽松很容易就放了羊了，很容易大家什么都不干，
1: 是的。
0: 那么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看似宽松实际上又井井有条的把这个公司运行起来呢？这真的是领导人的，我觉得这本书是适合领导人去看的，但是呢就是说这本书其实也告诉大家一点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挺轻松的工作，那么给你创造的环境也很好，可是它的考核也是有非常高的指标的，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些考核的相关的记录。
1: 其实就像刚刚刘莎提到的，就是怎么样在一个看似放羊的环境里面还能最大效果的出一些绩效呢？其实呢谷歌它暗含了一些先决条件在里面，
0: 对，
1: 首先它招聘的人都是最优秀最有创意才华的人，这些人呢你其实并不太能用一些死板的教条的东西去限制他们，
0: 因为你管不住能人，
1: 对的，
0: 像孙悟空一样，
1: 你反而是应该去引导他们让他们有一个自我激励，我觉得我做完这个工作我的成就感很多，然后我去工作自动自发。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公司文化这一块，因为谷歌啊它之所以能以这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组织架构能运行到今天而且非常有成效，也是因为它在公司创立的最开始就奠定了它的公司文化，那就是我老板我招聘的人是跟我有相同理想相同志趣的人，我们都是这种自动自发工作的人，然后我们都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天赋的一些创意精英，我把这部分人聚集到这里来，他们并不是为了一些绩效为了一些单位金钱来工作，而是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创造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0: 不过还有一句话，那话怎么说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时间呢也能做检验。这本书当然是现在在谷歌这么茁壮成长或者说已经成熟的时候出来一本书，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头头是道，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了这本书拿它个十年二十年或者是三五十年咱看看谷歌什么样，咱说到底对不对。好， 好了，我们进入下一本书啊。你今天真好看，这样的一句话是要送给逸轩的。你今天真好看，
3: 谢谢谢谢。然后我觉得两位今天都很好看。没有，其实你今天真好看这本书的封皮确实很好看，它是一本插画书，然后它的封皮是一个小恐龙，很可爱的在照镜子。所以这本书其实它最吸引大家的地方，也是最直接的地方，是它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然后读完呢，就是会让大家很开心，真的就像有人夸你，哎，你今天真好看一样。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一看，或者是你稍微脑子想那么下的话，其实你觉得这一本书，就是它不仅仅有趣，它还是会有一些些小的故事或者是一些思维的闪光点。
0: 没错没错，刚才呢我们说到这是一本漫画书啊，这漫画书当中啊绝大部分都是画，但里面也有一小点一小点的文字，在这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我随便一翻呢，就翻到了啊这一本漫画书是以动物为主的，那么在这一页上面就有一个小的故事啊，漫画故事是这个大象和长颈鹿见面了，然后呢这个大象就问长颈鹿说，你今年的圣诞礼物想要什么呀？长颈鹿的回答是147条围巾。然后大象就说，你要那么多围巾干什么呢？对了，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
3: 因为大象没有脖子嘛，然后长颈鹿的
1: 脖子很长。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漫画，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漫画画的特别漂亮，我们会心动，哎呀真漂亮。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为这个漫画特别精巧的这种设计，你会觉得哎呀真棒真棒。
1: 对，
0: 但我觉得
1: 一笑的感
0: 觉，对，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质朴，但是会让你就像明杰刚才说的会心一笑。你得稍微琢磨琢磨，就是说如果你不够聪明的话，可能看这本书你不会笑。
3: 我就默认为我们大家都很聪明。然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大家听过的跟乌龟和兔子比较多的故事，然后他从另一个方面去讲，然后就是有一天乌龟和兔子打赌比赛，说谁先跑到家，然后
0: 那最后是乌龟跑到家吗？最先跑到家
3: 也不是，他根本就没有跑到家，就是他瞬间就把四只手和脚缩回了壳里，然后他就到家了，然后兔子就一个人傻傻的站在那儿。
0: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兔子和蜗牛一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蜗牛也一下就能到家了，迅速的把自己头给缩回去。
3: 所以其实蛮有趣的故事。其实这本书它有一个很低调的点，就是它的作者其实是那个 Simpson Family， 就是可能叫辛普森一家人大概之类的那一个动画的作者，然后在美国非常受尊敬，然后他的英文书原版书就是因为上市比中文早嘛，也其实卖得非常非常好。
0: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呢，进入到这个编辑推荐专辑当中，除了它是一本漫画书以外，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特色，还有哪些是逸轩你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的呢？因为毕竟这本书字儿太少了。
3: 我觉得这本书吧，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当你在有认知能力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它会给你一种就是返回童年的感觉，但是在你返回童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依然有一些就是灵光上的成长。就比如说一个50岁的老爷或老奶奶可能读这本书，他依然会会心一笑，但是他依然得到就是那种精神上的愉悦。
0: 我个人认为啊，这本书除了前面逸轩谈到的这些以外，它还是一本品质非常非常精良的书。真的现在好多的印刷呀，还有比如说像它的这些装帧呢，真的就是非常不错，我个人的感觉。但有一问题，价格有点贵，39块钱这么薄的一本书有点亏，不过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实在的。
1: 没关系，亚马逊是折扣买的。
0: 你们是打一折吗？
3: 但我们会时不时对一些精品好书有惊喜的折扣。
0: 好，我们回来啊。说过这样的
1: 摆渡人，他就跟这男孩相遇了，然后两个人在一路前进前往那个死的国度的过程中，然后就遭遇了很多一些魔鬼的袭击啊，然后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大大小小的一些陷阱，然后在两个人这个一路陪伴的过程中，就真的发自内心产生了一个最纯真的一个感情，最后两个人相爱，然后到最后这个女孩她其实已经到达灵魂的国度，然后她又不惜就是经历了重重困难，最后又返回来去找到了这个男孩，最后两。

0: 大概也就二三百字吧，但是他就把那个男主角那个摆渡人啊，那个小男孩的形象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勾画，就是你能一下就看出来，哦，这个小男孩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然后他接下来为他之后的一些故事作为一个总的一个铺垫也就出来了，所以我当时拿着它就一口气都读了下去。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如果这个读者啊，他是一个曾经在生活中哪怕一丁点儿感受到过孤独的人，他阅读这本书呢都会产生一个共鸣，因为他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两个特别孤独的灵魂在一个荒野里面又遭遇到很多魔鬼的一些袭击，然后最后相知相伴，然后充满勇气，最后一路坚持走到底，然后最后有了一个真正的爱情。其实爱就是陪伴，就是一个长久的，大家相知相伴，然后互相扶持。
1: 还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灵魂伴侣。我觉得这本书是把灵魂伴侣这个四个字啊，说的最明白的一本书。
0: 是的，是真的是两个灵魂一路上的陪伴。
1: 可是我觉得他们是两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有很多人穷尽一生去寻找他们
0: 的
1: 灵魂伴侣都没有去找到，而这两个小朋友啊，十几岁的少男和少女就能够找到了，我还是挺羡慕他们
0: 的。是
1: 的，
0: 是的，也是这本书就是一直被定位为一个治愈小说的原因，因为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人间还是有真爱。
1: 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啊，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团队的啊两位爱书人逸轩和明杰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1: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4: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5: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3: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0: 使用的周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5: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6: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

0: 一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5: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鹏深入东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川头水库等防汛关键点位，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政协双辽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7号，市委书记张绍鹏深入东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川头水库等防汛关键点位，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在王班镇高产村、东明镇德胜村、下口门子险段等防汛一线，张绍鹏实地查看岸段堤防加固、应急预案制定、包保责任落实、守台配备使用等情况。他说，要持续优化防汛预案，明确处置流程、包保责任、物资调配等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提升预案实操性。要督促一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守台等通讯设备操作技能，确保极端天气下指令传递畅通。要严格落实副市级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的逐级包保责任体系，推动各项防汛举措落细落实，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川头水库是以防洪为主的中型水库，当前水位已超汛限，正按照调度指令有序泄洪。张绍鹏来到水库大坝现场查看水库巡查管护、超汛限水位管控等情况。他说，要严守汛限水位洪线，科学调度库容，加大水库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力度，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实时监测上游来水和周边区域水量变化，规避农田淹没、积水内涝等风险，全力保障防汛形势持续稳定。张绍鹏说，要强化预警预报，加强会商研判，对老幼病残等特殊群体实行一对一帮扶转移，提前摸清人员底数，明确转移路线，落实安置点位，坚决做到应转尽转。要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聚焦堤防、险工险段、城市内涝点等防御重点，加大巡查排险力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做好农田排涝工作，提前疏浚沟渠，备好排水设施，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加强水库、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运行管护，主动与上级部门对接，及时掌握上游来水和流域水情变化。要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肃工作纪律，畅通信息报送渠道。重点村屯要安排包保干部提前驻点，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张英昭参加检查。
1: 7月8号，政协双辽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
2: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双辽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正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以及市政协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会议听取了我市粮食单产工作相关情况介绍，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统筹资源要素、深挖增产潜力、关于我市粮食单产提升的调研报告审议稿。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事项。副市长丁磊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认识抓好粮食单产提升的重大意义，筑牢思想根基，强化行动自觉，提升履职本领，不断锤炼建言献策的能力水平，立足职能优势，紧扣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集成增效总路径，深研细诊献粮策，在协商议政上显作为。要切实发挥政协的桥梁纽带作用，营造良好发展氛围，要主动投身粮食生产服务一线，把委员资源优势转化为粮食单产稳步提升的实干成效。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抓落实就是抓履职的鲜明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为推动我市粮食单产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庆伟、王洪洲参加会议。
1: 7月7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儿童青少年五健健康管理中心早孕关爱中心同步启动仪式。
0: 仪式上，市妇幼保健院分管领导详细介绍两大中心规划布局、科室配置及特色服务体系建设情况。随后，我市相关领导和市卫健局、市妇幼保健院负责同志共同为儿童青少年五健管理中心早孕关爱中心揭牌。据悉，在市卫健局统筹指导下，针对当下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情绪、脊柱侧弯、口腔疾病五大突出健康难题，市妇幼保健院整合临床、保健、复健等多学科资源，打造儿童青少年五健管理中心。中心覆盖0到18岁全年龄段未成年人，实行一站式集中诊疗服务，并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机制，开展免费健康筛查、科普宣讲，搭建家庭、学校、医疗机构三方联动健康管护平台，全方位守护辖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立敏：
2: 我院儿童青少年五健管理中心统筹各学科专业力量，构建一站式全流程闭环健康服务，主动将儿童健康管理关口前置，做到隐患早筛查、异常早干预、康复早随访。我们常态深化医教融合，搭建学校医协同防护网络，用专业、便捷、暖心的综合服务，全程护航辖区每位少年儿童健康阳光成长。
0: 医院还对原有早孕门诊全面提质升级，设立早孕关爱中心，同时面向有生育困惑的家庭开展专业化健康宣教与科学引导。幼儿家长尹博：
3: 平时在家最操心的事儿就是孩子总爱看电子产品，爱吃甜食，单独跑眼科、口腔科费时又麻烦。现在妇幼五健中心一站式就能全套儿童健康筛查，不用多处奔波，就能系统管护好孩子的全身健康，极大地缓解了我们做父母的养育焦虑。
0: 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更专业、更暖心、更优质的全周期妇幼健康服务，全方位守护全市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刘笑：
4: 不少育龄女性刚确诊早孕时，对胚胎发育、妊娠高危风险了解不足，容易心生焦虑，陷入迷茫。我院早孕关爱中心整合备孕宣教、早孕专项检查、高危妊娠动态监护、孕期营养指导、孕产妇心理关怀全链条一体化服务，为备孕及早孕期女性提供全程精细化健康保障。
5: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五育并举、深度践行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夯实学校育人成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近日市第一小学组织开展了育人成果展示活动。
6: 学校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坚持以五育并举为育人导向，以五育融合为育人路径，以成果展示为重要育人载体，精心统筹系统部署本次展示活动。活动旨在全面呈现学校常态化素质教育的培育成果，充分展现学生综合素养与精神风貌，进一步创新育人模式，整合育人资源，引导学生在展示中收获成长，锤炼品格，提升能力，切实让五育育人理念落地生根，提质增效。 学校分年级开设健美操、合唱、器乐。

0: 跳绳、口才、生活技能、美术等社团，书法美术涵养心性，课桌舞焕发活力，健美操锤炼体魄，合唱器乐朗诵提升审美，陶冶情操。孩子们在多元活动中得到全面发展。学生马奇凯：
1: 我通过参加学校艺术活动，我变得自信勇敢，懂得团结同学，做事懂得坚持，收获了快乐。
0: 本次五育并举成果展示的顺利开展，有效检验了学校五育融合育人实效，进一步丰富了校园育人内涵，营造了多元发展、积极向上的良好校园氛围。下一步，该校将持续深耕素质教育，坚持五育并举育人初心，深化五育融合育人实践，持续丰富办学特色，以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稳步提升。7月6号，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双流市职业中专承办的2026年吉林省粮食高产与黑土地保护。

0: 技术经验互通。此次研修旨在补齐基层农技人才技术短板，加快黑土地保护新技术落地转化，为吉林现代农业强省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储备专业人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水利部召开专题会商会，视频连线水利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等流域管理机构，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新华网，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蔓延和暑假来临，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大幅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阶段，暑期安全警钟敲响，紧紧抓住人和水两方面主要因素，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各地教育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将防溺水要求根植于心。生活小常识，洗车别用干布直接擦，容易刮花车漆，先用清水冲掉车身泥沙，温水对少量中性洗衣液搅匀，软海绵顺着车身擦拭，顽固虫胶蘸点酒精轻擦，玻璃用白醋兑水擦拭，透亮不留水痕。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

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

0: 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时。
1: 快点嘞，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方胜利的脚步踏遍全国，到大山深处探寻古树，与八大山人同龄的古树，让自己摔跤的古树，每一棵树都带给他感动和神思。他把寻找古树之旅称为与古树对话。故事恳谈会，青春成长，与古树对话。方胜利做客节目，和大家分享他与古树的故事。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今天又到了青春成长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一位很有传奇经历的人。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他和小朋友们的一段对话。其实呢，这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灌木和乔木有什么区别？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不听接下来的录音，您自己能回答得上来吗？我们一起来听方先生的解答。
6: 那我问问在场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灌木和乔木的分别吗？大树是什么木啊？
7: 乔木。
6: 对，高大的乔木。那个灌木呢，一般矮一点的，对吧？那怎么分开它是灌木和乔木呢？能分开吗？爷爷告诉你们啊，乔木是高大的木材，做木材的啊。但是要分开它，怎么分开呢？就是它的树干和它的树冠是有节点的分界，就是我是一根大木头上来，然后我上来，然后呢，好多很大的树冠，对吧？这样一般是乔木。那灌木呢？它就是你看树是一只上来的，顶多有了两只，是吧？但是那个灌木呢，它是很多只上来的，一树可能十只、二十只、三十只都有可能。你像咱们迎春花。最简单，迎春花，像丁香之类啊，菊啊之类啊，蔷薇啊，它长了很多的呢。你分不出来哪一是主干，哪一是没有冠的，这样的呢，一般是灌木。
5: 怎么样？您回答对了吗？乔木和灌木的区别，您是否知道呢？接下来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一起认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方胜利。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方胜利，热爱大自然，喜欢读书远游，关心古树，经常寻访古树，和古树倾诉心声。近十多年寻访祭拜了上百棵古树名木，拍摄了几千张照片，喜欢收藏烟雕和贝壳，

0: 好，我们首先欢迎方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方先生您好。
1: 你好。
0: 那刚才您给小朋友们哈，在给他们讲故事、讲知识，说到了灌木和乔木的区别。我一听啊，真的是恍然大悟，就是生活的常识让我知道灌木和乔木是怎么回事，但是却没有去总结一下。我觉得刚才您这个总结特别好，就是您从比如说课本或者是一些教科书里面看到的，还是您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最后汇总出来的？
1: 啊，这个呢，就是因为自己经常出去走，看到过各种各样形态的树，那么这些树呢，自己去找这些树之前呢，也要翻很多资料，而且呢，回来以后呢，还要整理。那么有时也会提到问题，这个树是什么树啊？不知道。那就要查。哎，这个树怎么这样子呢？他提到什么叫阔叶林呢？哎，什么叫
0: 针
1: 叶
0: 林
1: 呢？啊，什么什么？这落叶乔木啊？哎，有时候带到这个问题呢，自己确实也去找一些资料，那么也是自己丰富自己和自己在成长一个过程。
0: 听完之后恍然大悟，真的很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一方面长了知识，也贴近了大自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习了环保。这个都是后话哈，咱们可以往后放一放。咱来讲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寻访这个古树由来已久，不是这几年的事儿。实际上在头些年也在陆陆续续的去关注，至于说喜欢树，那可能就会可以追溯到更久的时间，更久远的时间了。
1: 是的，我的老家呢是一个农村的，就是说一个大村落。大村落，我记得就是七八岁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时候刚刚有印象啊，还贪玩的时候呢，到了那个老家第一次以后呢，他那个村子中央有一棵特别大的，好像就是槐树啊。
0: 啊，大槐树。
1: 然后呢啊，就是槐树。再后来呢，就是自己插队呀、那个时候呢，又回到老家了。我的姨家呢、也是农村的嘛，他那个前院后边啊，后场上啊，就有几棵大树。但我们那个就感觉到为什么对树有感情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是那个时候结下的缘，就是农民收了工，劳作了一天，都在树下乘凉啊，包括吃饭啊。啊，然后呢，大人给孩子们讲故事啊，休息啊，好，很热闹的，那就是一个小社会。都在那儿很融洽，在那儿，好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哎呀，真是很好很好，感情可能从那儿结下来了。
0: 后来有没有再去探访那个古树？
1: 去了，去探访。后来探访以后，现在感有时候探访以后呢，有时候觉得很伤感。
0: 找不到了吗？
1: 找得到，但是呢，包括我这回到这几次到浙江，到这个江西去啊，咱们知道咱们是个农耕大国，啊，咱们的根在农村。文化也在那儿，那么你看，包括我昨天看那个咱们那个一个展览，就是大一个村庄里头，一个村庄村边上总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树。是以前有些宗族里边有些什么事情啊，需要跟大家宣告啊，说呀、都在那儿说，包括后来生产队的敲钟啊都在那儿，那是一个集中一个点。但是呢，现在呢，城市的发展。啊，农村也在发展，而且呢，以后还要城市化啊，城镇化。那么就是，我记得那个这个冯骥才先生，就是他现在在主导什么呢？中国的农村消失太快了，而且有些保护的不好。咱们应该有经验了，像咱们北京的城墙没有了，北京城楼都没有了，是吧？那就是保护当然力度不够，但现在应该警觉了，就是城镇化怎么样更规范、更科学的。哎，保住这些咱们民族的也是一个遗产，而且呢，那里边还有咱们的大树，有咱们的生命。
0: 是，这一说起来，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游树哈，然后也联系到了对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保护保留。那么刚才您说到了，您小时候在自己这个故乡就看到过特别大的树，后来也寻访过。那真正的就是认认真真的，比如说按图索骥也好，或者说根据自己的喜好查一些资料去探访一棵又一棵的大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那也就差不多有将近20年了
0: 啊，有将近20年了。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觉得现在想起来也是生活的发展呀，科学的进步啊。当时呢，就是想去看这些树的资料哈，也没有。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去图书馆也很少，就赶紧到新华书店。他的书很多。然后呢，我记得那年到那个刚刚就是这个图书大厦建好以后呢，我就去一个大部头，叫《中国古树名木大全》。很厚很厚，要卖600多块呢。
0: 那个应该是一本专著。
1: 专著的，专著，它是一个大全。 就是各个省按省分，按省分按市，然后呢各种类型都有。
0: 一般可能就专业人员才会考虑买枪、
1: 啊。但是后来呢，就是一个是呢，那时候也没有数码相机，然后呢那个自己就去抄。
0: 也不舍得买，
1: 也不舍得买不起啊！那时候买600多块钱买不起，然后就但是呢，真正买回来我没有太大用，太专业了。
0: 嗯，
1: 但我就记什么，记它的地址，记它的树的树龄，我就挑最大的树的树龄，树的那个周长。
0: 嗯，
1: 咱们这个树你看啊，现在我知道咱们的树从来没有说这个树直径多少。
0: 嗯，
1: 多粗
0: 不说直径，
1: 为什么呢？
0: 嗯，它有时候不均匀，
1: 这是一个常识。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树呢，你必须砍倒了以后你才能量直径。
0: 啊、
1: 它在长的时候你怎么量直径呢？
0: 嗯，
1: 啊，一般没法量。再一个呢，树不是很圆啊，有的有多边的啊。
0: 嗯，
1: 它就要周长算出来，咱一除就知道了，
0: 大概的。
1: 哎，大概知道。所以我就当时找周长最长的啊，然后呢就是这些树很有历史的，有年代的，那么自己呢就去开始寻访。
0: 嗯，就是照着自己这些手抄的资料，还有就是集的一些报纸，
1: 对，
0: 就开始寻访了。
1: 啊，报纸找了，报纸也就你看我带了这么多报纸、啊，
0: 今天带了一些简报，
1: 啊、一大包的这个简报，那就有那个环保的啊，咱们那个治沙的、啊。治水的，那个动物保护的、
0: 嗯
1: 特别是咱们包括北京的一些名木，
0: 嗯
1: 啊，
0: 古树，
1: 那是咱们家门口的、嗯，那很有历史的。我到天坛去啊，每年到天坛去，到中山公园，到劳动大宫，咱们的辽代的柏树侧柏，那是北京市的市树，而且北京市呢有两种树是市树的，其中有侧柏。那我觉得到那以后，哎呀，看到那些树很沧桑，也很有给人很振奋。啊，一种文化，一种历史在这儿、
0: 嗯、
1: 啊，很厚重的。我记得我就是在中山公园拍那几棵辽代的古柏树的时候，嗯，当时呢，我给它起的叫“皇家禁卫军”，因为后边是红墙，啊，红墙里边是设计坛。咱们这个中国这个一直传统过来，帝王啊，就是
0: 古代的时候，
1: 我爱左主右舍，
0: 嗯，
1: 啊，咱们劳动文化宫是他的祖庙。啊，右边就设计坛，然后呢五色土是吧？但是呢，这次原来拍片呢都是用那个胶片片，这回呢就是我又去的时候呢，我专门找了一个角度，把那两个狮子，设计坛门口这个红墙边两个狮子，在两个树的中间，你看就这张给它拍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叫什么，还是叫皇家禁卫军，
0: 嗯，
1: 守着咱们的设计。
0: 嗯，
1: 啊，
0: 挺有趣的哈。嗯，我觉得就是自己在寻访这些古树的时候，还会加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意在里面，根据它的这个历史啊，这个曾经传说的故事。其实要说到您探寻这些古树，中间还真是挺有故事的。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然后接下来呢，也请方先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探寻这些古树的时候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在寻访古树的过程中，方胜利遇到了很多事情，有很多都是意料之外的。他甚至还为寻找古树受了伤。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与古树对话，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中间的故事确实有很多，就是看您那个几大本的图册，如果每一棵树都讲的话，我们讲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1: 是的，
0: 那就选其中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树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刚才我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受伤的故事哈，看到了您的一张照片，好像这个手是左手吧？
1: 左手
0: 啊，左手好像是
1: 腰骨骨折
0: 啊，骨折了。我看当时好像是有这个绷带啊，反正是进行了包扎。那个是怎么回事？也是因为去寻访古树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情吗？
1: 是的，说起这棵树呢，真的现在我对这棵树啊还很有感情的。
0: 就是他，
1: 对，你别看我摔倒
0: 了，
1: 但是我对他有感情。我还想着在哪天呢，哪个时间呢，我还要去看一看他，真的是朋友一样啊。
0: 印象比较深嘛。
1: 印象是有感情了，还有。嗯，当时那年呢，就是前年的时候呢，我准备去做了一个就是叫攻略吧，
0: 嗯，
1: 啊，查了很多东西，路线呀、啊、什么的，包括你看画这张地图，
0: 哦，
1: 我每次
0: 地图都是您自己手绘
1: 的，
0: 哎，
1: 手绘的，这就是婺源的
0: 江西，
1: 哎，婺阳的略图，
0: 嗯，
1: 一个婺阳江西婺源的，
0: 嗯，
1: 然后呢，嗯， 那天呢，就是他那个屋檐的门票管五天
0: 啊，
1: 一买就是五天，
0: 嗯，
1: 很现代化指纹的
0: 啊。
1: 然后呢，后来我岁数比较大的呢，我就住在县城，我觉得很好那个地方，而且呢，就是说他那个山呢，跟那个五个巴掌一样的啊，就是他中间没有路的，基本上，
0: 嗯，
1: 都是小巴上去以后下来，上去下来这样。
0: 啊，
1: 那我干脆今天我去这儿回来，
0: 嗯，
1: 还住在这儿，
0: 嗯，
1: 那我就是等于多花十几块钱吧，
0: 嗯，
1: 小巴，
0: 嗯，
1: 我明天去这儿又回来，但是我第四天呢就准备不回来了，
0: 嗯，
1: 啊。那我就住到那个地方，叫一个叫宏观的地方。
0: 嗯，
1: 那个地方有一棵宋代的老大樟树。
0: 您决定去露营是吗？
1: 不，
0: 啊，就
1: 住
0: 在当地。
1: 住在当地，
0: 啊，
1: 当地以后呢，然后呢，我那天晚上住那儿以后呢，第二天就翻那个山，翻那个山呢，这个山呢，农民叫七上八下。
0: 啊，七上八下，看来这个山路很陡峭啊，还得不停的上下周
1: 折。但是呢，人家那个我看攻略里边呢，都是请人家背这个包啊。
0: 哦。
1: 但是我住在店里头，我跟那个老板说了以后，他说好，给你找一个人背包吧，背包客明天给你背过去。结果早上一看呢，是一个70-80岁的老人，
0: 比您年纪大多了，
1: 20岁、
0: 啊。您那时候58，嗯，
1: 给我背包啊，不敢受用的。结果呢，后来那个老板说，嗯，他身体很好。而且他想挣这份钱，
0: 嗯，
1: 他背过，
0: 他也算是向导了。
1: 向导就是他，因为他那个看着农民反正身体很好嘛，
0: 嗯，
1: 但是他经常背包嘛，
0: 嗯，
1: 他也是挣了，当时说好80块钱嘛，
0: 嗯，
1: 说那好吧，那老板说那这样，我再送你3里路，啊，那个车还能走3里路，
0: 嗯，
1: 就是到那儿就没路了，
0: 嗯。
1: 我说好吧，结果车一停的时候，哇，我看了一棵树，这棵树不是我想象当中的，
0: 它不在您的寻访计划当中，
1: 不在，没有这个树，谁哪儿也没有见过，也没有标识过。是有一个我估计有500年树龄的，
0: 根据您的经验判断，
1: 哎，
0: 它有500年树龄。
1: 你看它上面已经没有头了，断掉了，
0: 没有树枝了。
1: 对，但是呢它还有两有树枝，横截面断掉，
0: 没有树冠了，
1: 对，
0: 没有那个特别茂密的树冠了，
1: 剩两个大枝跟这两个手一样
0: 啊，
1: 哦。然后呢整个树干呢是跟皮手掌这么厚的皮一圈，
0: 它是中空的了，
1: 中空的。然后呢，而且不但空中空，在而且它两边有两个大口子，一个口子比人还宽，
0: 嗯，
1: 1.5米高的，
0: 嗯，
1: 两个大口子，就剩手很窄的在地边
0: 连着呢，
1: 还在晃，
0: 啊，哦，还在晃
1: 啊！我说那个老者，我说你先走，
0: 嗯，
1: 我照几张相追你去，
0: 嗯，
1: 旁边好多小学生在还没上学呢，一个学校，哎，结果就开始照相，我太兴奋了，我怎么能见到一棵这样的树呢？
0: 就是觉得可能他已经濒临死亡了，
1: 啊，
0: 但是
1: 还
0: 活着，
1: 啊，
0: 还
1: 活着呢，还在晃。结果我就幸灾乐祸嘛，就是，
0: 啊，这么形容自己，
1: 啊啊。然后呢，我就照啊照啊照啊，鬼使神差，我进到人家肚子里去了。
0: 就是通过您说，它有一个口子，就算是树洞的口是吧？
1: 对呀，
0: 就走进去了，
1: 进去了，
0: 嗯。
1: 进去以后呢，然后呢？我往上一看呢，哇，哦，好害怕呀！
0: 嗯，
1: 因为谁都那个所有井底之蛙
0: 啊，
1: 从井里边能看见那个天是吧？
0: 嗯，
1: 谁从树里头看见天呢？
0: 就是通过树干像一个桶一样的
1: 看
0: 到了头顶的一方天。
1: 看见天，但是呢，我有一种实际上我有一种这个畏惧了，
0: 嗯，
1: 有点害怕了，
0: 就是隐隐的心中
1: 因为里边是黑的
0: 啊，
1: 嗯，天空是亮的，
0: 嗯，
1: 那个树皮的反光呢，折射出很多图案
0: 哦。
1: 这个时候呢，我就算了，我就赶紧照张相吧。
0: 嗯，
1: 我就把那闪光灯打开，吹开闪光灯以后呢，就冲着那个看见那个天，
0: 嗯，
1: 井底之蛙一样那个天，
0: 嗯，
1: 就是噗照了一张，嗯。照完以后呢，我转身准备退出来。
0: 啊，就不打扰他了。
1: 不打扰了。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也畏惧了，我也该看也看到了。
0: 嗯。
1: 我就
0: 毕竟是到人家家里去了嘛，是
1: 对心虚嘛。退出来以后呢，实际上呢，我知道是因为这几天呢，旅游奔波呀，动作失准了，也累了一点，岁数也大了。当我转身的时候呢，可能脚下也磕磕绊绊的，就是因为它在一个台上。
0: 嗯，
1: 咱们那个原来那个地面呢，跟它树根那个地方，经过劳作，咱们这么多年呀，地面都已经低了。
0: 凹进去。
1: 它在一个将近3米高的台上。
0: 嗯。
1: 就是根都露出来了。
0: 嗯。
1: 结果我就是下来的时候呢，一出那个洞一半呢，动作失准，重心失去，
0: 嗯，
1: 然后呢，但是我还感觉到，我自己后来感觉到后边有气浪在推我，
0: 啊，
1: 噗，就是200多斤，噗就扔在那儿了，
0: 摔那儿了，
1: 摔那儿了，摔那儿以后你看，然后呢就血从脸上流下来，
0: 脸也磕着，
1: 磕破了啊，然后呢表带也碎了好几节，那个相机也磕破了，那个最后呢最严重呢。我这个左手的桡骨折了，当时就折了。
0: 这算是一个小事故。
1: 大事故，嗯，但是呢，我就让孩子们赶紧给那个老爷爷叫回来， 我们就回去了。
0: 嗯，
1: 我就打个电话，那个住店那个老板就接我来了。他说我刚到家，我说你接我不行，接我一会儿他也很好，然后给我送到小巴上，到县城，然后赶紧换大巴到景德镇，到景德镇到第一人民医院都一点了，然后拍片子一拍骨折，骨折以后呢，他说我应该给你打加班，中医捏一捏就长得好一些。我说不行，我还要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今年来访那个真正的骨数还没看呢，没找到呢。他说那我给你打石膏吧，我说好吧，说打石膏呢，打完以后给你照张相，要是没问题呢你就这样了，有问题再重新接一接，我说好吧，还他说凑合凑合就凑合吧。结果呢这样的话呢打破我的计划，我就在景德镇待了一个礼拜。
0: 嗯，
1: 这一礼拜应该
0: 是
1: 一天两天就走，待一礼拜什么我养一养
0: 啊，
1: 养一养，那个时候就有点很惨，
0: 百感交集
1: 啊。但是呢有得有失，我把景德镇的所有窑都看遍了。
0: 哦，就是那个是
1: 窑
0: 产瓷器烧
1: 瓷器
0: 的那些窑，
1: 我见过。后来我到处去看，后来有人说你别着急，我再有半小时要出窑了，你没见过出窑，好多人都没见过。我说好。就跟婴儿出生一样，哎呀，红红彤彤的都出来了，很震撼。
0: 嗯，
1: 这有得有失，
0: 这就是塞翁失马。
1: 对，
0: 可是我也很好奇哈，我就在想，就是很多人，比如遇到这种事儿，别说一看一棵古树了，可能被石头绊一下或者被台阶绊一下，尤其是要小孩的恨不得踢两下啊，然后哭，然后妈妈说来那个打他打他，你看你就不疼了不哭了。然后成年人也会说呀真讨厌，你看他就在那儿了，把我一下给绊倒了，心中都会愤愤不平，会愤恨。那您对那个古树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知道自己骨折了，然后满脸是血的之后，
1: 然后我就是把手石膏打上以后，我就在反思，如果你看你，我本身是祭拜古树去了，寻访古树去了啊。那如果说它是一个生命，如果这个把这个生命当成一个残疾人，是什么效果呢？那就是你对这个生命漠视了，你没有尊重它，你是觉得哎呀匪夷所思，你怎么残疾成这个样子，你还活着呢？啊，你这个人觉得看你一个怪物一样，
0: 不觉得新鲜，
1: 不对人家，对一个生命的漠视，对一个生命的不尊重。
0: 嗯，
1: 那么你得到什么呢？你得到一种报应，就是啊。但是这个报应对我来说呢？我今生是应该得到，我觉得我得到的太值当了。为什么呢？
0: 还有这样的人，
1: 哎，我
0: 就摔了，
1: 我就说什么呢？一个人要出去，走出去，出去就会遇到，遇到就会悟到，悟到了我就得到了。
0: 嗯，
1: 那我得到什么了呢？我得到对一个生命的尊重。咱们在生活当中还有个三米线嘛，还有个黄线嘛，
0: 安全边界。
1: 对呀，
0: 啊，
1: 你人还不能太近了吧？何况你到人家领地里，你招呼也不打。对吧？
0: 还进到人树洞里面去了。
1: 对，后来我又写过一个东西，以树的这个自述。
0: 我看到了那篇女人的文章，
1: 啊，
0: 就是中间还提到，就是一开始她对您是有畏惧的，害怕。
1: 对。
0: 然后您进去之后，她心中愤怒，然后看到您摔了之后，那个树，当然这是一个童话故事，
1: 还有痛快，
0: 那个树她又痛快，她又害怕，她又难过，
1: 对，
0: 她又觉得后悔。
1: 所以说我这块呢，就是这就是我的感悟，就是我感悟到我自己以后，我把我的感悟给他，他看到我，他把我摔坏了，就是他有什么想法，同样是生命，互相要尊重的。那他就是我进了领地了，又不打招呼，在人家又开闪光灯干，因为他的那个到现在的残疾状况啊，我分析什么呀？经过雷电、风雨，
0: 毕竟五六百年，
1: 啊，这个风雨的剥蚀，
0: 对，
1: 溃烂。他是在修炼一样，在那儿也是苦苦挣扎的，他活的是吧，那他是一个生命。那对于我这个生命的到来啊，我对我给对他的不尊敬，他有反感的，对吧？那他的反感呢，就是好像是我感觉到是一股气浪把我推出去了啊，然后他就很痛快啊，谁让你钻到我这儿来了，对不对？打也不打招呼转到我肚子里来了，对不对？孩子们到我这儿来是蹭痒痒来玩来了，我高兴，你是谁啊？我没招呼都没打，对吧？那他生气了，但是他看到鲜血从我手缝里流出来，看到我东西都摔坏了，看到我的手已经折了，太害怕。哎呀，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这么大的脾气，哎呦，不应该呀。
0: 时间过得很快，其实对，还想请您给我们大家讲好多故事，但今天呢我们就只能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的感谢方先生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 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沈万三包围了美马招商店，带来300打手，就要拿朱元璋。朱元璋一个人从容不迫出来对阵。沈万三手下有个教师爷，名叫范萧仁，外号双花红棍。嘿呀，这小子用一杆棍打遍附近老实人呐，谁老实他欺负谁。现在可好，碰上朱元璋了，几下就被朱元璋擒住了，在手上耍了半天，像玩杂技一般，然后照着沈万三可就砸过去了。这小子像个人形炮弹一般，他倒没什么事儿，他砸在沈万三的身上，沈万三可倒霉了。呵，这砸这一下生疼，胳膊都掉了环啊，他却没什么事儿。这要是没有沈万三垫着，范萧仁非摔死不可。这小子赶紧爬起来，上前去搀扶沈万三。沈万三气得火冒三丈，刚站起来就先给他一脚，嘴里骂呀，好小子呀，你没能耐打朱四，可有能耐砸我呀，差点没叫你把我砸死。范萧仁这小子真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呀，还不敢吭声。这时候姚三老赶紧过来安慰沈万三，总办老爷怎么样啊？沈万三说了，不怎么样呗，连砸带摔，差点没丢了命。姚三老狠狠地瞪了范萧仁一眼，给沈万三掸了掸身上的土，又把他扶到马上。他望着范萧仁骂道，还不快去拿朱四，在这儿等死啊，没用的东西。范萧仁没办法，答应一声又冲了上去，众家丁摆出二龙出水的架势，左右一围，将朱元璋围在当中。朱元璋并不慌忙，拉开过门，亮出拳脚，一招一式，行上就下，遮前挡后，封左堂右，形似蛇步，眼似电光。霎时间呢，朱元璋把这300名打手打得像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或轻或重，多少都带了伤啊。这看热闹的老百姓们越聚越多，塞满街，堵破巷，房上地下全是人。虽然人家嘴里不敢说什么，可是心中啊都暗暗叫好，这个卖乌梅的小伙子太棒了，想不到他给咱们这一方出了气，这回真是大快人心呐。平时不但沈万三横行霸道，他手下这帮打手也是无恶不作呀，他们在街上都横着膀子走，斜着眼珠子看人，整天调戏大姑娘，逗弄小媳妇儿，抛绝户坟，踹寡妇门，打瞎子拧哑巴，强吃强喝，偷鸡摸狗。乡亲们都恨死这伙地头蛇了，今天朱元璋把他们打成这样，大家能不高兴吗？ 正在此时，就听南大街啊，咣咣咣，铜锣开道，紧跟着巴拉拉跑来几匹战马，马上差官个个精神百倍，头戴大尾巴扎金，身穿